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局势现在在持续的升温，而伊朗的恰巴哈尔、还有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15号的晚间都传出爆炸声响。而伊朗媒体报道，阿瓦市有一处的儿童医院的附近遭遇到袭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宣布，对伊朗完成两轮打击，并且对一艘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斯尔2号的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
3: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30以及下午3:00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00，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2号行动的第3波至第7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10，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也包括夺取哈尔克岛。报道提到，特朗普14号与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可能会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高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说，美方的潜在选项也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仍有可能要继续的对伊朗更多的目标展开空袭，就包括能源设施。而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就美伊战事与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4: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 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

0: 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塔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1: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0: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的袭击在持续，伊朗国内对于战争的宣传也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再次对美伊局势的升级深表关切，他警告，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会给地区和平和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发布声明表示，对美伊持续军事对抗的升级深表关切。他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避免中东重新陷入全面冲突。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I can tel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continuing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He calls on all parties to take immediate steps for de-escalation and return to the path of dialogue and diplomacy.
5: 古特雷斯警告表示，一旦美伊重新变成全面敌对的状态，将给地区平民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还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强调各方都必须依照国际法尊重航行自由权利。
6: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his call for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The exercise of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must be respected by all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5: 联合国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也会给全球供应链、能源市场和经济稳定都带来巨大风险。目前，联合国仍在不同层级和美伊保持接触，希望能推动双方恢复和谈。凤凰卫视陈盈倩、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以色列与黎巴嫩15号结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而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当天也宣布，已离双方就黎南的试点区的结构和运作的准则达成一致，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就会开始实施。而美大使馆15号的下午发表声明表示，为期2天的罗马会谈富有成效，而下一个阶段也将。

0: 会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三边框架的所有条款，用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全面协议。有以色列官员表示，本轮的会谈进展顺利。而另外根据黎巴嫩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双方就设立两个黎南的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而另外一个靠近以军部署的地点。以方也预计将会按照计划从首批的两个试点区会撤军，而另外负责监督试点区解除武装进程的核查委员会，据报以色列希望核查委员会是由以色列、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第三方所组成，但不包括法国和联合国。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一则报道，提到了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政府正在调查柔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运营，一旦查实会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境。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没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
0: 当地媒体最近报道，有多个人是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以色列人的身份，使用其他的国籍的身份文件参与网校的营运，这也引发轩然大波。
1: 稍后回来要一起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一会儿见。
2: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3: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2: 荷蘭，
3: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号的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2: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神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俄乌战火还在持续，俄国防部15号也发布声明表示，俄方袭击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俄乌军则出动无人机。

0: 夜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罗斯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7月15号，俄罗斯武装部队首次使用了多枚 FAB-9000 温压炸弹，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而顿涅茨克战线的乌军旅集结地也是遭到了俄军的温压炸弹攻击。当天，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南线专访了俄军的某智能训练基地。
3: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4: 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呼号为斧头的学员说，去年春天他从车里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休学，加入到俄罗斯武装部队新成立的西部某无人机系统营。他所在的分队为多个单位服务，不仅负责提供坐标引导炮兵群摧毁敌方的装备，还负责空中实施远程布雷封锁敌方的封锁线等，并协助向前线突击部队运送物资和后送伤员等。作为战斗的骨干，他被选拔到这里进行复训。呼号为托波尔的小青年原是南乌拉尔综合学院的一名2年级的学生，他主修工程学，入伍前他对无人机的了解仅限于电脑的游戏和前线的军事新闻。入伍后先是在连队担任无人机的飞手，后来被整编进入到俄军无人系统的专业部队。训练班的教官悉数都是刚从前线归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飞手军官。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炮火校正等等。基地的副主任胡浩伟包波他说，训练结束后，这些学员将会被分配到某独立无人系统团担任基层的实习排长。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4点，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10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带其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一连七日的香港书展于15号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就指出，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1: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现和成就。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2: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它是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3: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即是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即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即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1: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再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15号是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都出席活动。
0: 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
4: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洪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活动。
0: 因应国务院本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的31号零时起将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
4: 香港立法会15号首读以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律。
5: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6: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5: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深圳灣口岸條例草案，是以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即法例第591章為藍本，兩者結構大致相若。 我哋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區嘅實際運作，需要制定咧係多項嘅附屬法例。
6: 条例草案完成首读及二读之后，会随即转交给内务委员会，并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进行逐条审议。政府目标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启用。邓炳强表示，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暑期到来，两岸青年交流进入旺季。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15号在苏州出席两岸交流活动时就呼吁，两岸青年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7: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出席开幕活动，在与两岸青年代表座谈时，宋涛说，青年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天然主力军，呼吁两岸青年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宋涛强调，中华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沉、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也是在面对风雨考验时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就指出，在历史潮流面前，台独势力所谓的去中国化终究是闹剧，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作为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共征集两岸青少年作品3000多件，数量是首届的3倍。
8: 这幅作品叫做《青丝白发》，就是有一个老人在给一个年轻人剃头，就是有一种时间的流逝，然后寄托在老人的白发之间，然后但是剃头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我外公啊，他之前是云南人，他之前也是因为大战，然后呢落到台湾嘛，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7: 潘绿珍第一次参展时还在读高中，如今已是大四学生，他的身份也从参展者变成邀请者。
9: 我也带了很多的学弟妹以及同学们一起来到两岸来做交流，从创作者然后呢变成两岸交流的桥梁。那这个转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呢能让我更认识大陆的所有的文化以及底蕴，然后也能带回台湾，让所有的台湾同胞能更认识、更发展、发扬光大。这样，
10: 这次来的台湾的朋友们啊，年纪都还比较轻，但是你们总有长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把这颗希望的种子啊种在。

0: 兴坚，我讲未来可期。
1: 文化月活动将从七月中旬持续到九月下旬，期间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70多项活动，预计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苏州报道。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号是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今年的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了超过20%的增长。而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后失联，朱凤莲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的效应，也要恐吓台湾民众。
3: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4: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的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3: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自台湾进口1331.54亿，增长22.5%。台湾网民喊话，近期爆火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开店，张雪表示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会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发言人在应询回应当中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将大陆的好产品分享给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美联储主席斡什连续第二天赴国会作证，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周三延续升势，美股科技板块多数走强，而中概股是延续修复行情。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三美股主要指数收高，多家企业公布积极财报，提振市场情绪。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5.5%， 环比则是下降 0.3%， 好于市场预期。前一天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样也是低于市场预期，显示美国近期的通胀压力有所缓和。不过呢，国际油价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博弈。那么近期美国也是恢复了对于通过该海峡的伊朗船只进行的封锁，但是放弃了此前对于其他国家征收20%护航费用的计划。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上涨0.26%，收于每桶84.95美元；德州期内油则是上涨0.33%，收于每桶79.60美元。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周三大型科技股走强，也是带动了纳指领涨大盘。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公布的强劲业绩，那么该公司也是被市场视为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重要风向标。不过呢，美国半导体股整体仍然下跌，但是午后从盘中低点回升，费城半导体指数仍然是收跌超过2%。美国银行最新的月度基金经理调查则是显示，虽然市场七月以来有所波动，但是基金经理进一步的提高了对于美国股票的配置，使美股仓位升至了2024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布第二季度业绩亮眼，管理资产规模首次突破1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不过呢 ，SpaceX 的股价则是盘中首次跌破了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488，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6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连续第二天赴国会作证，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他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经常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是货币政策的决策将会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受政治因素影响。
3: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听证会，面对议员针对通胀、利率以及白宫关系的连番追问，再度重申美联储维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沃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与公信力。因此，美联储必须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与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左右。针对外界关注他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直接讨论货币政策，沃什拒绝证实或否认，只表示自己与任何政府官员保持沟通都很正常，不会因此影响决策。他透露自己除了延续历任主席每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例行早餐会之外，双方平时也经常保持联系，但最终利率决策仍将由美联储依据经济情势独立做出。谈到通胀，沃什指出，美国通胀虽已连续两个月降温，但距离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且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胀的不完美工具，因此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另一方面，美联储内部对利率走向仍存在分歧，部分官员近期认为今年内仍可能需要升息，以防通胀再度升温。也有官员支持维持现行政策，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沃什则延续上任以来的做法，没有透露未来利率方向，只强调将持续以数据作为依据，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资产负债表及通胀衡量方式等多项改革，希望提升美联储政策透明度与长期公信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媒体表示，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认定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的支票的做法涉及选举贿赂，很可能违反了州法律。而根据了解，2024年总统大选前，马斯克以及某组织向7个摇摆州推行同样的做法，并没有遭到阻止。
4: 据美联社的报道，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支票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当地的法律。由3名民主党与3名共和党籍委员组成的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 在上周闭门会议中以5-1的表决通过了这一案件，移交给地方检察官处理，由检方决定是否就涉嫌违反州法中禁止贿选的规定提出刑事指控。据悉，马斯克本人及其支持的团体至少投入2000万美元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但最终以惨败收场。这场选举总支出超过1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司法选举。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已有合理理由认为马斯克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参与州最高法院选举的投票者提供100万美元的奖金，意图诱使他们前往投票，涉�嫌违反威州的法律。共有3名当地选民收到了马斯克的100万美元的支票。马斯克在2025年的这场选举中的支出已引发政府监督组织威斯康星民主运动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永久禁止他未来在威州以现金奖励的方式影响选举，称其行为构成非法共谋及公共妨碍。据悉，在2025年竞选前

0: 期间，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曾试图阻止马斯克这一举动，但遭到州法院驳回。马斯克的律师在法律文件中主张，这些赠款属于马斯克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任何限制都将违反威斯康星州的宪法及美国宪法。凤凰卫视杨木俊、李占清，我向您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15号，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议方式迈入到新的阶段。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申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3: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2: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法国国民议会15号也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允许身患不治之症的成年病人在医护的监督下自行服用致命的药物结束生命，相关费用会由法国的医疗保险系统来承担。法国国民议会当天是以291票的赞成、241票的反对通过协助死亡法案。总统马克龙表示，自己在充分尊重法国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兑现2022年的改革承诺。法案也规定，申请人必须要年满18岁，而且是法国公民或是合法长期居留者，而医生也需要确认申请人是患有严重而且无法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而病情处于晚期或是末期的阶段，严重的精神病患不符合条件。而另外一方面，病人必须要自行服用或注射致命药物，只有在他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时候，才可以委托医护代为执行。目前法国两院的意见是不一，而参议院否决协助死亡法案，后续的法案将会提交给宪法委员会判定是否合宪。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梅西在中场前2度助攻队友破门，以2-1反胜了英格兰队，再次挺进决赛。蓝色球衣的阿根廷在上半场与英格兰是拉成均势，双方攻防节奏紧凑，但是并未出现进球。进入下半场，英格兰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传中，戈登射撞破门。不过呢，领先之后，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选择战术回缩，最后阶段更是更换上了2名防守球员，令局面陷入被动。第85分钟，恩佐接梅西传球之后一脚远射，为阿根廷扳平1-1。到了补时第2分钟，梅西右脚传中，马丁内斯进门头锤破网。最终，阿根廷是以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对阵西班牙来争夺冠军。
4: 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今年9月将举行欧洲战巡回演唱会的传奇天团西城男孩宣布，将于明年1月27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巡回演唱会，庆祝成立25周年。这次是西城男孩继2023年之后再度到香港举行演唱会，届时歌迷不仅可以重温西城男孩的经典作品，也会听到他们的新歌。西城男孩至今累积全球超过5500万张唱片销量，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音乐串流突破30亿次收听数量，以及缔造14首英国冠军单曲，是仅次于猫王普雷斯利与披头士乐队的惊人纪录。香港歌手何洛瑶下个月将举行第二次个人演唱会，近日并推出全新单曲。他表示，新歌是以盲选方式拣选歌曲，结果选中了由张继聪作曲的作品。不知道何洛瑶在拍摄 MV 时又有没有难忘事或趣事发生呢？
6: 我哋喺小失山拍完啦，上车嘅时候，洪导演讲话，其实呢一首歌系讲遗憾噶嘛，咁我哋去唔到大失山都系一个遗憾，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啊。对于我嚟讲，呢件系一件十分之幸运，我觉得成件事好呼应到呢一首歌，超开心。
5: 吸引30多年的香港演员姚振京与经纪人林宝玉出席一间娱乐公司成立活动兼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加盟成为旗下艺人。现年57岁的姚振京在受访时透露接下来的发展动向。
7: 而家喺度練歌啦、唱歌啦，咁想話做啲以前未做過嘅嘢，完成下我嘅心愿啦，咁樣唱歌先一拍第一拍係咁樣咯。
8: 冇錯啦，佢講嘅都只係啱啱開始嘅嘢嘅啫。咁我哋喺呢個發布會之前，我哋都已經係錄製咗4首歌啦。咁嚟緊亦都有短視頻啦，同埋一啲電影，其實都已經係傾到埋嚟。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美军对伊朗完成了两轮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对伊战事的真实花费可能高达有千亿美元。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数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

0: 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欢迎焦点为您跟进到目前美伊局势持续在升温。在伊朗的恰巴哈尔、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数号晚间传出了爆炸声。现在伊朗媒体就在报道，在阿瓦市的一处儿童医院的附近就遭到了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在对伊朗完成了两轮的打击，并且对一艘驶往到伊朗的邮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而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数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塞尔二号行动中，对美军在中东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
2: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时30分以及下午3时，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二号行动的第三步。

0: 至第七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十五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斯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三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十四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十五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四枚巡航导弹和二十一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十五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十一时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十五号援引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倾向考虑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的选项包括想要夺取哈尔克岛。报道就指呢，特朗普在十四号和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了战情室的会议，讨论可能要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准备对伊朗的浩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就指，美方的这些潜在选项还包括要加强空袭的力度等等。此外，美军还有可能继续会对伊朗的更多目标要展开进一步空袭，包括要针对能源设施。但是目前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出一个最终决定。而在另一方面呢，伊朗的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数号就目前的美伊战事和国内的最新情况发表了最新声明。他就是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事，也不寻求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而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的领土方面的侵犯会遭到相应的反击。
2: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3: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 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2: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就高达有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自己公布才310亿美元。
4: 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为800亿至1000亿美元，与政府此前公布的310亿美元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不满。 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俄罗斯袭击的敖德萨港口设施，乌军在黑海打击了20艘的俄方船只。德国总理在夏季记者会聚焦在经济改革和安全政策。
5: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
5: 嘅。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Raya.
9: Akva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10: Tajamnic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15号率领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在平壤议事堂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进行会谈。朝中社报道，王沪宁在当天是乘飞机抵达了朝鲜平壤，多名朝鲜高级官员就在机场迎接。王沪宁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等进行了讨论。王沪宁强调，要把两党两国领导人在平壤会晤中达成的重要协议作为根本遵循，推动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他在同天还前往了中朝友谊塔，觐见了花篮。好，再来跟进看到的是，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15号发布声明，指俄方袭击了乌克兰黑海的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方面就出动了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了20艘的俄罗斯船只。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的当天在基辅登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多国领导人，还有其他的国家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峰会。乌克兰东南欧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要加强欧洲的安全和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活动以及乌克兰加入到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相关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法国连日来围绕在欧洲的安全和防务密集在发生，从在巴黎召集了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峰会，再到马克龙向军队强调欧洲必须提升自主的防卫能力，再到国庆阅兵上突出了欧洲战略觉醒，法国正在试图想要推动欧洲从安全承诺走向更为具体的防务行动。而面对持续变化的国际局势，这场所谓的战略觉醒究竟意味着什么？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3: 一年一度的法国国庆阅兵，历来都是观察法国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重要窗口。今年这场传统庆典首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为主题，背后反映的是俄乌冲突持续以来，欧洲不断加强防务建设、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的发展趋势。而这场阅兵展示的不仅是军事装备，更是欧洲安全理念的变化。 巴黎近日连续举行多场与欧洲安全相关的重要活动，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峰会再次召开。除继续协调对乌援助外，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荷兰、丹麦以及乌克兰共同宣布成立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反导合作机制，计划联合研发新一代弹道导弹拦截能力，提升欧洲本土防空能力，同时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通过整合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科研能力和作战经验，加快建设共同防务能力。在峰会结束后，马克龙向法国军队发表年度讲话。他表示，一个真正强大的欧洲应建立在成员国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并强调法国将坚持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欧洲也必须准备承担维护自身安全的责任。随后举行的法国国庆阅兵则首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作为主题。今年共有6600多名军警人员、98架军机、300多辆军车参加阅兵，规模创下近年来新高。除传统阅兵方阵外，今年首次加入现代联合作战展示，突出法国军队面向实战的建设方向。值得关注的是，约500名来自志愿者联盟国家的军人参加阅兵，25名乌克兰士兵紧随其后。法国希望借此展示欧洲支持乌克兰、加强联合防务的团结姿态。事实上，法国倡导欧洲战略自主已经多年，过去这一理念更多体现在外交表态和政治倡议上，而今年从共同研发反导系统到加强联合军工合作，再到国庆阅兵展示欧洲联合作战能力，可以看到法国正在推动战略自主从理念讨论逐步转向能力建设。不过这条道路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欧洲各国在国防投入、军工体系、对乌政策以及与北约关系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而美国未来对欧洲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也让欧洲不得不加快提升自身防务能力。
4: 对于法国而言，国庆阅兵始终是展示国家实力的重要舞台，而对于欧洲而言，今年这场阅兵则更多体现了安全战略的调整方向。从强调欧洲战略自主到推动防务合作，法国试图借这一国家庆典传递更加明确的政治信号。可以预见，安全与防务仍将是未来欧洲一段时间内难以回避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1: 好，来看一下德国。德国总理默茨在夏季新闻发布会上为执政联盟的上半年表现积极辩护，他说政府已经找到了工作节奏，但是德国的经济竞争力仍未恢复。面对选择党在东部州的民调领先、社会保障成本的上升以及外部安全威胁，默茨表示下半年的重点会推进养老金、官僚体系和劳动市场的改革。
5: 当地时间7月15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召开夏季新闻发布会，围绕德国经济形势、政府改革计划以及当前国际局势等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默茨表示，执政联盟已完成基础设施审批和法定医疗保险等改革，但现有措施仍不足以使德国重新成为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下半年，政府将重点推动养老保障改革，并进一步减少企业和民众承担的行政及文件申报义务。对于外界批评改革力度不足，默茨承认德国劳动力成本仍然过高，但政府表示首先要阻止相关费用继续上涨。
7: Aber es sind zwei Themen, die aus meiner Sicht besonders wichtig sind. Wir müssen die Alterssicherung auf ein neues Fundament stellen und dafür haben wir die Vorschläge. Das, was die Kommission da erarbeitet hat, ist wirklich wegweisend. Soweit reichend hat es noch nie Vorschläge gegeben, die auch in sich stimmig und geschlossen sind. Und das Zweite ist, ich habe das Thema Bürokratie angesprochen. Wenn wir jetzt wirklich schaffen, die Beweislast umzukehren bei Berichts- und Dokumentationspflichten.
6: 在国内政治层面，面对选择党在部分东部州可能成为第一大党的局面，默茨表示政府将努力阻止选择党在州议会取得多数席位，并重申基民盟不会与选择党合作。他同时呼吁选择党支持者不要只依靠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而应关注政府实际推动的改革。在安全政策方面，默茨表示德国虽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也已经不再生活在和平环境中。德国政府将继续提高国防能力，并加强德国在欧洲和北约中的作用。
7: Wir haben es mit massiver Sabotage zu tun, wir haben es mit Ausspähversuchen zu tun, wir haben es mit Angriffen auf unsere Datennetze zu tun.
8: Das sind alles Formen der hybriden Kriegsführung gegen Deutschland. Und ich habe schon einmal den Satz gesagt, den ich auch wiederhole. Wir leben nicht im Krieg, aber wir leben auch nicht mehr im Frieden. Und diese Bedrohung ernst zu nehmen, ist zunächst einmal eine politische Aufgabe, sie zu beschreiben, sie zu begründen, sie zu erläutern.
9: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加拿大多地受到安大略省西北部野火烟霾的影响，多伦多在数号的空气质量在急剧恶化，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上主要的城市中目前排名垫底。当局发布了健康警告，请呼吁民众减少户外的活动。
10: 加拿大环境部报告称，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极高风险级别，气象部门预测烟霾天气或将持续数日。当天，多伦多城市上空被灰黄色烟雾笼罩，能见度下降。许多民众戴口罩出行，并表示在空气中明显闻到烟味。气候变化状况令人担忧。首都渥太华也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据一段游牧记者14日在安大略省桑德贝市拍摄的画面，当时野火烟雾正蔓延至安省多地，上空被两侧熊熊燃烧的野火合围呈现深橙色。多处野火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失控蔓延。据当局统计，截至15日，加拿大境内约有835处活跃火灾，112处失控。目前，安省西北部有超120起森林野火火情，多个社区民众被迫紧急撤离，区段列车运营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

从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速达到4.7%，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第一次下降。我会谈谈下半年的新增长点在哪里呢？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有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美国6月 CPI 涨幅回落，股市上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抗通胀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到5%。报告说，在实际工作当中要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增速有4.7%的同比增幅。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二季度的 GDP 同比4.3%。国家统计局说，二季度的增速有所波动，主要是一些石化行业还有煤炭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其他行业都是正常的。统计局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

0: 快速增长，物价温和上涨，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增量上看起来，上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经济实现4.7%的同比增速还是很不错的。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小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至于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线城市的房价环比涨幅回落，各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继续收窄。统计局数字显示，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个月增加4个，这是2025年5月以来最多。统计局表示，总的看，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下个阶段要继续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3: 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前六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8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降幅较前五个月再度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扩大0.8个百分点到11.6%，销售额降幅也略微扩大到13.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超过20%和3%。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六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轻微缩窄到0.1%，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3%，较上个月缩窄0.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银行在15号也公布了到六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幅7.4%，广义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长8%。人行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人行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幅超过了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4: 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 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
0: 央行副行长周兰表示，会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巩固拓展经济稳重向好态势。他也说，现阶段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不应该根据单次公开市场操作量多少来判断央行政策取向。那么央行数字显示，到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到6月底的广义货币 M2 的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央行说，上半年经常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9.83万亿元。那么央行也表示呢，这些数字都显示了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而且呢，目前看起来社会融资的条件是宽松。这个星期的数字显示，中国在出口仍然持续增长，而且6月份的数字呢，增幅高达27%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的第一次减少，显示了进口的增幅非常的明显。7月14号，海关总署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降到了5759亿美元。由于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进口单价上涨等等，进口额增加。日经新闻特别关注到，1到6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包部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原油进口单价从美伊冲突前的2月以来持续上升，5月每一吨超过了800美元，跟上年同月相比涨62%，创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月份比上个月下降5%，但仍然维持在大约760美元的高位。还有天然气进口单价从4月以来也是有所上涨，6月同比上涨14%。另外，中国的进口增长26.6%，达到了1.549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出口，这也是导致顺差减少，尤其是人工智能需求增加的原因，半导体进口增加了50%。那么市场分析认为呢，中国的内需还是相对比较弱的，而坚挺的出口支撑的经济，所以下半年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整体的经济呢？来自于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表示，要密切关注下半年的出口会有2项风险。第一个就是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俄罗斯制裁法案可能面向中国还有俄罗斯，以及欧盟可能上调关税，又会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还有就是内需弱，这些都是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动力的一个挑战。吴辉，
5: 从这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GDP 增长4.7%，那一季度和二季度明显是出现了波动，一季度5.0%，二季度4.3%，但是呢，二季度和一季度相比，它的环比还是有增长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上半年它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非常清楚，就是房地产的房地产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5.7%。而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它也不是光是房地产投资下来，就其他的投资，像基建的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其实也是不是很景气。另外一块就是原来你这个投资往下走，但是呢顺差可以抵消，但是我们其实看到上半年顺差比去年同期还减少了1%，这样就是说贸易顺差方面对于 GDP 在统计上的这个贡献
0: 就下降了，
5: 就下来了。
0: 嗯，
5: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那么下半年他肯定要做的工作是开拓新的增长点，去更好的去发掘以民间消费为主的这个内需，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政府的支出方面能够做的空间也不是很大。总的来说，就是在各种大型的投资方面，公路啊、铁路等等，其实它的这个潜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如何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是非常关键的。
0: 谢谢王辉。对 AI 还有对科技领域的倾斜呢，是政府的重点，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 AI 领域方面。

比如说瑞银最新发布的报告就说，欧洲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依然是浓厚的，同时关注在 AI 相关的板块方面，比如说跟中国这个有关的国有资就是国内资本的开支，还有就是中国在相关的国产化方面的一些标的，也都是外资非常感到兴趣的。至于在野村方面，他们也认为内地的 AI 价值链上升的潜力是很巨大的。野村中国科技和电讯行业分析师段斌认为，中国的 AI 价值链仍然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因为中国在 AI 的投资正在努力追赶全球同行。中国当局计划斥资20000亿元人民币来新建数据中心，反映政府愿意支持 AI 发展和自给自足。他也说，许多中国公司在光通讯和 PCB 已经是 AI 供应链当中的全球领导者。另外呢，内地记忆体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这个月底要在内地科创板上，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长兴科技已经在上交所科创板发出通告，每股发行价确定是8.66元人民币，没有计入超配情况之下，集资规模将近580亿元，会成为科创板历来的集资王。这个股票呢，7月16号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应该在这个月底之前，有可能在27号就会在科创板挂牌，还有媒体也报道 DeepSeek 最快明年会在 A 股挂牌。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DeepSeek 已经开始规划在内地上市，并将目标锁定在年底之前递交申请，以便于2027年正式挂牌。金融时报也说，深度求索 DeepSeek 公司在首轮融资一个月之后又考虑再度融资，主要是把资金用在加紧扩建基础设施。引述三个知情人士，还有另外两个三个知情人士表示说，深度求索这个星期开始跟新投资者就开启新一轮的融资进行初步洽谈，这一轮融资对公司的投前估值大约710亿美元。还有来自于 Hugging Face 最新的春季报告，中国开源模型已经占他们的平台下载量的41%，超过了美国。还有 Open Router 前六大最受欢迎的模型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机构 Anthropic， 美国这家排名第7。下期后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上一节谈到了中国的 AI 价值链也是外资高度瞄准的焦点。我们看到呢，在 AI 竞争方面，美国和中国呢是叮当马车。那么从这个中国和美国来说，现在最重要就是关于 AI 的治理，大家应该怎么去推进呢？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事务部副部长凯斯勒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芯片。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当天在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没有透露具体交付数量和买家信息，只有表示交付数量非常少。凯斯勒表示 ，H200 芯片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确保芯片实际运行能够符合许可标准，而不会高于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新一代芯片之前 ，H200 一直是市场上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现在获准向中国部分客户交付。那么同时呢，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是说，英伟达为了防止他们的芯片经过第三方渠道流入中国，制定了一份新的客户白名单，只有允许通过更严格合规审核的企业采购相关产品或授权购买他们 AI 芯片的亚洲客户数量会因此削减超过了一半。那么据说在华府压力之下，英伟达已经加强合规程序，可能他们公司的员工会实地走访客户的数据中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华府方面对中国的芯片加强管制的一种做法。还有美国的英伟达正跟日本三菱重工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双方会研究在英伟达建设的新一代 AI 数据中心当中导入三菱重工的冷却系统和能源管理技术，将通过结合两家公司的技术优势，降低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和发电量。德意志银行测算，太空数据中心当前部署成本是地面的6倍，但随着新建发射成本大幅度下降和卫星技术迭代，2029年 SpaceX 的 AI1 卫星部署之后，差距可以收窄到1.2倍，2030年有望实现成本反超。美国白宫公布，美国会成立一个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有关人工智能系统引发的网络安全漏洞信息。白宫在声明当中说，软件公司、 AI 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会通过这个小组就他们的系统当中发现漏洞进行沟通，并且制定应对措施。现在有16位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得主一起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这是美国史丹佛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呼吁各国政府、学术和科技界立刻建立机制以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转型。参与联署者超过了900位研究人员，包括了至少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在17号开始会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个国际大会，也是跟人工智能治理有关的一些消息。
1: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其实呢是竞争又合作的，是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这样。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模型，现在中国这个大模型被用的越来越多，而中国大模型它有一点它是和美国不一样的，它是开源的，所以现在大家也在反反复复的问，现在美国这两家领先的大模型它是闭源的，它收这个企业的用户的钱，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发现你收了我的钱之后还把我的数据拿来用，最后你出一款跟我的东西一样的，就免费给你用了我的数据，最后你还得跟我来竞争，所以呢，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就不是把我的数据交给你，而是我自己用一套开源的模型，但是我在私有云上来进行部署，这个是现在很可能发展一个趋势。那么现在看来就双方这里边肯定是既竞争又合作，但是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很多外国的用户在用中国的模型。然后第二个就是硬件就是看到呢，原来是限制中国，特别是芯片，但现在看来限不住，所以呢那边就比较着急，一定要尽快把这个 H200 卖给中国。那中国方面也是经过几个月半年之后啊，终于有少量的 H200 可以进口，但是呢到底是多少，最后我们现在也还不清楚。第三个就是全球的人工智能到底要不要中美之间来合作，那现在看来无论是民间 还是中国的官方都希望能够合作，但是美国那边觉得他是领先的，他永远把别人排斥在外。但是可能前面两个竞争和合作到一定层次，第三个的合作可能也就会出来。
0: 谢谢文慧。美国六月份 CPI 数据，这个通胀数据下跌，美国股市在星期二立刻就上涨了。市场分析认为，因为降加息的预期降温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数字对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并不是一个数据就确定了通胀。

0: 打降的一个判断，他认为通胀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美国六月份的通胀跌到了3.5%，也就是六月份的整体 CPI 按月跌0.4%。由于市场预期的0.1%的下跌，这是2020年3月以来再次出现通胀按月下跌。以年来算的话，由4.2%回落到3.5%，低于预期的3.8%。主要是随着汽油价格比之前中东形势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最近有所缓和了，所以呢价格也显著回落。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他承诺会把降低通胀率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强调他的利率制定委员会成员对持续高企的通胀是零容忍的。他在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即使遭到总统特朗普的批评，他也会根据数据采取行动，暗示他会维护联储局的政策独立性。
1: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 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Now,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0: 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也推动了亚太股市的上涨。马上来看一下，虽然说韩国券商打算收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投资规则，最低保证金要求可能会上调5倍，但是韩国股市在星期三仍然大幅度上涨。韩国股市急涨6.24%，是过去超过5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连续突破6900到7200几个整数关口，当中还包括了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所提振。日本股市攀升1.49%，冲上68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攀升2%，涨破45000点关口。内地股市陷入调整，上证综指跌11点，跌0.29%，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数跌1.21%，两市成交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港股恒指收盘上升340点，报24681点，升幅1.4%，国企指数升1%，科技股指数升1.3%，主板成交3042亿港元。美元汇价跌到了100.75到100.95，日元在162.35，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68个基点，报6.7711。今天呢，人民币不管离岸或在岸都在6.76、6.77。我们马上来谈的就是美国通胀到底是不是真的降温了，而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这个事情会带来什么影响？
2: 其实这个都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我们首先看这个数据啊，六月份确实是和五月份4.2 CPI 现在是变3.5了，而且这个环比呢压力也下来了。当然都知道，就是汽油价格嘛，还有这个跟原油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价格都下来了。所以特朗普呢，他经常去想干预联储的决策，但是其实最大的搞乱的是他自己啊。他前天说要给这个所有海湾出来的东西要加价20%，但一加这个石油马上就价格马上就上去
0: 了，到了，对，马上上来。
2: 他现在干什么呢？说又不加了，不加，让这个海湾国家来投资美国这个钱是差不多的。那其实呢，海湾国家早就给他画了很大的饼，要投资什么10000亿美元。你想想看，小小的阿联酋就说在美国投资几千亿美元，就是在去年他上台之后，还有沙特也投资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特别的落实。但是我们说还是回到这个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因为按照特朗普给国会的文件，就是7月7号开始又有个60天的周期，他继续和伊朗打。那我们说打到什么程度？那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油价又往下一点点，但是呢，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是被封锁的。被封锁之后，也就意味着全世界20%的石油还是以后出不了。那么以后它这个周围的化工产品啊、液化天然气等等都是受影响的。如果说双方擦枪走火，这个摩擦程度进一步上升，那很可能伊朗会再次打击海湾一些。

0: 些国家的这个炼化设施也好，天然气的处理设施也好，那个时候呢对全球的通胀压力又上来，所以特朗普他在四月八号之后啊，他放低自己的要求和伊朗谈了这个六十天是稳住了，但是呢他一不高兴又上来，现在呢在这个阶段是不是能稳住，什么时候再上来都是个巨大的未知，所以它本身已经极大的干扰了美国的通胀的进程。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宣布制裁协助伊朗获取武器的国际网路个人可视替。你好，我是赵湘颖，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是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的工作，不断地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伊朗方面16号的凌晨表示，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表示，伊朗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的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而另外一方面，科威特的军方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而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的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的防空警报，随后也传出数声的爆炸声响。而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出。随着我们看到，每一局势在升温当中，在伊朗的恰巴哈尔、阿瓦市还有阿巴斯港多地15号的晚间也都传出爆炸声响。而伊朗媒体报道说，阿瓦市一处的儿童医院附近遭遇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也宣布对伊朗完成2轮的打击，并对一艘驶往伊朗的邮轮发射地狱火导弹。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的视频就显示，在纳赛尔2号的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多枚导弹。
2: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 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

0: 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北京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时30分以及下午3时，先后对伊朗发动2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二号行动的第三波至第七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时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载船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而选项就包括夺取哈尔克岛。报道提到，特朗普14号与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于伊朗高山一处还没有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说，美方的潜在选项也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仍有可能持续地对伊朗更多的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而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政府16号就宣布，对于协助伊朗采购武器的国际网络的7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而美国财政部是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制裁的对象包括了伊朗和俄罗斯的公民，以及总部设于伊朗、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的实体。美方指控这些制裁的对象坐实伊朗如何利用外国航空和运输公司、金融渠道等等来掩盖革命卫队在非法采购武器当中的作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物资和人员。声明也说，美国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支撑伊朗武器生产和扩散活动的海外网络和金融网络。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15号也就美伊战事与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他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是为了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要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而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于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遇到相应的反击。
2: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 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3: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2: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这也是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由于美国国防部拒绝公布完整的账目，追加拨款现在也面临国会的阻力。同一个时间点，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也让美国的消费者额外承担大约69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
4: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6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此前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算，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政府此前公布的31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其中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数据低于这一内部估算。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2周前向国会表示，对伊战争成本约为300亿美元。国防部代理审计长赫斯特5月也曾向国会表示，战争成本约为29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民众对无法得知这场战事的具体成本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战事给美国民众在汽油价格等方面带来的代价。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此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估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再回来要看到是美联储主席沃什重申维持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英国首相斯塔默完成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下周正式递交辞呈。
5: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5: 荷蘭，
6: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军方攻入加沙桥
1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五号率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在平壤议事堂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会谈。朝中社报道，王沪宁当天乘飞机抵达朝鲜平壤，有多名的朝鲜高级官员到场迎接。王沪宁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朝中两党两国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等进行讨论。王沪宁强调，要把两党两国领导人在平壤的会晤当中达成的重要协议作为根本遵循，推动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他同日也前往中朝友谊塔敬献花篮。在关心英国政坛，英国首相斯塔默十五号主持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会在下周要正式的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反对党在最后一次议会质询上也一改着往常的激进的态度，而对于斯塔默所付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10: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两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17: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10: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18: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10: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在日本，有民众十五号是在东京新宿车站之前举行集会，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的问题，正视侵略历史。
19: 日本政治が今ちょっと厳しい状況にありまして、ずっと過去は教科書に載っていた記述も全て削除されたりとかしている、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次の世代に過去の加害の歴史が全然伝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ね。
20: やはり教育は非常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のですが、かつて少しだけ日本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を記載しようという動きがあった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後その戦争を経験した世代が世の中からいなくなるにつれて、皆さん亡くなっていなくなるにつれて、どんどんとそういったことを過去に遡って否定するという動きが教科書にまで広がって、ですからその教科書で勉強した子どもたちはそういった事実はないというか、その事実の存在を知ります。
21: それだけ過去の戦争で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い被害を出したかと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認識して、でこれからどういう選択を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それをちゃんと考えた上で今の政治の道を選ぼ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どうか、それをよく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

0: 动物。
1: 秘鲁的当选总统藤森庆子15号是在首都利马领取他的总统当选证书，也成为秘鲁首位的民选女性国家元首。秘鲁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当天是在国家剧院向总统当选人藤森庆子和两位的副总统当选人颁发当选证书。藤森庆子在讲话中表示，他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高效运转、能够创造机遇的国家，一个让民众不会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安全社会。为此，新政府将会不懈的努力实现社会团结统一。而在会场之外，大批藤森庆子的支持者们也手持着秘鲁国旗和气球，高喊口号庆祝这个时刻。藤森庆子之前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秘鲁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赢得大选。按照计划，他将会在7月28号秘鲁独立日当天会宣誓就职。把镜头转到叙利亚的东北部，目前正遭遇到严重的水资源危机。由于说这气候变化、当地基础设施的损毁以及多年冲突导致的问题多重因素的叠加，这水资源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当地民众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
2: 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民众每天都要在烈日下排队取水。由于当地供水时断时续，许多民众不得不向运水车购买贵价水，贫困百姓有时甚至只能取用不安全的水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水和电力系统的基础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
3: ميت علوك انقطعت بال 2019 اهم سابقا كانت تجينا تقنين يعني الامور مقبوله لكن من ال 2019 ما شفنا لا كهرباء ولا مياهوالعالم شلون دبر حالها اخي ناس تستعين بناس وهاي الخزانات تبع الاحياء تبع المنظمه كثر الله خيرهم حتى مازوت يحتجون طبعا ساقين الصهاريج انه مازوت غير متوفر صاروا يعني بالتقسيط تجي
2: 叙利亚东北部一直被誉为国家的粮仓，然而随着危机不断累积，如今许多家庭正在考虑搬离这片地区，前往其他供水稳定的地区生活。当地民众呼吁政府出台应急方案，解决水电、燃油这三项核心民生危机。
3: احنا عم نعاني مشكلة المياه مشكلة يعني أنا هلا مستأجر بيت $50 شهرياً وخزان بدي كل يوم إيه يوم لا خزان $50,000 خزينة الصهاريج ما يلتزمون بالمازوت يقول لك ما يعطونا مازوت يعني عم نعاني مشكلة يعني نتمنى إنه تنحل هالمشكلة يعني بصراحة يعني المياه بالصيف يعني معاناة فعلاً。
2: 多年战乱导致当地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损毁，叙利亚政府至今仍然面临财政资源不足的困境，难以全面开展基础设施重建。
4: Water crisis is one of many others that Syria faces in its path toward recovery. Since the challenges are big and the resources are limited, a sustainable solution to such a crisis might not be coming anytime soon.Which means that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will resume.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0: Talk Local， 凤凰行天下。
1: 以下看到是第六届的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正在苏州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15号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并且在会前同台青台商互动交流。他指出，大陆也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到家里来追梦。
2: 宋涛15号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推介会，他在江苏各区市展台前驻足交流，了解台胞在苏就业发展情况。宋涛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大陆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你们来家里追梦筑梦圆梦。台办将为台青来陆发展提供各种便利和条件。宋涛宣布，台青一家平台15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
3: 目前江苏多地都设置了这种台青台胞的创业园，并且同步落地了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和人才引进等专项的政策措施。以苏州为例，目前当地常住的台胞有约6万人，那不少台胞就表示，大陆完善的产供链为台资产业发展、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4: 当时呢，国家有这个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计划，然后呢，同时因为我一直想要做这个人工心脏、人工器官的一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当时苏州大学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室的环境，那我就到苏州大学担任全职教授。那后来呢，在大学待了几年之后吧，就是下定决心自主创业。其实创业是很寂寞的，有一些好朋友，大家能够吐吐苦水，或者是共同鼓励鼓励彼此，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5: 大陆的营商环境是特别好的，有特别多的一些补贴也好，包括就是很多的全链条、产业链的这些全部都在大陆这边。那所以像包括我们是上游、下游客户，终端客户，也都非常容易的串接起来。
2: 推介会现场，两岸平台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苏州分中心正式揭牌，两岸职业资格实现一地认证，全域通用。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苏州报道。
1: 在跟进股市动态，因为亚洲股市早盘遭遇到重创，而半导体板块再度的掀起抛售潮，韩国股市大盘日内是跌超过了7%，也触发了熔断机制，而日股大盘也重挫超过了3%，而各市场的存储概念股全线下跌，韩国的存储厂商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日本的存储厂商凯霞以及中国的存储厂商蓝启科技跌幅都在10%左右。而另一方面，美联储在周三发布了最新一期的褐皮书，美国的经济微幅到温和增长，劳动力的市场是稳健的，而通胀的前景则存在分歧。美联储最新一期的全国经济形势的调查报告显示，从5月的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小幅改善，12个联储区当中的11个实现增长，而物价水平也呈现温和上涨。各地区的价格涨幅较前一次的报告相比普遍放缓，不过报告也指出，中东局势为能源价格注入额外的波动性，而各辖区对于通胀前景的预测存在分歧。据劳动力市场方面，部分地区的技术工人薪资出现上涨，但大多数的地区变动并不大，对通胀就没有形成额外的压力。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是连续第二天赴国会作证，而在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就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说经常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货币政策决策将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6: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听证会，面对议员针对通胀、利率以及白宫关系的连番追问，再度重申美联储维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沃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与公信力，因此美联储必须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与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左右。针对外界关注他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直接讨论货币政策， 策，沃什拒绝证实或否认，只表示自己与任何政府官员保持沟通都很正常，不会因此影响决策。他透露自己除了延续历任主席每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例行早餐会之外，双方平时也经常保持联系，但最终利率决策仍将由美联储依据经济情势独立做出。谈到通胀，沃什指出，美国通胀虽已连续两个月降温，但距离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且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胀的不完美工具，因此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另一方面，美联储内部对利率走向仍存在分歧，部分官员近期认为今年内仍可能需要升息，以防通胀再度升温，也有官员支持维持现行政策，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沃什则延续上任以来的做法，没有透露未来利率方向，只强调将持续以数据作为依据，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资产负债表及通胀衡量方式等多项改革，希望提升美联储政策透明度与长期公信力。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人工智能 AI 热潮，除了说推动韩国的经济和股市步向高峰之外，也为中国经济提供坚实支持。外贸的数据很亮丽，也预计可以成为全年经济的稳定石。
7: 中国日前公布的外贸数据强劲，远超市场预期。六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猛增27%，远超预期的18.2%，是过去四个月最高。进口大增36%，远超预期的24%，是过去五年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2亿美元，高于预期的1206亿美元，并且是过去17个月最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已逼近关税战之前，虽然增幅较五月回落，但金额仍然是17个月新高。对美进口增长超过2.5%，是接近五年新高。同时，对非美地区的出口直逼37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出口表现强劲，主要是海外需求维持殷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虽然近期芯片价格飙升，多少造成了价升量跌的状况。以 AI 相关出口为例，集成电路六月份出口金额按年猛增超过1.2倍，但出口量小幅下跌0.5%，是2024年3月以来首次下跌。其他商品出口大多也有强劲增幅，稀土大增近1.8倍，铝材出口增加7.7%，是超过4年最高。汽车出口增加近70%，高新技术产品增加超过50%。机电产品对整体出口带来最大拉动，接近20.5%，其中集成电路贡献6.46%，占比高达1/3。所以有分析师形容，中国外贸在六月进入了夏季热浪模式。出口强劲之余，进口大幅攀升，也反映了内需有回暖的苗头。但目前仍然以科技相关进口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类别的进口仍然相对较为疲软。他们估计，踏入下半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大概率有所回落，但仍然会保持强劲。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仍然有望对外需持形成支撑。同时，由于全年中枢已明显上修，因此今年出口仍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托底项，内需接力将是后续的关键一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会有更多焦点，待会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在跟进俄乌最前线，因为俄国防部15号发布声明，俄方袭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出动了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罗斯船只。

0: 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前线的部分，7月15号，俄罗斯的武装部队首次使用了多枚的 FAB-9000 温压炸弹，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而顿涅茨克战线的乌军旅集结地也遭遇到俄军温压炸弹的攻击。就在当天，我们的记者在顿巴斯南线就专访俄军某智能训练基地。
2: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3: 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呼号为斧头的学员说，去年春天他从车里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休学，加入到俄罗斯武装部队新成立的西部某无人机系统营。他所在的分队为多个单位服务，不仅负责提供坐标引导炮兵群摧毁敌方的装备，还负责空中实施远程布雷封锁敌方的封锁线等，并协助向前线突击部队运送物资和后送伤员等。作为战斗的骨干，他被选拔到这里进行复训。呼号为托波尔的小青年原是南乌拉尔综合学院的一名2年级的学生，他主修工程学，入伍前他对无人机的了解仅限于电脑的游戏和前线的军事新闻。入伍后先是在连队担任无人机的飞手，后来被整编进入到俄军无人系统的专业部队。训练班的教官悉数都是刚从前线归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飞手军官。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炮火校正等等。基地的副主任胡浩伟包波他说，训练结束后，这些学员将会被分配到某独立无人系统团担任基层的实习排长。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4点，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10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在其快速的驶过时，触发了感应地雷， 被当场击毁，后面的车辆也企图绕路，但是排长们早已严阵以待，十多架攻击的 FPV 倾速出动，三辆运送物资和皮卡车或者是沙滩车连连中弹。副主任说，在基地里有许多排长学员目前正在某系统团实习，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是令人鼓掌的，乌军受损装备的清单令人印象深刻，有七辆的装甲车，一辆西方的坦克被实习排长们击毁，而且这些信息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随着北约峰会的落幕，特朗普就盛赞这北约展现出巨大团结，但同时就要求盟友要承担更多的防务成本。而特朗普现在释放信号，称这美国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引发以色列的强烈反对。北约团结的背后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利益调整？美国的保护伞又在发生什么变化呢？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4: 这次北约峰会，特朗普传递出的核心信息其实很直接，美国的保护伞还在，但是它的价格变了。盟友如果想要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那就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也要接受美国重新设定的规则。峰会结束后，特朗普一边盛赞北约展现出巨大的团结，一边又很快把话题拉回到钱的问题上。过去，北约更多强调共同防御、共同价值和集体安全。美国提供核保护、情报系统、高端武器和军事部署，而欧洲的盟友则在美国安全框架下获得稳定的保护。但特朗普的理解不同，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成为一个成本更清楚、条件更明确的联盟。欧洲和加拿大要增加防务开支，盟友要扩大武器采购，乌克兰援助也要更多的由欧洲来承担。美国仍然提供保护，但这份保护不再被视为理所应当。站在保护伞下的盟友不能只享受安全红利，也必须按照特朗普设定的新价格来付费。因此，军售就成为美国调节盟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在过去，土耳其因为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被美国踢出了 F-35 的项目，也受到了制裁。但是这一次，特朗普在谈到土耳其时明显释放了善意，表示美国可以考虑让土耳其重新获得 F-35 战机。
5: We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urkey, 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we got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It's the best.Current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4: F-35 不是普通的军售，而是美国安全体系里的高级入场券。谁能够买，谁不能够买，代表着美国愿意给谁更高的信任，愿意让谁在地区安全格局中拥有更强的影响力。土耳其的地缘位置非常关键，它连接黑海、中东、叙利亚和俄乌方向。特朗普重新考虑对土耳其出售 F-35， 正是看中了这种战略价值。但这一表态很快引发了以色列的反对。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发动机，认为这会冲击到中东地区的军事平衡，也可能会影响以色列长期依赖的地区军事优势。从这次北约峰会可以看出，美国保护伞没有消失，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无条件承诺。特朗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这也会让欧洲重新去思考美国是否还会长期的稳定的提供保护。当保护伞开始被重新标价，美国的战略信誉也会成为北约内部新的焦虑。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1: 美国媒体也说，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现在认定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的$100万支票的做法涉及选举贿赂，很可能违反州法律。根据了解，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马斯克以及某组织是向七个摇摆州推行同样的做法，并且同样都是没有遭到阻止。
6: 据美联社的报道，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支票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当地的法律。由三名民主党与三名共和党籍委员组成的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在上周闭门会议中以5-1的表决通过了这一案件，移交给地方检察官处理，由检方决定是否就涉嫌违反州法中禁止贿选的规定提出刑事指控。据悉，马斯克本人及其支持的团体至少投入$2000万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但最终以惨败收场。这场选举总支出超过$1亿，成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司法选举。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已有合理由认为马斯克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参与州最高法院选举的投票者提供$100万的奖金，意图诱使他们前往投票，涉嫌违反威州的法律。共有三名当地选民收到了马斯克的$100万的支票。马斯克在2025年的这场选举中的支出已引发政府监督组织威斯康星民主运动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永久禁止他未来在威州以现金奖励的方式影响选举，称其行为构成非法共谋及公共妨碍。据悉，在2025年竞选期间，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曾试图阻止马斯克这一举动，但遭到州法院驳回。马斯克的律师在法律文件中主张，这些赠款属于马斯克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任何限制都将违反威斯康星州的宪法及美国宪法。凤凰卫视杨俊、李占清，我先报道。
1: 加拿大的央行15号也宣布，连续第六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是不变的，符合市场预期。尽管过去18个月加拿大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央行仍然预期经济将会有所改善，而通胀在明年初有望回落到央行设定的2%目标水平。
4: 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表示，目前加拿大经济正呈现改善的迹象，但仍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
7: First, after stalling over the past year, economic growth looks to have resumed in Canada. While U.S. trade policy continues to be a headwind, consumers have been resilient and businesses are adapting. Second, inflation in Canada is poised to ease, provided global oil prices decline from elevated levels.And third, uncertainty remains high.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as re-escalated in recent days, and trade discus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ongoing.
4: 加拿大央行自去年10月底以来一直维持基准利率在2.25%的水平不变。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加拿大的就业市场有所改善，失业率是略微下降至6.5%，就业岗位的增加是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等兼职岗位。不过，制造业的流失仍然严重，岗位的流失呢是创下了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麦克勒姆表示，美国关税政策持续给加拿大汽车、钢铝等行业造成不利影响，这也是新增就业岗位有80%都集中在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的主要原因。加拿大财长商鹏飞15日回应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进程时强调，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商鹏飞也否认由加拿大全额投资新建的连接安省与美国密歇根州的戈迪豪国际大桥在本月底通车后，加拿大同意前15年过桥费净收益与美国平分，是向美方妥协。
8: 2/3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anada i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so the opening of the bridge should be celebr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good for Canada, good for our partners down south.
4: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同样也发生在加拿大，多地都受到安大略省西北部的野火烟霾影响。多伦多的15号空气质量急剧的恶化，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排名垫底。当局发布健康警告，呼吁居民减少户外活动。
9: 加拿大环境部报告称，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极高风险级别。气象部门预测，烟霾天气或将持续数日。当天，多伦多城市上空被灰黄色烟雾笼罩，能见度下降。许多民众戴口罩出行，并表示在空气中明显闻到烟味。气候变化状况令人担忧。首都渥太华也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据一段由目击者14日在安大略省桑德贝市拍摄的画面，当时野火烟雾正蔓延至安省多地，上空被两侧熊熊燃烧的野火合围，呈现深橙色。 多处野火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失控蔓延。据当局统计，截至15日，加拿大境内约有835处活跃火灾，112处失控。目前，安省西北部有超120起森林野火火情，多个社区民众被迫紧急撤离，区段列车运营暂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警务处、国安处15号采取行动，这搜查了旺角2间店铺，拘捕5个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并检取一批涉案书籍。国安处早前接获香港海关的转介，指有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经过调查之后，国安处拘捕2名男子跟3名女子。年龄介乎30到59岁，现在正被扣留调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警方也提醒市民，本罪是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就可以被判处监禁7年，切勿以身试法。意外消息，四川雅安宝兴县公安局16号发布了警情通报，表示15号的晚间6点多，宝兴县陇东镇中冈村灯笼沟路段发生了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事故。经过核实，车上是核载有17人，实载17人。事故一共造成车上的6个人死亡，11人受伤，而目前1个人是重伤，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10个人轻伤，没有生命危险，而伤者都送往医院进行治疗。而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也会同应急消防、卫健、交通等部门迅速地赶赴现场，全力要开展救援处置工作。而现场救援已经在16号的凌晨都已经结束，目前事故的调查工作也已经展开，后续帮你跟进。也要提醒您要多补充水分哦，因为这农历的3伏天到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就此开启，在内地多地的高温持续的发力。中央气象台16号的6点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而在未来一周，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新疆、重庆、四川盆地局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40度以上。
9: 中央气象台预计，16日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江苏、四川、重庆等地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新疆气象台15日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可达45摄氏度以上。同时，未来一周无大范围有效降水，高温和旱情将加剧。重庆市卫健委、重庆市气象局15日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重庆市大部地区16日最高气温维持37度以上，局地可达40至42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江苏无锡市气象台15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无锡市16至17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度，局地可达39至41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8单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11: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12: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1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
13: 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11: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13: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12: 7歳10代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13: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伊朗恰巴哈尔、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15号晚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指出，阿瓦市一处儿童医院附近遭到了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宣布，对伊朗完成两轮打击，并对一艘驶往伊朗的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斯尔2号的行动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多枚导弹。
2: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30以及下午3:00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传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00，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

0: 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二号行动的第三波至第七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十五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三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十四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十五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四枚巡航导弹和二十一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十五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十一时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十六号凌晨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称，伊朗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另外，科威特军方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巴林则在当地时间十六号的凌晨两点左右连续拉响两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华尔街日报》十五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报道称，特朗普十四号与多位高级幕僚召开选情室的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浩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此外，美军仍有可能继续对伊朗更多的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政府十五号宣布，对协助伊朗采购武器的国际网络和七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公民，以及总部设在伊朗、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的实体。美方指控，这些制裁对象坐实了伊朗如何利用外国航空和运输公司、金融渠道等来掩盖革命卫队在非法采购武器中的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转移物资和人员。声明称，美国财政部将继续打击支撑伊朗武器生产和扩散活动的海外采购和金融网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五号就美伊战事与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了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2: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3: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 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2: 巴加尔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尔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集回来继续关注。
4: 其实足球一样嘅嘢，一个好容易同埋好易嘅一个共同话题。哎，荷兰，但系我都仲系中意住荷兰颜色嘅，因为我系七四七八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15号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 满载排水量18000吨，气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时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5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 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5.5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中国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8: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的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农历三伏天到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就此开启，内地多地高温持续发力。中央气象台16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未来一周，中东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新疆、重庆、四川盆地局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中央气象台预计，16日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江苏、四川、重庆等地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 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新疆气象台15日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可达45摄氏度以上。同时，未来一周无大范围有效降水，高温和旱情将加剧。重庆市卫健委、重庆市气象局15日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重庆市大部地区16日最高气温维持37度以上，局地可达40至42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江苏无锡市气象台15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无锡市16至17日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度，局地可达39至41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连日来围绕欧洲安全与防务密集发声，从在巴黎召集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峰会，到马克龙向军队强调欧洲必须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再到国庆阅兵突出欧洲战略觉醒，法国正试图推动欧洲从安全承诺走向更加具体的防务行动。面对持续变化的国际局势，这场所谓的战略觉醒究竟意味着什么？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4: 一年一度的法国国庆阅兵，历来都是观察法国安全与防务政策的重要窗口。今年这场传统庆典首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为主题，背后反映的是俄乌冲突持续以来，欧洲不断加强防务建设、提升战略自主能力的发展趋势。而这场阅兵展示的不仅是军事装备，更是欧洲安全理念的变化。巴黎近日连续举行多场与欧洲安全相关的重要活动，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峰会再次召开，除继续协调对乌援助外，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荷兰、丹麦以及乌克兰共同宣布成立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反导合作机制，计划联合研发新一代弹道导弹拦截能力，提升欧洲本土防空能力，同时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通过整合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科研能力和作战经验，加快建设共同防务能力。在峰会结束后，马克龙向法国军队发表年度讲话。他表示，一个真正强大的欧洲应建立在成员国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并强调法国将坚持维护国际法和航行自由，欧洲也必须准备承担维护自身安全的责任。随后举行的法国国庆阅兵则首次以欧洲战略觉醒作为主题。今年共有6600多名军警人员、98架军机、300多辆军车参加阅兵，规模创下近年来新高。除传统阅兵方阵外，今年首次加入现代联合作战展示，突出法国军队面向实战的建设方向。值得关注的是，约500名来自志愿者联盟国家的军人参加阅兵，25名乌克兰士兵紧随其后。法国希望借此展示欧洲支持乌克兰、加强联合防务的团结姿态。事实上，法国倡导欧洲战略自主已经多年，过去这一理念更多体现在外交表态和政治倡议上，而今年从共同研发反导系统，到加强联合军工合作，再到国庆阅兵展示欧洲联合作战能力，可以看到法国正在推动战略自主从理念讨论逐步转向能力建设。不过这条道路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欧洲各国在国防投入、军工体系、对乌政策以及与北约关系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而美国未来对欧洲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也让欧洲不得不加快提升自身防务能力。
5: 对于法国而言，国庆阅兵始终是展示国家实力的重要舞台，而对于欧洲而言，今年这场阅兵则更多体现了安全战略的调整方向。从强调欧洲战略自主到推动防务合作，法国试图借这一国家庆典传递更加明确的政治信号。可以预见，安全与防务仍将是未来欧洲一段时间内难以回避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本期欧洲观察。
1: 韩国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2.75%，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央行周四结束议息会议，委员会一致通过加息决议。央行预计， 受益于 AI 热潮和芯片产业繁荣，今年经济增长率将大幅超过五月时预测的2.6%。同时，受韩元汇价低迷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核心通胀率也可能高于先前预测的2.4%。央行表示，鉴于通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目标水平上方，并且出口和内需依然强劲，有必要继续采取进一步的加息相一致的政策立场。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1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度护照是政府依据1967年护照法签发的文件，旨在规范印度公民从印度出境，仅为旅行证件，并不是国籍证明。这一言论引发激烈的争议。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今年6月24日第14届护照服务日上，印度外交部资深官员非正式表示，护照为旅行文件而非国籍文件，引发超野广泛讨论。印度外交部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护照经既定程序核实后签发，其签发受1967年护照法及1980年护照规则管辖。外交部发言人加斯瓦尔特别指出，目前仅不到8%的印度公民持有护照。
9: यह पासपोर्ट एक ऐसा दस्तावेज है जो पासपोर्ट अधिनियम 1967 के अनुसार भारत के नागरिकों के भारत से प्रस्थान को विनियमित यानी कि रेगुलेट करने के लिए भारत सरकार द्वारा जारी किया जाता है। इसे एक स्थापित प्रक्रिया के तहत उचित सत्यापन के बाद जारी किया जाता है। भारतीय नागरिकों या किसी अन्य व्यक्ति को पासपोर्ट जारी करना पासपोर्ट अधिनियम 1967 और पासपोर्ट टीएम 1980 द्वारा शासित होता है। वर्तमान में 8% से कम भारतीय नागरिकों के पास पासपोर्ट है।
6: 外交人士强调，护照并非国籍的决定性文件，即国籍归属由内政部依旧1955年公民法管辖，并指出护照从来就不是国籍证明，这不是昨天才决定的，过去12年来也未曾改变。根据护照法第20条，政府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公共利益向非公民签发护照。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洛库尔7月初公开表示，外交部对护照法的解释是个误。与此同时，选举委员会正在进行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中，护照仍被列为选民资格证明的12种有效支持文件之一。
10: 反对派阵营与前外交高官质疑，若政府核发的最高级别国际身份文件都无法保障国际身份，将严重冲击数百万海外印度侨民及商务外派人员的实质权益与心理安全感。在全球化工作与跨境投资需求激增的当下，护照强度的弱化与法律定义的模糊，可能实质限缩印度中产阶级与企业在全球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5号宣布，作为年度健康检查的一部分，将强制要求30岁及以上的美军士兵接受睾酮水平检测。赫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中表示，30岁及以上的美军士兵接受强制性睾酮水平检测，目的是为了保障长期的健康与活力，确保美军士兵具备持续战斗的最佳状态。如果检测结果建议进行相关的治疗，士兵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赫格塞斯并未说明这项检测要求和治疗选项是否适用于女性或者仅针对男性。然而，这项举措遭到民主党强烈的批评，称赫格塞斯曾下令禁止跨性别军人服役，而这些军人往往依赖激素疗法。有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着手放宽针对睾酮替代疗法的部分限制。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15号在首都利马领取了他的总统当选证书，成为秘鲁首位民选女性国家元首。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当天在国家剧院向总统当选人藤森庆子和两位副总统的当选人颁发当选证书。在会场外，大批藤森庆子的支持者们手持秘鲁国旗和气球，高喊口号庆祝这一时刻。藤森庆子此前以微弱的优势击败秘鲁左翼政党候选人桑切斯，赢得了大选。 按照计划，他将于7月28号秘鲁独立日当天宣誓就职。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7: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北京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据内地媒体集美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六月底，中国创新药研发合作方面，截至六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2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4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4: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alm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4: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5: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在出席一场活动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伊朗对其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予以反击。
6: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0: 过去48小时，特朗普做了最快的一次自我否定。他宣称通过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放弃了先前他提出的20%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费，改为要求海湾国家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什么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呢？海湾国家不早就许诺要在美国投资10000亿了吗？所以这只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变脸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常态，他自己都不觉得脸红，别人何必呢？不过严肃的问题是，发动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特朗普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已经是第3次的大变脸。如今再次切换剧本，宣布重新启动战争，那么前景如何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5个月的战争，是如何走到第3回合的。第一回合是2月底到4月初，美以联合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当天晚间，特朗普就宣称战斗4到6星期内基本结束，并且要求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结局。可是呢，事与愿违。第二个回合是4月至6月，美伊高官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不但被普遍评论为是美方的丧权辱国，而且呢，停火协议几乎一签署就开始瓦解，美方将协议理解为开放邮轮过境，而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赋予了自己对海峡的掌控权，冲突就不断爆发。于是呢，特朗普宣布第三次转向，也就是第3个回合的阶段，恢复封锁，重启空袭。为此，特朗普7月10号还向美国国会递交信函，援引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这个权利法规定，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上限通常是60天。那么这次提交一个信函，也就是重新启动这一合法的窗口。那么再次开战怎么打呢？目标包括伊朗用于控制海峡的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正在从开战初期的全面打击模式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施压，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于扣押。而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革命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 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为其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怀疑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六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克港，

0: 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科达，那么一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这个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十一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十四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1: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十四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十四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十三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纽约时报两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两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一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伊葬礼上那一段是真的，是现在的。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的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 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揭露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他不会捕风捉影。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啊，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啊，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啊。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一些新闻，稍后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京斯。据《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多国情报机构消息，日本正成为俄罗斯获取军事行动所需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纽约时报》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以来，有数十名俄方情报人员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到了日本活动，并且利用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在高科技产业中从事采购，成为俄方维持军事技术采购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九成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他仍然能够获得注入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它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二十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2年之后，2024年的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航运记录就显示日本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的敏感军民两用技术的最大出口国。那么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走私者不需要直接把设备运到俄罗斯，只需要运到愿意卖给俄罗斯的某个国家和地方即可。比如日本敏感技术的最大目的地是越南，而越南正是向俄罗斯出口敏感技术最多的国家。外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过日本，它的技术正被走私到俄罗斯。比如在2025年4月一个月内，乌克兰就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发出至少8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万多名情报人员。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4: Isn't it great?
5: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4: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3: 巨浪卷走安宁。
4: Lucas!
3: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3: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的阳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美军完成对伊朗两轮打击，伊朗击毁美军无人机。
0: 俄军袭击敖德萨港口设施，乌军称打击20艘俄船只。
1: 特朗普力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蓝查执法，移民政策再惹争议。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0: 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储位、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古特雷斯将会出席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16号的凌晨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敌对威胁。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就称，伊朗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1: 此外，科威特军方称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空中目标。巴林则在当地时间的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了2轮的防空警报，随后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
2: 而此外，伊朗的恰巴哈尔、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15号的晚间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媒体就报道指出，阿瓦市的一处儿童医院附近遭到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同一天宣布，对伊朗完成了2轮的打击，并对一艘驶往伊朗的邮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斯尔2号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
3: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时30分以及下午3时先后对伊朗发动2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移出陆。

0: 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七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2号行动的第3波至第7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4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时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府15号宣布，对协助伊朗采购武器的国际网络的7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了夺取哈尔克岛。
2: 报道称，特朗普14号和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了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岛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也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此外，美军仍有可能继续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1: 美伊重燃战火，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播出的一段采访当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同时，万斯还批评以色列的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
3: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洛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美国国防部的官员15号就称，美方主导下海峡保持着安全的通畅，然而近日却仍然频频传出船只遇袭事件。
2: 有海事安全业界人士和消息人士就向媒体透露，航运业者目前似乎是更倾向于避免使用美军引导的海峡通行方案。
4: 数据显示，7月7日来已有5艘船在行进阿曼水域时遭到袭击，其中包括3艘超级油轮、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及1艘货船，且遇袭地点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引发航运业者忧虑。路透社引述多位航运与海上安全消息人士说法指出，部分航运公司已开始拒绝使用美军引导的阿曼航线，并质疑美军保障航道安全的能力。此前，美方6月启动美军协调方案后通知航运业者， 美方会尽力提供航行建议，但可能无法及时传达各船面临的威胁。多名消息人士就指，美军未就途经阿曼航线船只所面临的风险提供足够清晰的资讯。希腊海事安保公司迪亚普洛斯14日发布公告指，霍尔木兹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建议船司18日前避免行经海峡。另一家希腊海事安保业者马士基也于同日表示，现阶段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能达到可接受的航行安全水准。有航运界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似乎完全无法控制局势。他透露，基于安全考量，其公司已决定不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一名英国风险咨询公司分析师也指，伊朗一直有办法攻击途经阿曼航线的船只，显示美军协调方案并未真正起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就美伊战事和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称，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5: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6: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5: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双方互攻愈演愈烈，那么伊朗的内部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
2: 你好李瑞。
7: 你好何轩。
2: 特朗普对伊朗进行了军事和经济的双重的施压，伊朗方面要如何应对？那么此外，伊朗的民众对于美伊互攻是愈演愈烈有哪些看法？
7: 好的，何轩。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呢到今天啊，一直在激战的伊朗和美国呢，其实现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是在沿海地区，包括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恰哈巴尔干省这些地方呢，都是主要是被袭击的地方。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3个小时之前，德黑兰也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那么在西部、东部特别的大的声音，居民都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在中部的塞姆南省，离德黑兰也不远，也发生了这个袭视袭击的事件，就是机场遭到了美军袭击。这说明现在战场实际上范围在扩大，已经走向了失控的趋势。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两边，那么美国现在是在加大攻击的力度，但是呢，伊朗这边呢，其实是一边呢是在强硬的反击，一边呢也是试图要控制局势。我们从议长卡利巴夫的他的书面讲话当中就看到，虽然他强调说现在要应对战争，要强硬，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同时他也强调外交和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手段，所以我们要通过外交来获取国家的利益。这也说明伊朗并 并不想再战。那么同时呢，现在看出来一个星期的战争和双方的交火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伊朗也没有后退，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这方面呢也没有畅通。伊朗说呢，现在是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也说明军事手段不能产生任何的结果，所以可能最后双方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而对伊朗的民众呢，其实是有多元的声音，一方面大家都非常的气愤，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强硬应对侵略者，另一方面现在这种一百多天的这种战争状态，伊朗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民众的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的物价涨得非常高，普通人的工资根本没有应付，没有办法应付 全家一个月的生活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渴望战争能结束，真正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进行重建，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矛盾和难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进行观察。那估计如果是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全面战争爆发，另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谈判桌。何轩，
2: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的报道。
1: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是政府所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
2: 由于美国国防部是拒绝公布完整账目，追加拨款也面临着国会的阻力。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还令美国的消费者额外承担大约69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
8: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6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此前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算，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政府此前公布的31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其中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然而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数据低于这一内部估算。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2周前向国会表示，对伊战争成本约为300亿美元。国防部代理审计长赫斯特5月也曾向国会表示，战争成本约为29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民众对无法得知这场战事的具体成本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战事给美国民众在汽油价格等方面带来的代价。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此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估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媒体曝光，特朗普倾向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要夺取哈尔克岛，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有新的战术策略？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分析解读。
1: 郑先生，中午好。
9: 你好，你好，杨子。
1: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真的是深陷于伊朗战事泥潭当中，又劳民又伤财，所以您如何来研判美军扩大攻势的一个可能性？另外，我们也看到说，特朗普放话说要扩大军事行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呢？
9: 从7月11号，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冲突呢，已经满满的过去了5天，开始进入到第6天。那么从过去的5天的形势来看，双方呢都在升级这种打击和报复。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呢，基本上可以有两个是确定的啊，还有一个呢是不确定，但是呢形势啊越来越清晰。首先呢，第一个确定呢，就是双方啊都已经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里面所规定的相关的条款。第二一个呢，就是这种战事的就是你来我往的互相的打击报复啊，还在持续，而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啊，不过呢现在就停止这种冲突啊，回到谈判桌上。所以呢，这是两个确定。另外一个不确定呢，最主要的呢是，美国方面的主流媒体开始透露，就是特朗普在礼拜1在战情室召开了安全团队的一个会议啊。那么据说呢，这次的安全会议呢，特朗普提出来了啊，要进一步的扩大对伊朗的打击，甚至不排除派出这个地面部队占领某个岛屿。虽然这是媒体的一个 一个报道啊，但是呢，从多方面的消息来分析判断来看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啊，那么特朗普呢，可能是要通过提升对伊朗的打击来取得阶段性的战术性的这个成果啊。什么叫做战术性的成果呢？就是不断的加大对伊朗特定目标的打击，甚至于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占领某一个岛屿。那么在战术上啊，在一定的程度上。那么给美国人、美国的政界、美国的这个老百姓啊一个交代，就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就像2月28号发动对伊朗打击的那个一样啊，就是要消灭伊朗的导弹的发射器、导弹的部队啊、伊朗的核设施等等啊。这次的如果说真的要开展一个新一轮的打击的话，当然也不排除对伊朗的残留的核设施啊进行打击。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战术性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它并不是战略的成果啊。战略的成果呢，就是派出大量的大批的地面部队啊，那么进行一场全面的对伊朗的战争，甚至于不排除推翻德克兰政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副总统万斯的啊一番的言论，他也不主张派出地面部队啊，免于陷入到长期的一个战争的泥沼啊。那么所以呢，大面积的这个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呢并不大。那但是呢，从当前，特朗普急需要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甚至于要部分的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啊，那么。下一步我个人认为，那么可能会提升对伊朗的阶段性的一个打击，无论是从面上还是从力度上啊，都要进一步的提升，甚至于呢可能会占领某一个岛屿。那么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啊，特别是德黑兰难以承受美国的打击之后，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双方再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个行动，但是呢，从目前各种这个情况的分析来看，我个人认为下个星期非常重要，就有可能啊，这个特朗普下令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大规模的这种空袭或者是局部的这种占领。
1: 看来关键点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下个星期。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
2: 美国的民调显示，加拿大等25国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

0: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2: 唉，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泽连斯基15号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
1: 此外，俄乌战火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声明称，俄方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乌军就出动了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船只。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7月15号，俄罗斯武装部队首次使用了多枚 FAB-9000 温压炸弹，袭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而顿涅茨克战线的乌军旅集结地也是遭到了俄军温压炸弹的攻击。当天，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南线专访了俄军某智能训练基地。
3: 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4: 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炮火校正等等。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4点，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10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待其快速地驶过时，触发了感应地雷，被当场击毁。后面的车辆也企图绕路，但是排长们早已严阵以待，10多架攻击的 FPV 倾速出动，3辆运送物资和皮卡车或者是沙滩车连连中弹。乌军受损装备的清单令人印象深刻，有7辆的装甲车，1辆西方的坦克被实习排长们击毁，而且这些信息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的报道，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当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几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报道称，上个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实施具体行动。报道还称，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自该中心启动全球民意追踪调查大约20年来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报告显示，在加拿大，对中国和美国抱有好感的民众占比分别为44%和33%，而2023年时，对美国持正面评价者占比达到了57%，仅仅只有14%的加拿大人对中国观感积极。在此次调查的36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受访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其中就包括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以及印尼等亚洲国家。只有波兰、菲律宾、以色列等少数美国坚定盟友更青睐美国。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系列对外争议性的举措或许会导致各国民众对美国观感变差。而本次调查于今年的2月至5月进行，涵盖36个国家，超4.2万名的受访者。
1: 下节关注，郑丽文呼吁宜兰乡亲支持国民党，打倒赖清德代理人，延续蓝营执政。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

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洲股市周四早盘多数走弱，半导体板块再掀抛售潮，拖累日韩台股市走低。韩国央行加息之后，股市的跌势加深，大盘一度重挫超过7%，触发了熔断机制，存储概念股全线暴跌。
1: 内地沪深两市维持着弱势震荡，存储龙头德明利连续第二天跌停，不过医药和大消费等的传统板块就迎来了修复行情。沪指中午报在了3923点，跌32点，跌幅是0.82%，泛日成交678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4657点，跌122点，跌幅是0.83%，泛日成交801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是逆势走高，科网龙头集体反攻，小鹏、小米和快手等的科技股涨幅超过半成，恒指突破了25000点的关口，触及一个半月新高，半日收涨1.93%，主板成交1780亿港元。
0: 台湾年底将会迎来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中常会议是到宜兰举行，要拉台地方选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呼吁宜兰乡亲支持国民党，打倒赖清德代理人，延续蓝营执政。
2: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行动中常会仪式到宜兰举行，为党内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拉台声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炮火全开，通批民进党当局面对致癌毒友事件，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给在野党，傲慢态度令人无法接受。
3: 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要不要道歉？
4: 要。
3: 卓荣泰要不要道歉？
4: 要。
3: 民进党领回比城墙还厚，换来的依旧是卓荣泰内阁傲慢无礼，不当回事，没有愧疚，没有。
2: 郑丽文指出，12年前鼎新油案爆发时，当时行政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都为此道歉下台。如今的毒油风暴更为严重，却迟迟查不出真正原因。
3: 新潮流出身的赖清德不计一切代价，今年大选一定要把宜兰再收入他的囊中魔爪之下。
2: 面对把人民健康当儿戏的赖政府，郑丽文呼吁选民用选票教训民进党。从选民结构来看，宜兰的绿营基本盘略高于蓝营。郑丽文坦言，虽然这几年国民党在宜兰有执政权，但民进党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目前吴宗宪已陷入苦战，因此国民党会全力辅选，期盼蓝军基层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延续宜兰的蓝色执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立法会正在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立法会议员表示，估计本周会加班，争取尽快通过相关的条例草案。
5: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在立法会会议上强调，特区政府需进行本地立法，为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于31日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对此，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立法会会尽快处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6: 因为本身咧就即系通关呢样嘢，或者系叫做系呢条法例，就系话喺内地嘅地方去将佢划入嚟香港嘅范围。然之後係進行一啲通關咧，其實我哋就好有經驗嘅，包括係喺深圳灣口岸啦，所以我哋就估計今個星期我哋係會加班加點啊，盡快去將呢條條例通過，咁令到咧皇崗口岸嘅開通咧能夠係加快。
5: 陈恒斌并指，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崭新通關模式，一定會大幅縮減通關時間，但接下來應提供更清楚的細節安排，讓市民了解。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出席同一个节目时就指，对新口岸的开通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相信通关人流量会大幅增加，预料开通初期人流较现在增加超过一倍。
6: 因为本身现时嗰个临时口岸咧，嗰个设施啊或者个空间都系相对比较细啦。咁喺新皇岗口岸开通后咧，我深信其他嘅配套咧会即时有翻之后咧，亦都好多港人会用翻呢个新皇岗口岸。引入咗呢个公共交通入嚟嘅时候咧，当然竞争系会大咗嘅。但相反，因为本身依家口岸嗰个通关人次系由而家嘅所谓40,000去到未来嘅200,000近。或者嚟緊會更加多之嘅時候咧，咁我一定有相對應嘅交通工具去疏導咯。咁我哋都覺得有一個公平嘅競爭嘅話咧，係好事嚟嘅。
5: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0: 稍後回來繼續關注到的是，英魁斯坦莫完成最後一次的議會質詢，而新首相預料會在20日接任。
1: 西班牙和英国拆除在直布罗陀跨境边界，并取消陆路边检。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号在俄《生意人报》发表文章，指出中俄友好关系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已经成为平等互利的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将会继续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加深合作。拉夫罗夫表示，在多极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俄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在经济方面，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而尤为重要的是，双边贸易结算几乎全部转为本币，美元和欧元的占比降到了极低水平。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中俄双方计划新建口岸、桥梁和道路，人工智能成为合作的新重点。
5: 特朗普15号公开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随着移民执法过程当中伤亡事件不断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不应放弃交通拦截这一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特朗普还警告称，一旦停止这类行动，就可能让违法人员从中获利。此前，ICE 于14日宣布暂停车辆拦截行动。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并不代表长期政策发生改变，而只是一次短期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确保执法人员安全，并检查现有执法程序是否适当。在此期间，执法人员仍将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这一政策调整出台之际，涉及联邦移民执法的致命事件接连发生。过去一周，缅因州和休斯顿先后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死者分别为一名持合法工作许可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和一名无犯罪记录的墨西哥籍移民。此外，一天前，佛罗里达州一名28岁男子因躲避移民执法人员追捕，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击身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以来，至少已有10人在移民执法过程中死亡，其中4起事件与车辆拦截或车内人员有关。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主持了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会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英国的新首相将在20号正式接任。
7: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莫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两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8: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7: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莫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莫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9: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it.
7: 接下来，斯塔莫将会在7月20日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日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15日，西班牙和英国拆除在直布罗陀的跨境边界，并取消陆路边检，而这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的阶段。
1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百年

0: 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进入三伏，湿热程度逐渐达到一年中最盛，天气呢热得让人难受，便有了苦夏的说法。而传统的饮食观念中，人们认为苦味具有清热解暑去火的作用，苦夏吃苦也算是顺应时节的消暑巧思吧。要说眼下哪里朋友最适合吃苦，那恐怕是西北和中东部的不少地方。今明两天，新疆大部、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往东，一直到上海、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拿长沙来说，今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那就连最低气温都有30度，而且夜间到早晨相对湿度基本上呢都是在75%以上，闷热程度实在是让人苦不堪言。当然，湖南人也会以苦应苦，每到盛夏，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就会出现在餐桌上，微苦的豆豉呢也是灵魂配料之一。其实啊，说到以苦应苦，很多南方朋友呢都深谙此道。在广东，人们认为应对湿热的夏季，没有什么比一碗苦凉茶更加的畅快。而广西也有盛夏标配的龟苓膏，以及先苦后涩再回甘的油茶。两广地区也是把吃苦研究出了新高度。不过啊，最近让两广地区苦恼的恐怕不只是温度高、天气热，更多消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肤质。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
0: 欢迎回来。对于两广地区来说，近期恐怕是苦降雨久矣。14号晚上开始，广西、广东不少地方又经历了一波强降雨。今天这一带的雨势减弱，广西的中西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呢，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且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这轮强降雨呢就会趋于结束。不过，对于广西来说，这次降雨过程和此前的台风美沙克降雨落区重合度比较高，需要继续警惕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眼下另一片明显的降雨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侧边缘的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北等地，在四川东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今天这里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的降雨对流性比较强，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呢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山东南部和重庆等地，请大家提前要做好防范的工作。有的苦可以中和，有的苦呢需要防住，顺应时节有所准备，夏日里暑热风雨带来的苦楚，相信大家都能从容应对。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空袭伊朗多地，伊朗在攻击中东的美军基地。叙利亚东北部遭遇水资源危机，民众生活艰难。欧盟与乌克兰签署防务协议，追加拨款生产无人机。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个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持续跟进，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美东时间15号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还有无人机设施等目标。而另一方面，伊朗就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了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一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

0: 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之争越演越烈，美国国防部官员数号指美方主导下的海峡保持安全通畅，不过近期还是频频在传出船只的遇袭事件。有海事安全的业界人士还有消息人士就对媒体透露，航运业者目前更倾向于避免使用由美军所引导的海峡通行方案。
2: 数据显示，7月7日来已有5艘船在行进阿曼水域时遭到袭击，其中包括3艘超级邮轮、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及1艘货船，且遇袭地点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引发航运业者忧虑。路透社引述多位航运与海上安全消息人士说法指出，部分航运公司已开始拒绝使用美军引导的阿曼航线，并质疑美军保障航道安全的能力。此前，美方6月启动美军协调方案后，通知航运业者，美方会尽力提供航行建议，但可能无法及时传达各船面临的威胁。多名消息人士就指，美军未就途经阿曼航线船只所面临的风险提供足够清晰的资讯。希腊海事安保公司迪亚普洛斯14日发布公告指，霍尔木兹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建议船司18日前避免行经海峡。另一家希腊海事安保业者马士基也于同日表示，现阶段无法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能达到可接受的航行安全水准。有航运界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似乎完全无法控制局势。他透露，基于安全考量，其公司已决定不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一名英国风险咨询公司分析师也指，伊朗一直有办法攻击途经阿曼航线的船只，显示美军协调方案并未真正起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再次对美伊局势升级深表关切，他警告，如果两国重新回到了全面敌对的状态，将给地区和平和全球经济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日发布声明表示，对美伊持续军事对抗的升级深表关切，他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避免中东重新陷入全面冲突。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I can tel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continuing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He calls on all parties to take immediate steps for de-escalation and return to the path of dialogue and diplomacy.
3: 古特雷斯警告表示，一旦美伊重新变成全面敌对的状态，将给地区平民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他还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强调各方都必须依照国际法尊重航行自由权利。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s his call for the full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exercise of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must be respected by all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3: 联合国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也会给全球供应链、能源市场和经济稳定都带来巨大风险。目前，联合国仍在不同层级和美伊保持接触，希望能推动双方恢复和谈。凤凰卫视陈盈倩、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我们再看到，叙利亚的东北部正在遭遇严重的水资源危机，由气候变化、当地的基础设施损毁，再加上水资源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当地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5: 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民众每天都要在烈日下排队取水。由于当地供水时断时续，许多民众不得不向运水车购买贵价水。贫困百姓有时甚至只能取用不安全的水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供水和电力系统的基础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
6: حتى مازوت يحتجون طبعا ساقين الصهاريج انه مازوت غير متوفر صاروا يعني بالتقسيط تجي
5: 叙利亚东北部一直被誉为国家的粮仓，然而随着危机不断累积，如今许多家庭正在考虑搬离这片地区，前往其他供水稳定的地区生活。当地民众呼吁政府出台应急方案，解决水电、燃油这3项核心民生危机。
6: والله احنا عم نعاني مشكلة المياه مشكلة يعني انا هلا مستأجر بيت $50 شهريا وخزان بدي كل يوم اي يوم لا خزان

0: 50,000 خزينة الصهاريج ما يلتزمون بالمازوت، يقول لك ما يعطونا مازوت. يعني عم نعاني مشكلة، يعني نتمنى أنه تنحل هالمشكلة. يعني بصراحة يعني المياه بالصيف يعني معاناة فعلا.
1: 多年战乱导致当地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损毁，叙利亚政府至今仍然面临财政资源不足的困境，难以全面开展基础设施重建。
2: Water crisis is one of many others that Syria faces in its path toward recovery. Since the challenges are big and the resources are limited, a sustainable solution to such crises might not be coming anytime soon, which means that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will resum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武装部队首次使用了多枚 FAB-9000 温压炸弹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奥德萨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在顿涅茨克战线的乌军旅的集结地也同样遭到俄军的温压炸弹的攻击。在当天，我们的记者就在顿巴斯南线，他专访到了俄军某智能训练基地，来看一下他发回来的前线采访。

0: 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呼号为斧头的学员说，去年春天他从车里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休学，加入到俄罗斯武装部队新成立的西部某无人机系统营。他所在的分队为多个单位服务，不仅负责提供坐标引导炮兵群摧毁敌方的装备，还负责空中实施远程布雷，封锁敌方的封锁线等，并协助向前线突击部队运送物资和后送伤员等。作为战斗的骨干，他被选拔到这里进行复训。呼号为托波尔的小青年原是南乌拉尔综合学院的一名二年级的学生，他主修工程学，入伍前他对无人机的了解仅限于电脑的游戏和前线的军事新闻。入伍后先是在连队担任无人机的飞手，后来被整编进入到俄军无人系统的专业部队。训练班的教官悉数都是刚从前线归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飞手军官。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炮火校正等等。基地的副主任呼号为包波，他说训练结束后，这些学员将会被分配到某独立无人系统团担任基层的实习排长。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四点，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十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在其快速的驶过时触发了感应地雷，被当场击毁。后面的车辆也企图绕路，但是排长们早已严阵以待，十多架攻击的 FPV 倾速出动，三辆运送物资和皮卡车或者是沙滩车连连中弹。副主任说，在基地里有许多排长学员目前正在某系统团实习，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是令人鼓掌的，乌军受损装备的清单令人印象深刻，有七辆的装甲车，一辆西方的坦克被实习排长们击毁，而且这些信息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日在基辅举行，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的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到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相关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 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有李家超为香港首间的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致辞。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逼近40年来的低位。
3: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3: 荷蘭，
4: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他以视像的形式为本地首间的动力电池处理设施进行开幕致辞。他表示，香港会继续的推进资源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1: 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对接国家双碳目标，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0: 他提到，相关的设施能将退役电池转化成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再投入到新电池的生产链以及其他的应用，并且供应给内地和海外的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他期望业界继续和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成为发展的动能。在香港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六轮第二场的听证会，而最后一场的听证会将会在周五登场。这次的听证会继续在中环举行，而委员会的网站上也上载了特区政府代表律师总结的陈词，内容当中就提到，证据确立或委以重要责任的专业人士和承建商滥用旨在保障公众的机制，更辜负了政府和监管机构对他们的一些信任和期望，并透过蓄意的违法行为和严重的疏忽造成了这一场大火，也指政府承诺对独立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实质的回应，确保制度能够抵御鸿福苑所发生的有组织和模式的蓄意滥用行为。来关注到日元一度跌至到了一块美元兑换162日元附近，逼近40年来的低位。有日本学者分析认为，高市政府倾向是继续维持低利率，而日本银行又难以大幅加息，使得日元短期依旧会面临着贬值的压力。
2: 周三，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约1美元兑162日元附近，逼近40年以来低位。市场关注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实施新一轮外汇干预，以及日本银行会否进一步释放加息讯号。目前，日本银行政策利率维持约1%，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预定7月底举行。
3: やっぱり日銀がそんなに利上げをできない。で、それから高市政権が円安を容認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市場がそう理解して、だから試してきてんです。162円。163円試そうとしているってことです。むしろ高市さんがそんなに金利を上げたくないってことであれば円安はもっと進む。だから165円とか試し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2: 专家认为，目前日元走弱已不只是日美利差造成，日本政府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希望维持低利率环境，市场因此认为日本银行未必能按通胀及汇率变化加快加息步伐。而日本政府近期没有急于进场干预汇市，是由于靠干预难以改变日美货币政策方向。市场也等待日本政府与日本银行能否释放一致政策信号。日元今后仍可能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
3: 日本の経済の弱さから見ると、もう利上げってあんまり余地ないと思います。いろんな角度から見ても、利上げすれば、住宅ローンとか、日本って 75% 変動金利だから、やっぱり困る人いますよ。結構、あとそれからコストプッシュだから、景気が良くてインフレじゃないんで、コストプッシュに利上げだとやっぱり苦しいですよね。なので、あんまり利上げの余地はないというのは私は思ってます。
2: 专家认为、日本经济增长仍然疲弱、进一步加息空间非常有限。日本约75%的住宅贷款采用浮动利率，若利率持续上升，将增加家庭负担。而目前日本面临的通胀，主要来自能源及进口成本上升，而非需求过热。单纯依靠加息未必能有效解决问题。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梅雨季节过后，日本各地天气持续炎热，已经有160多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摄氏35度。在东京地区，疑似中暑被送医的人数连续这两天已经超过100人，有关部门就在呼吁民众要注意防暑。
4: 梅雨季节过后，日本各地气温持续升高。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13日以来，高知县、广岛县、群马县等地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7度。日本全国有160多个观测点，15日最高气温再次超过35度。 东京等关东地区也在15日发布了今年首次中暑警报。从日本东北地区到九州、冲绳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大范围高于25度，未来可能持续炎热天气。在东京浅草寺，外国游客聚集在喷雾装置前降温消暑。在东京上野公园的荷花池，赏游通道挂满风铃，前来赏花避暑的民众购买刨冰冷饮解暑。附近的店家表示，天气炎热，食材管理十分困难。
5: 夏なのだ。やっぱりね、こういう濡れたタオルとかね。あとは首にもこうやってもう冷たくなりそうなので、首に冷やす氷のやつ。食材の管理ですね。そこが一番難しいかな。やっぱりこんな外が暑いとね。ちょっと出しておくだけですぐダメになっちゃうね。
4: 日本街头民众表示，通常会携带毛巾，并及时补充水分。也有声音忧虑，若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可能影响日常生活。
6: でもタオル持ち歩いたりとか、水分補給はやっぱりちょっとぬるくなっちゃう前に飲み切って新しいの買い足したりしてます。

0: 暑くなるといろいろ生活もそうだし、あと他の自然環境も変わってくるので、そこがやっぱり心配です。
1: 据东京消防厅统计，本月14日、15日两天都有超过100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东京消防厅呼吁民众应及时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并使用空调防暑。凤凰卫视梁佳、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澳大利亚研究所实时追踪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里，澳大利亚人因为赌博损失超过了1050亿澳元。澳大利亚专家就对我们记者说，建议当局要全面禁止赌博的广告，并且实施国家层面的监管，防止博彩在社会中正常化。
3: 澳大利亚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2023年至2026年7月1号，澳大利亚人因赌博损失1040亿澳元。截止记者16号完稿时，这一数字已超过1050亿澳元。最新的民调显示，近80%澳大利亚人支持全面禁止电视、广播和网络上的赌博广告。报告作者、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经理哈林顿向凤凰记者表示，建议当局全面禁止赌博广告，而不是只出台有限的限制措施。
4: Well, the Labor government is proposing a series of reviews that would restrict gambling advertising in Australia. Things like saying that there can only be 3 gambling ads per hour on TV. But nobody would say that it's okay to have 3 cigarette ads on TV per hour. That's why we've banned cigarette ads in Australia, because they create social harms and personal problems. It's the same thing with gambling.
3: 数据还显示，线上赌博的人数在过去几年迅速攀升。2024年，超过1/3的澳大利亚成年人参与了线上赌博，而在2017年，这一比例仅为8%。哈林顿指出，澳大利亚急需通过国家层面的监管来解决各类博彩在年轻人中正常化的问题。
4: Currently in Australia, the de facto regulator.Of online gambling is the Northern Territory Racing and Wagering Commission. And that's because online betting companies pay less tax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So they know that if they base themselves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they are going to be better off. But what it means for Australians is that there's no one at the national level regulating or overseeing what's become a $50 billion online gambling industry. So we really want to see national oversight to tackle what isa growing problem with the normalization of online gambling and sports betting, particularly among young people.
3: 澳大利亚公平经济机构也有调查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人均每年在赌博上花费高达3045澳元，这已超过了水电煤气等基本生活开支2821澳元。赌博的支出增速甚至超过了整体住房的成本。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速达到4.7%，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第一次下降。我会谈谈下半年的新增长点在哪里呢？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有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美国6月 CPI 涨幅回落，股市上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抗通胀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到5%。报告说，在实际工作当中要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增速有4.7%的同比增幅。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二季度的 GDP 同比4.3%。国家统计局说，二季度的增速有所波动，主要是一些石化行业还有煤炭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其他行业都是正常的。统计局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增长，物价温和上涨，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增量上看起来，上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经济实现4.7%的同比增速还是很不错的。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0: 至于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线城市的房价环比涨幅回落，各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继续收窄。统计局数字显示，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个月增加4个，这是2025年5月以来最多。统计局表示，总的看，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下个阶段要继续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3: 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前6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8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降幅较前5个月再度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 新建成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扩大0.8个百分点到11.6%，销售额降幅也略微扩大到13.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超过20%和3%。另外，同步公布的各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6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轻微缩窄到0.1%，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3%，较上个月缩窄0.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银行在15号也公布了到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幅7.4%，广义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长8%。人行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人行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幅超过了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4: 截至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
0: 人行副行长周澜表示，会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巩固拓展经济稳重向好态势。他也说，现阶段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不应该根据单次公开市场操作量多少来判断央行政策取向。那么央行数字显示，到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到6月底的广义货币 M2 的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央行说，上半年经常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9.83万亿元。那么人行也表示呢，这些数字都显示了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而且呢，目前看起来社会融资的条件是宽松。这个星期的数字也显示，中国在出口仍然持续增长，而且6月份的数字呢，增幅高达27%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的第一次减少，显示了进口的增幅非常的明显。7月14号，海关总署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降到了5759亿美元。由于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进口单价上涨等等，进口额增加。日经新闻特别关注到，1到6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包部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原油进口单价从美伊冲突前的2月以来持续上升，5月每一吨超过了800美元，跟上年同月相比涨62%，创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月份比上个月下降5%，但仍然维持在大约760美元的高位。还有天然气进口单价从4月以来也是有所上涨，6月同比上涨14%。另外，中国的进口增长26.6%，达到了1.549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出口，这也是导致顺差减少，尤其是人工智能需求增加的原因。半导体进口增加了50%。那么市场分析认为呢，中国的内需还是相对比较弱的，而坚挺的出口支撑了经济，所以下半年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整体的经济呢？来自于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玲表示，要密切关注下半年的出口会有2项风险。第一个就是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俄罗斯制裁法案可能面向中国还有俄罗斯，以及欧盟可能上调关税，又会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还有就是内需弱，这些都是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动力的一个挑战。我会
5: 从这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GDP 增长4.7%，那一季度和二季度明显是出现了波动，一季度5.0%， 二季度4.3%，但是呢，二季度和一季度相比，它的环比还是有增长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上半年它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非常清楚，就是房地产的就是房地产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5.7%，而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它也不是光是房地产投资下来，就其他的投资，像基建的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其实也是不是很景气。另外一块就是原来你这个投资往下走，但是呢顺差可以抵消，但是我们其实看到上半年顺差比去年同期还减少了1%，这样就是说贸易顺差方面对于 GDP 在统计上的这个贡献
0: 就下降了，
5: 就下来了。
0: 嗯，
5: 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那么下半年他肯定要做的工作是开拓新的增长点，去更好的去发掘以民间消费为主的这个内需，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政府的支出方面能够做的空间也不是很大。总的来说，就是在各种大型的投资方面，公路啊、铁路等等，其实它的这个潜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如何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是非常关键的。
0: 谢谢洪辉。对 AI 还有对科技领域的倾斜呢，是政府的重点，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 AI 领域方面。比如说瑞银最新发布的报告就说，欧洲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依然是浓厚的，同时关注在 AI 相关的板块方面，比如说跟中国这个有关的国有资就是国内资本的开支，还有就是中国在相关的国产化方面的一些标的，也都是外资非常感到兴趣的。至于在野村方面，他们也认为内地的 AI 价值链上升的潜力是很巨大的。野村中国科技和电讯行业分析师段斌认为，中国的 AI 价值链仍然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因为中国在 AI 的投资正在努力追赶全球同行。中国当局计划斥资20,000,000,000人民币来新建数据中心，反映政府愿意支持 AI 发展和自给自足。他也说，许多中国公司在光通讯和 PCB 已经是 AI 供应链当中的全球领导者。另外呢，内地记忆体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这个月底要在内地科创板上，但是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长兴科技已经在上交所科创板发出通告，每股发行价确定是8.66元人民币，没有计入超配情况之下，集资规模将近580亿元，会成为科创板历来的集资王。这个股票呢，7月16号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应该在这个月底之前，有可能在27号就会在科创板挂牌。还有媒体也报道 DeepSeek 最快明年会在 A 股挂牌。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DeepSeek 已经开始规划在内地上市，并将目标锁定在年底之前递交申请，以便于2027年正式挂牌。金融时报也说，深度求索 DeepSeek 公司在首轮融资一个月之后又考虑再度融资，主要是把资金用在加紧扩建基础设施。引述三个知情人士，还有另外三个知情人士表示说，深度求索这个星期开始跟新投资者就开

起新一轮的融资进行初步洽谈。这一轮融资对公司的投前估值大约710亿美元。还有来自于 Hugging Face 最新的春季报告，中国开源模型已经占他们的平台下载量的41%，超过了美国。还有 Open Router 前六大最受欢迎的模型，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机构 Anthropic， 美国这家排名第七。下期回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消息，到时候见。

0: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上一节谈到了中国的 AI 价值链也是外资高度瞄准的焦点。我们看到呢，在 AI 竞争方面，美国和中国呢是叮当马车啊，叮当马车。那么从这个中国和美国来说，现在最重要就是关于 AI 的治理，大家应该怎么去推进呢？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事务部副部长凯斯勒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芯片。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当天在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没有透露具体交付数量和买家信息，只有表示交付数量非常少。凯斯勒表示 ，H200 芯片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确保芯片实际运行能够符合许可标准，而不会高于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新一代芯片之前 ，H200 一直是市场上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现在获准向中国部分客户交付。那么同时呢，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是说，英伟达为了防止他们的芯片经过第三方渠道流入中国，制定了一份新的客户白名单，只有允许通过更严格合规审核的企业采购相关产品或授权购买他们 AI 芯片的亚洲客户数量会因此削减超过了一半。那么据说在华府压力之下，英伟达已经加强合规程序，可能他们公司的员工会实地走访客户的数据中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华府方面对中国的芯片加强管制的一种做法。还有美国的英伟达正跟日本三菱重工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双方会研究在英伟达建设的新一代 AI 数据中心当中导入三菱重工的冷却系统和能源管理技术，将通过结合两家公司的技术优势，降低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和发电量。德意志银行测算，太空数据中心当前部署成本是地面的6倍，但随着新建发射成本大幅度下降和卫星技术迭代，2029年 SpaceX 的 AI1 卫星部署之后，差距可以收窄到1.2倍，2030年有望实现成本反超。美国白宫公布，美国会成立一个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有关人工智能系统引发的网络安全漏洞信息。白宫在声明当中说，软件公司、 AI 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会通过这个小组就他们的系统当中发现漏洞进行沟通，并且制定应对措施。现在有16位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得主一起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呼吁各国政府、学术和科技界立刻建立机制以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转型。参与联署者超过了900位研究人员，包括了至少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在17号开始会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个国际大会，也是跟人工智能治理有关的一些消息。
1: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其实呢是竞争又合作的，是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这样。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模型，现在中国这个大模型被用的越来越多，而中国大模型它有一点，它是和美国不一样的，它是开源的，所以现在大家也在反反复复地问，现在美国这两家领先的大模型它是闭源的，它收这个企业的用户的钱，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发现，你收了我的钱之后还把我的数据拿来用，最后你出一款跟我的东西一样的，就免费给你用了我的数据，最后你还得跟我来竞争，所以呢，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就不是把我的数据交给你，而是我自己用一套开源的模型，但是我在私有云上来进行部署，这个是现在很可能发展一个趋势。那么现在看来就双方这里边肯定是既竞争又合作，但是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很多外国的用户在用中国的模型。然后第二个就是硬件，就是看到呢原来是限制中国，特别是芯片，但现在看来限不住，所以呢那边就比较着急，一定要尽快把这个 H200 卖给中国。那中国方面也是经过几个月半年之后啊，终于有少量的 H200 可以进口，但是呢到底是多少，最后我们现在也还不清楚。第三个就是全球的人工智能到底要不要中美之间来合作，那现在看来无论是民间 还是中国的官方都希望能够合作，但是美国那边觉得他是领先的，他永远把别人排斥在外。但是可能前面两个竞争和合作到一定层次，第三个的合作可能也就会出来。
0: 谢谢恩惠。美国六月份 CPI 数据，这个通胀数据下跌，美国股市在星期二立刻就上涨了。市场分析认为，因为降加息的预期降温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数字对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并不是一个数据就确定了通胀下降的一个判断。他认为通胀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美国六月份的通胀跌到了3.5%，也就是六月份的整体 CPI 按月跌0.4%。由于市场预期的0.1%的下跌，这是2020年3月以来再次出现通胀按月下跌。以年来算的话，由4.2%回落到3.5%，低于预期的3.8%。主要是随着汽油价格比之前中东形势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最近有所缓和了，所以呢，价格也显著回落。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他承诺会把降低通胀率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强调他的利率制定委员会成员对持续高企的通胀是零容忍的。他在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即使遭到总统特朗普的批评，他也会根据数据采取行动，暗示他会维护联储局的政策独立性。
2: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 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Now,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0: 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也推动了亚太股市的上涨。马上来看一下，虽然说韩国券商打算收紧单一股票。

0: 杠杆 ETF 的投资规则，最低保证金要求可能会上调5倍，但是韩国股市在星期三仍然大幅度上涨，韩国股市急涨6.24%，是过去超过5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连续突破6900到7200几个整数关口，当中还包括了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所提振。日本股市攀升1.49%，冲上68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攀升2%，涨破45000点关口。内地股市陷入调整，上证综指跌11点，跌0.29%，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数跌1.21%，两市成交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港股恒指收盘上升340点，报24681点，升幅1.4%，国企指数升1%，科技股指数升1.3%，主板成交3042亿港元。美元汇价跌到了100.75到100.95，日元在162.35，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68个基点，报6.7711。今天呢，人民币不管离岸或在岸都在6.76、6.77。我们马上来谈的就是美国通胀到底是不是真的降温了，而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这个事情会带来什么影响？
1: 其实这个都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我们首先看这个数据啊，六月份确实是和五月份4.2 CPI 现在是变3.5了，而且这个环比呢压力也下来了。当然都知道，就是汽油价格嘛，还有这个跟原油、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价格都下来了。所以特朗普呢，他经常去想干预联储的决策。但是其实最大的搞乱的是他自己啊，他前天说要给这个所有海湾出来的东西要加价20%，但一加这个石油马上就价格马上就上去
0: 了，到了，对，马上上来。
1: 他现在干什么呢？说又不加了，不加，让这个海湾国家来投资，美国，这个钱是差不多的。那其实呢，海湾国家早就给他画了很大的饼，要投资什么10000亿美元。你想想看，小小的阿联酋就说在美国投资几千亿美元，就是在去年他上台之后，还有沙特也投资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特别的落实。但是我们说还是回到这个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因为按照特朗普给国会的文件，就是7月7号开始又有个60天的周期，他继续和伊朗打。那我们说打到什么程度？那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油价又往下一点点，但是呢，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是被封锁的。被封锁之后，也就意味着全世界20%的石油还是以后出不了。那么以后它这个周围的化工产品啊、液化天然气等等都是受影响的。如果说双方擦枪走火，这个摩擦程度进一步上升，那很可能伊朗会再次打击海湾一些国家的这个炼化设施也好，天然气的处理设施也好，那个时候呢，对全球的通胀压力又上来。所以特朗普他在4月8号之后啊，他放低自己的要求，和伊朗谈了这个60天是稳住了，但是呢，他一不高兴又上来，现在呢，在这个阶段是不是能稳住，什么时候再上来，都是个巨大的未知。所以他本身已经极大的干扰了美国的通胀的进程。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2: 天哪！我认为主
1: 人生被意外所困。
3: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家来被鬼天主。
1: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2: 天哪！没安息，主天人。
4: 我熬跌跌，天哪！没被主改。
1: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4: 天亮老了日白。
1: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5: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T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6: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1: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5: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1: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6: 7世紀代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1: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军袭击敖德萨等地目标，乌军袭击20艘俄船只。乌克兰举行国家日纪念活动，多名欧盟领导人出席。加拿大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火未息。俄国防部15号发布声明称，俄方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船只。

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十五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有法

0: 大胆的攻击。当天，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南线专访了俄军的某智能训练基地。
1: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 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在顿巴斯的南线某地，这里是俄军某智能系统训练基地。呼号为斧头的学员说，去年春天他从车里亚宾斯克的一所大学休学，加入到俄罗斯武装部队新成立的西部某无人机系统营。 他所在的分队为多个单位服务，不仅负责提供坐标、引导、炮兵群、摧毁敌方的装备，还负责空中实施远程布雷，封锁敌方的封锁线等，并协助向前线突击部队运送物资和后送伤员等。作为战斗的骨干，他被选拔到这里进行复训。呼号为托波尔的小青年。 原是南乌拉尔综合学院的一名二年级的学生，他主修工程学，入伍前他对无人机的了解仅限于电脑的游戏和前线的军事新闻。入伍后，先是在连队担任无人机的飞手，后来被整编进入到俄军无人系统的专业部队。训练班的教官悉数都是刚从前线归来的，作战经验丰富的。 老飞手军官每天在这里，学员们不仅要练习各型号无人机的操控技能，还要学习工程的技术、目标的定位和数据的传输，以及炮火校正等等。基地的副主任胡浩伟鲍波他说，训练结束后，这些学员将会被分配到某独立无人系统团担任基层的实习排长。 一次实习排长们正在进行远程布雷的实战科目，实习排长们通过侦察无人机发现，乌军的皮卡车经常会沿着土路行驶。凌晨4点，小分队向前线出发，当时雾很大，能见度也很低，排长们花了相当久的时间，找到了开阔地上有片深车辙的痕迹。
0: 无人机迅速将地雷运送过去，并依次摆放在路边。早上10点，雾逐渐散去，一辆乌军的皮卡车出现在森林的尽头，待其快速的驶过时，触发了感应地雷，被当场击毁。后面的车辆也企图绕路，但是排长们早已严阵以待，10多架攻击的 FPV 倾速出动。 3辆运送物资和皮卡车，或者是沙滩车连连中弹。副总监说，在基地里有许多排长学员，目前正在某系统团实习，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是令人鼓掌的。乌军受损装备的清单令人印象深刻，有7辆的装甲车，1辆西方的坦克被实习排长们击毁。
1: 而且这些信息也是每天都在更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国官员也出席活动。 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 当天早些时候，泽连斯基与前来参加活动的欧盟领导人共同在基辅纪念墙敬献鲜花，纪念一年一度的乌克兰国家日。德国总理默茨在夏季新闻发布会上为执政联盟上半年的表现辩护，称政府已经找到了工作节奏，但德国经济竞争力仍未恢复。
0: 面对选择党在东部州民调领先、社会保障成本上升以及外

0: 外部安全威胁，莫茨表示，下半年将重点推进养老金、官僚系统的体系和劳动市场改革。
1: 当地时间7月15日，德国总理莫茨在柏林召开夏季新闻发布会，围绕德国经济形势、政府改革计划以及当前国际局势等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莫茨表示，执政联盟已完成基础设施审批和法定医疗保险等改革，但现有措施仍不足以使得德国重新成为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下半年，政府将重点推动养老保障改革，并进一步减少企业和民众承担的行政及文件申报义务。对于外界批评改革力度不足，莫茨承认德国劳动力成本仍然过高，但政府表示首先要阻止相关费用继续上涨。
3: Das sind zwei Themen, die aus meiner Sicht besonders wichtig sind. Wir müssen die Alterssicherung auf ein neues Fundament stellen und dafür haben wir die Vorschläge. Das, was die Kommission da erarbeitet hat, ist wirklich wegweisend. Soweit reichend hat es noch nie Vorschläge gegeben, die auch in sich stimmig und geschlossen sind. Und das Zweite ist, ich habe das Thema Bürokratie angesprochen, wenn wir jetzt wirklich schaffen, die Beweislast umzukehren bei Berichts- und Dokumentationspflichten.
2: 在国内政治层面，面对选择党在部分东部州可能成为第一大党的局面，莫茨表示，政府将努力阻止选择党在州议会取得多数席位，并重申基民盟不会与选择党合作。他同时呼吁选择党支持者不要只依靠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而应关注政府实际推动的改革。在安全政策方面，莫茨表示，德国虽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也已经不在生活在和平环境中。
4: Wir haben es mit massiver Sabotage zu tun, wir haben es mit Ausspähversuchen zu tun, wir haben es mit Angriffen auf unsere Datennetze zu tun. Das sind alles Formen der hybriden Kriegsführung gegen Deutschland. Und ich habe schon einmal den Satz gesagt, den ich auch wiederhole, wir leben nicht im Krieg, aber wir leben auch nicht mehr im Frieden. Und diese Bedrohung ernst zu nehmen, ist zunächst einmal eine politische Aufgabe, sie zu beschreiben, sie zu begründen, sie zu erläuter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北约峰会落幕，特朗普盛赞北约展现出巨大团结，但同时也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成本。 特朗普释放信号称，美国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战斗机，引发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5: 北约团结表象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利益调整？美国的保护伞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这次北约峰会，特朗普传递出的核心信息其实很直接：美国的保护伞还在，但是它的价格变了。盟友如果想要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那就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也要接受美国重新设定的规则。 峰会结束后，特朗普一边盛赞北约展现出巨大的团结，一边又很快把话题拉回到钱的问题上。It
6: was great unity in that room today. The NATO room was pretty amazing, actually. I think NATO came a long way today.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paying for the kind of money we're paying for.
5: 过去，北约更多强调共同防御、共同价值和集体安全。美国提供核保护、情报系统、高端武器和军事部署，而欧洲的盟友则在美国安全框架下获得稳定的保护。但特朗普的理解不同，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成为一个成本更清楚、条件更明确的联盟。欧洲和加拿大要增加防务开支，盟友要扩大武器采购，乌克兰援助也要更多的由欧洲来承担。美国仍然提供保护，但这份保护不再被视为理所应当。站在保护伞下的盟友不能只享受安全红利，也必须按照特朗普设定的新价格来付费。因此，军售就成为美国调节盟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杠杆。
7: 在过去，土耳其因为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被美国踢出了 F-35的项目，也受到了制裁。但是这一次，特朗普在谈到土耳其时，明显释放了善意，表示美国可以考虑让土耳其重新获得 F-35战机。
6: Thirdly, the best plane by far,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we will consider.
7: F-35 不是普通的军售，而是美国安全体系里的高级入场券。谁能够买，谁不能够买，代表着美国愿意给谁更高的信任，愿意让谁在地区安全格局中拥有更强的影响力。土耳其的地缘位置非常关键，它连接黑海、中东、叙利亚和俄乌方向。特朗普重新考虑对土耳其出售 F-35， 正是看中了这种战略价值。但这一表态很快引发了以色列的反对。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发动机，认为这会冲击到中东地区的军事平衡，也可能会影响以色列长期依赖的地区军事优势。从这次北约峰会可以看出，美国保护伞没有消失，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无条件承诺。特朗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这也会让欧洲重新去思考美国是否还会长期的稳定的提供保护。当保护伞开始被重新标价，美国的战略信誉也会成为北约内部新的焦虑。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发自于美国纽约的观察报道。
0: 加拿大央行15号宣布，连续第六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尽管过去18个月加拿大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但央行仍预期经济将有所改善，通胀在明年初有望回落至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
1: 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表示，目前加拿大经济正呈现改善的迹象，但仍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
8: First, after stalling over the past year, economic growth looks to have resumed in Canada.While U.S. trade policy continues to be a headwind, consumers have been resilient and businesses are adapting. Second, inflation in Canada is poised to ease, provided global oil prices decline from elevated levels. And third, uncertainty remains high.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as re-escalated in recent days, and trade discus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ongoing.
1: 加拿大央行自去年10月底以来一直维持基准利率在2.25%的水平不变。
9: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加拿大的就业市场有所改善，失业率是略微下降至6.5%，就业岗位的增加是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等兼职岗位。不过，制造业的流失仍然严重，岗位的流失呢是创下了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1: 麦克勒姆表示，美国关税政策持续给加拿大汽车、钢铝等行业造成不利影响，这也是新增就业岗位有80%都集中在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的主要原因。加拿大财长商鹏飞15日回应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进程时强调，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商鹏飞也否认由加拿大全额投资新建的连接安省与美国密歇根州的戈迪豪国际大桥在本月底通车后，加拿大同意前15年过桥费净收益与美国平分，是向美方妥协。
10: 2/3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anad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so the opening of the bridge should be celebr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good for Canada, good for our partners down south.
1: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韩国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2.75%，是2023年初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央行周四结束议息会议，委员会一致通过加息决议。央行预计，受益于 AI 热潮和芯片产业繁荣，今年经济增长率将大幅超过5月时预测的2.6%。同时，受韩元汇价低迷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核心通胀率也可能高于先前预测的2.4%。央行表示，鉴于通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目标水平上方，并且出口和内需依然强劲，有必要继续采取与进一步加息相一致的政策立场。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民众党竞逐花莲市长，黄国昌坚持两岸和平立场。港铁宣布18号起一连7个周末加密东铁线列车服务。
1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

0: 9: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抵达上海，将出访17至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专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上海市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曾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台湾地方选举年底登场，民众党宣布派人竞逐花莲市长，外界关注是否蓝白合。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没必要先问国民党。同时，对于党内青年团赴上海访问，他重申民众党坚持两岸和平的立场。
12: 民众党迎战年底登场的地方选举，宣布成立花莲队，并推派前主席柯文哲的资深幕僚，现年39岁的戴瑜文参选花莲市长。
13: 我期待打造的花莲市，是观光客喜欢来这里，更是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家庭愿意定居，长辈安心生活，孩子快乐成长的城市。
12: 外界关注民众党竞逐花莲市长是否与国民党讨论过整合议题。
14: 台湾民众党，我们自己要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应该不用先问过中国国民党吧？不需要问过任何人，不需要取得任何人的同意。
12: 黄国昌话锋一转，提到正在访问上海的党内青年团遭台湾部分人抨击。黄国昌重申民众党的两岸立场，
14: 台湾自主、两岸和平、五个互相，是从我们创党主席柯文哲以来我们一贯的立场，叮咛这些年轻人团进团出，不要再自己跑出去乱跑，否则的话，如果发生像上次之前在做双城论坛的时候，有一个台北市议员自己跑去外面喝酒，喝到酩酊大醉，醉倒在饭店的大厅，然后还要国台办的人照顾他，丑态尽出啊，这样子就不好了。他的名字叫梁文杰。
12: 遭点名的现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社交平台回应称莫名其妙，而梁文杰妻子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则留言回应，指黄国昌造谣蹭流量。台湾地方选举选情白热化，各阵营间的攻防持续上演。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1: 香港立法会正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修例草案，有立法会议员表示，估计本周会加班，争取尽快通过相关的条例草案。
15: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在立法会会议上强调，特区政府需进行本地立法，为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为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有责任于31日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对此，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立法会会尽快处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16: 因为本身咧就即系通关呢样嘢，或者系叫做系呢条法例，就系话喺内地嘅地方系将佢划入嚟香港嘅范围，然之后系进行一啲通关。

0: 但係其實我哋就好有經驗嘅，包括係喺深圳灣口岸啦，所以我哋就估計今個星期我哋係會加班加點啊，盡快去將呢條條例通過，咁令到咧皇崗口岸嘅開通咧能夠係加快。
1: 陈恒斌并指，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一定会大幅缩减通关时间，但接下来应提供更清楚的细节安排，让市民了解。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出席同一个节目时就指，对新口岸的开通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相信通关人流量会大幅增加，预料开通初期人流较现在增加超过一倍。
2: 因为本身依家现时嗰个临时口岸咧，嗰个设施啊或者个空间都系相对比较细啦。咁喺新皇岗口岸开通后咧，我深信其他嘅配套咧会即时有翻之后咧，亦都好多港人会用翻呢个新皇岗口岸。引入咗呢、公共交通入嚟嘅时候咧，当然竞争系会大咗嘅。但相反，因为本身依家口岸嗰个通关人次系由而家嘅所谓40,000去到未来嘅200,000近。或者嚟緊會更加多之嘅時候咧，咁我一定有相對應嘅交通工具去疏導咯。咁我哋都覺得有一個公平嘅競爭嘅話咧，係好事嚟嘅。
1: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3: 香港旅遊發展局宣布，六月共錄得372万人次旅客訪港，較去年同期增長7%。今年上半年累计访港旅客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旅发局表示，上半年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数量按年增加超过20%。相反，短途市场旅客访港意欲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燃油成本影响、航空公司削减运力以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等。展望下半年，香港将有更多国际会议及展览登场，希望能够吸纳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旅发局也已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吸引旅客访港。港铁宣布，由本周六18号起至8月底，一连7个周末，将加密东铁线早上及晚间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以应付暑假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在指定时间段期间，东铁线往来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港铁期间也会推出多项限时过境铁路优惠，其中儿童可用于车站非付费区内的数码服务站，凭借小童八达通领取往来罗湖或落马洲的免费车程。即日起至8月2号，经八达通手机程序登录，并且搭乘过境车程，每完成6程即可领取1程免费，每人最多可享4次免费优惠。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据内地媒体集美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6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2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4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4: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alm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4: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5: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在出席一场活动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伊朗对其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予以反击。
6: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0: 过去48小时，特朗普做了最快的一次自我否定。他宣称通过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放弃了先前他提出的20%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费，改为要求海湾国家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什么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呢？海湾国家不早就许诺要在美国投资10000亿了吗？所以这只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变脸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常态，他自己都不觉得脸红，别人何必呢？不过严肃的问题是，发动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特朗普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已经是第3次的大变脸。如今再次切换剧本，宣布重新启动战争，那么前景如何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5个月的战争是如何走到第三回合的。第一回合是2月底到4月初，美以联合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当天晚间，特朗普就宣称战斗4到6星期内基本结束，并且要求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结局。可是呢，事与愿违。第二个回合是4月至6月，美伊高官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不但被普遍评论为是美方的丧权辱国，而且呢，停火协议几乎一签署就开始瓦解，美方将协议理解为开放邮轮过境，而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赋予了自己对海峡的掌控权，冲突就不断爆发。于是呢，特朗普宣布第三次转向，也就是第三个回合的阶段，恢复封锁，重启空袭。为此，特朗普7月10号还向美国国会递交信函，援引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这个权利法规定，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上限通常是60天。那么这次提交一个信函，也就是重新启动这一合法的窗口。那么再次开战怎么打呢？目标包括伊朗用于控制海峡的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正在从开战初期的全面打击模式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施压，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于扣押。那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革命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 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威胁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怀疑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六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克岛，那么伊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这个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7: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纽约时报2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2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伊葬礼上那一段是真的，是现在的。 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地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正式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揭露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他不会捕风捉影。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啊，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啊，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啊。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京斯。据《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多国情报机构消息，日本正成为俄罗斯获取军事行动所需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纽约时报》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以来，有数十名俄方情报人员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到了日本活动，并且利用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在高科技产业中从事采购，成为俄方维持军事技术采购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90%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他仍然能够获得诸如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它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二十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2年之后，2024年的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航运记录就显示日本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的敏感军民两用技术的最大出口国。那么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走私者不需要直接把设备运到俄罗斯，只需要运到愿意卖给俄罗斯的某个国家或地方即可。比如日本敏感技术的最大目的地是越南，而越南正是向俄罗斯出口敏感技术最多的国家。外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过日本，它的技术正被走私到俄罗斯。比如在2025年4月一个月内，乌克兰就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至少8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万多名情报人员。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큰일났어큰일났어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거야
1: 딩맨라마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美军再次袭击伊朗军事设施，伊朗就对美军基地发起回击。俄军袭击敖德萨港口设施，乌军称打击俄艘的俄方船只。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社勤。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数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

0: 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荷经贸浑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谢谢，请大家继续听。好，第三排的这位记者。
1: 谢谢，是 CNBC 记者提问。美国官员称少数英伟达 H200 芯片卖给了中国，请问这个描述是否准确？中国将准备增加相关芯片购买吗？谢谢。
0: 好，感谢你的提问，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感谢大家。
2: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下节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3: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3: 荷蘭，
4: 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且进行正式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双方表示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6: 李强首先与洪马奈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李强表示，洪马奈再次访华充分体现中柬高层交往密切和双边关系高水平。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世界经济面临挑战，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李强还说，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牢不可破的铁杆朋友，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以双方合作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洪马奈首先对中国近期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柬中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始终将中国视为最可信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相信中国将顺利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并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巩固传统友谊，共同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另外，根据行程安排，洪马奈17日将赴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期间还将与中国工商界代表会面，进一步推动两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及投资等领域合作。 凤凰卫视杨。

0: 李晨琪北京报道。另外，联合国主长古特雷斯今天抵达了上海，将会出席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是在16号的上午乘机抵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还有上海市相关负责人前往到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曾经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在16日发布，报告围绕在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的分析，论证的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1: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仲裁庭采信多处未经交叉核实、来源单一的证据材料，违背举证规则，丧失中立裁判立场。裁决文本内部前后敌伍，结论武断，专业性存在重大瑕疵，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报告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严重违背公平正义，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报告复盘南海局势揭示，十年过去，所谓裁决不仅未能解决争议、促进和平，反而阻碍南海区域国际法治建设进程，成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换一个焦点，持续跟进到美国和伊朗继续在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在美东时间的15号晚间就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还有无人机设施等重要目标。而另一方面，伊朗就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也发起了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一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 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倾向于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选项就包括要夺取哈尔克岛。报道就指呢，特朗普在14号和多名的高级幕僚召开了战情室会议，就在讨论可能要派遣美军部队要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姆斯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的槁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要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这些潜在选项还包括要加强空袭力度等。此外，美军依旧有可能继续对伊朗的更多目标会展开进一步的空袭，包括像是能源设施。而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现在美伊之间已经重启了战火，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他明确否认美国会派出地面部队要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只靠武力是没有办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的某些势力是在砸钱，在抹黑自己，试图要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的持续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万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美军持续在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也报以强硬的回击，局势正在逐渐走向了失控的边缘。美伊战争究竟会走向何方？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余威从特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呢到今天啊，一直在激战的伊朗和美国呢，其实现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是在沿海地区，包括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加哈巴哈尔干省这些地方呢，都是主要是被袭击的地方。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3个小时之前，德黑兰也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那么在西部、东部特别的大的声音，居民都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在中部的塞姆南省，离德黑兰也不远，也发生了这个袭击的事件，就是机场遭到了美军袭击。这说明现在战场实际上范围在扩大，已经走向了失控的趋势。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两边，那么美国现在是在加大攻击的力度，但是呢，伊朗这边呢，其实是一边呢是在强硬的反击，一边呢也是试图要控制局势。我们从议长卡利巴夫的他的书面讲话当中就看到，虽然他强调说现在要应对战争，要强硬，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同时他也强调外交和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手段，所以我们要通过外交来获取国家的利益，这也说明伊朗并不想再战。那么同时呢，现在看出来一个星期的战争和双方的交火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伊朗也没有后退，霍尔木兹海峡 也没有这个这方面呢也没有畅通。伊朗说呢，现在是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也说明军事手段不能产生任何的结果，所以可能最后双方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而对伊朗的民众呢，其实是有多元的声音，一方面大家都非常的气愤，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强硬应对侵略者，另一方面现在这种100多天的这种战争状态，伊朗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民众的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的物价涨得非常高，普通人的工资根本没有应付，没有办法应付 全家一个月的生活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渴望战争能结束，真正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进行重建，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矛盾和难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进行观察。那估计如果是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全面战争爆发，另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谈判桌。
0: 美国国务院在15号发表声明指，已经批准一项面向于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值预计是在19.6亿美元的一些武器装备。
3: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沙特已提出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空对空制导组件和10000套这一系统的空对地制导组件。此外，沙特还提出从美方购买火箭弹发射器、高爆弹头和火箭发动机等一系列非主要防务装备，以及相关培训和后勤保障服务等。美国国务院称，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对美方而言，这项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国务院同时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的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十五号发表声明，指俄方就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乌军方面就出动了无人机，连夜来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方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台港两地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在宜兰登场，希望能够拉台地方选情。在上半年，访港旅客已经超过了2600万人次。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来关注商务部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回应时称，中国是氦气主要的进口国，为了能够保障国内的供应，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是联合发布的公告，决定对氦气要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而这项举措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中方会根据的是国内外的氦气供求的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再来看到的是，台湾年底会迎来县市长的选战，宜兰县的战况十分紧绷，国民党的中常会就移师到了宜兰登场，要拉台地方选情。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在批评赖清德不计一切代价要拿下宜兰，所以也呼吁宜兰的乡亲们要支持国民党，延续蓝营执政。
7: 国民党备战年底地方选举，行动中常会移师到宜兰举行，为党内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拉台声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炮火全开，通批民进党当局面对致癌毒友事件，不仅拖延盖牌，还企图甩锅给在野党，傲慢态度令人无法接受。
8: 如此无能卸责傲慢，应不应该道歉？
9: 要，
8: 要不要道歉？
9: 要。
8: 卓荣泰要不要道歉？
9: 要。
8: 民进党李逵比城墙还厚。换来的依旧是卓荣泰内阁傲慢无礼，不当回事，没有愧疚，没有责任，把人民当韭菜。
7: 郑丽文指出，12年前鼎新油案爆发时，当时行政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都为此道歉下台，如今的毒油风暴更为严重，却迟迟查不出真正原因。面对把人民健康当儿戏的赖政府，郑丽文呼吁选民用选票教训民进党。
8: 新潮流出身的赖清德不计一切代价，今年大选一定要把宜兰再收入他的囊中魔爪之下。
7: 从选民结构来看，宜兰的绿营基本盘略高于蓝营。郑丽文坦言，虽然这几年国民党在宜兰有执政权，但民进党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目前吴宗宪已陷入苦战，因此国民党会全力辅选，期盼蓝军基层能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延续宜兰的蓝色执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另外，新北市市长选战还在升温，有青绿机构在今天发布了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已经领先了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目前有0.2个百分点。虽然这样一个差距还在误差的范围，但也凸显的是竞争是十分激烈，现阶段还没有人能够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平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平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10: 独有这个。

0: 管不要说一天，大概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一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1: 李自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情侣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自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2: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1: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他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自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20%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民众党青年团正在上海访问交流，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最近已经叮嘱青年们要学习大陆方面的优点，包括像是基础建设、AI 技术，还有无人机技术等等。而党主席黄国昌就特别呼吁团员们一定要遵守团进团出的纪律。
4: 民众党青年团自14号开始赴上海展开4天的访问行程，前主席柯文哲特别叮嘱青年要学习优点。
5: 洋山港是吧？洋山港我自己也去过，那个大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货柜港。那个海上公路我也觉得了不起，海上公路20几公里。不过后来看到那港澳大桥，那个就更长。基础建设的速度啊，规模，还有一些 AI 的技术、无人机的技术，甚至电商啊，它还是很多优点，我们可以学习。学习是最快、最低的成本可以追上来。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这个还是那句话的，不一定要用对抗来显现自己，也可以用透过交流来显现自己。
4: 党主席黄国昌则要求党内青年们在上海必须团进团出，避免重演过去台湾明代赴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时喝醉的情况，并指明此人就是现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对此，梁文杰发文称莫名其妙，而他的妻子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则留言回应，指黄国昌造谣蹭流量。
5: 我黄国昌应该没有必要去称他们夫妻吧？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不要回避问题啊！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敢否认吗？我黄国昌跟民进党不一样，我不造谣的。
4: 白绿两方言辞交锋，而对于两岸立场，黄国昌重申，由柯文哲所提出两岸和平5个互相的理念，是民众党一贯立场。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好，来看一下香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以视像的形式为本地首间的动力电池处理设施进行开幕致辞。他表示，香港会积极推进资源的循环，还有可持续发展。
6: 国家15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以碳达峰、碳中和為牽引，增強綠色發展動能。特區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們對接國家雙碳目標，積極推進資源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3: 他提到了相关设施能够把退役电池转化成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电池的生产链和其他的应用，并且供应给内地还有海外的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他期望业界能够继续和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的理念转化成为发展的动能。

0: 全国港澳研究会最近在香港举办了专题宣讲会，探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苏绍忠就认为，立足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也进入到由治习新的阶段，对维护国家安全更不能够掉以轻心。
1: 日前出席专题宣讲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苏绍忠指，今年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周年，执法成效显著，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各方合力构建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
2: 我想跟大家讲的更加深层次那样，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整套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体制，在香港过去的六年见到它是慢慢成长和累积适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住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面那个司法、立法和执法那个互助和那个兼容互补，是见到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发展。
1: 他又强调，香港国安屏障渐趋成熟，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国家安全风险会随时代演变，尤其立足于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高度开放的香港，强调高水平安全是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提醒。
2: 好比一间屋有好多间房，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中一间房，我哋呢间房咧个窗系永远开嘅，咁咧即系话有好多嘢，无论好嘢或者唔好嘢，都会俾佢飞到入嚟嘅。咁我哋就更加要醒觉。就是在香港這個地方去守得住這個國家安全，有些新的金融產品，例如那些叫虛擬貨幣，我們的制度是不是能夠有能力 去應對它可能會產生或者它會帶入了一些新的國家安全風險呢？
1: 在苏绍聪看来，国安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潜在风险。而其中更重要的是要有灵活应变的机制，为法律条文做解释或适时制定附属法律，才能在风平浪静时未雨绸缪，又能在出现问题时及时解决。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六月份一共录得了370万人次的旅客访港，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在7%。那么今年上半年累计访港旅客就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在13%。旅发局表示，上半年长途市场的整体表现继续维持稳定，这当中像是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数量按年就增加超过在20%左右。那么相反呢，短途市场的旅客的访港意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像是燃油成本的影响，还有航空公司在削减运力，还有部分的国家的货币兑换港元贬值等等。所以展望下半年，香港将会有更多的国际会议还有展览将会登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高增值的过夜旅客。而旅发局现在也展开了旨在香港的全新环球宣传，要吸引更多旅客来到香港。下节回来关注国际消息。俄罗斯外长称，中俄关系树立了平等互利的典范。斯塔莫主持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11: 秀琴，下午好。
10: 先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1: 好，首先关注一点，就是捷克外交部在周三是公布有一名捷克籍的公民在中国被拘留。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这一名捷克籍的人员呢，是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而被中国的国安机关依法审查。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而这名人员的相关各项合法权利都是得到保障。那另外呢，对于有报道称今年6月有一名中国籍的记者在捷克被拘留，原因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对此林健就表示，捷克的有关部门呢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了这一名中国籍记者，中方坚决反对，就敦促捷克方面能够立即释放有关人员，并且保障其各项合法权利。而另外一个焦点呢，我们看到是美国国防部呢近期有高级的这个高官，他们是正在研究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那包括呢可能派遣数千名的美国军人来对古巴发动突袭，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决定发动有关的行动。对此，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说，在国际关系当中，动用武力或者是以武力相威胁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危及了世界以及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就敦促美国方面能够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以及任何形式的封锁，而中国将会继续坚定地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那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10: 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的25周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号就在俄罗斯的生意人报发表了文章，指出中俄友好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了平等互利的国家间关系典范，两国会持续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加深合作。
12: 拉夫罗夫表示，在多极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俄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在经济方面，过去25年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30倍，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俄中双边贸易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美元和欧元的占比降至极低水平。谈及人文领域的合作，拉夫罗夫表示，俄中人文交流合作关系迈上了全新高度。中俄将于2026至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研活动。对此，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这项合作能够促进两国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交流，全面提升两国的人才潜力。拉夫罗夫还指出，在能源、太空、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双方合作持续深化。俄方在对华石油天然气供应上保持稳定，双方计划新建口岸、桥梁和道路，人工智能成合作新重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好，带您看到，这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1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该中心启动的全球民意追踪调查，大约20年来首次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报告显示，在加拿大对中国和美国抱有好感的民众占比分别是在44%和33%，而在2023年时，对美国持有正面评价者占比是在57%，仅14%的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观感积极。而在这次调查的36个国家当中，有25个国家的受访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高于了美国，包括像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这些欧洲国家，以及印尼的亚洲国家，只有波兰、菲律宾还有以色列少数的美国的坚定盟友更加青睐于美国。调查就指，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系列的对外争议性的举措，可能就导致了各国民众对于美国的观感在变差。这次调查是在今年的2月份到5月份进行，涵盖包括了36个国家，超过4.2万名的受访者。韩美两军13号到16号在庆尚北道的浦项江原道洪川一带举行了2026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这规模创下了历届来之最。根据韩美联合司令部的介绍，这次演习是2年1次的联合野外的机动训练。韩美今年一共出动有4400多名的官兵，其中韩军就2400多位，而美军方面有2000多人，配合各军种军备在参演，规模创下了历届来之最。在演习过程中，韩美盟军就实施了由海向岸的后勤演习，要展示在港口设施没有办法使用的状况之下，能够把人员、装备还有补给从海上运到岸上的能力。这是自2017年上次举行以来，时隔将近9年时间，首次进行了这项演习。此外，部队还模拟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情况，利用医疗直升机，包括医疗船，护送受伤人员，并且进行救治等等。好的，你看到美国媒体在15号报道，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正在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当中就包括第101空降师要执行空中突击行动。但鉴于美国已经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在重新开始，所以目前不太可能把军事重点就转移到古巴。
1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决定实施具体行动。由知情官员透露，简报会内容涵盖任务目标、所需兵力数量、事件顺序、后勤保障以及相关风险等等。报道还说，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但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5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之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当中的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于巴西的部分商品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次行动是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之后所得出的结果。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还有知识产权、乙醇供应、还有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于美国的商业造成了负担。据悉，关税措施将于7月22号就会正式生效。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巴西政府没有与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就对美方表示了谴责，只决定呢是单边非法以及任性的。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就对美方宣布的这一项措施时，他表示了拒绝，更表示这样一个单边措施毫无道理，且巴西也不承认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所支撑的所谓调查的合法性。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公开支持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实施车辆的拦截执法。随着移民在执法过程中伤亡的事件不断在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再次引发了外界争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不应放弃交通拦截这一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特朗普还警告称，一旦停止这类行动，就可能让违法人员从中获利。此前ICE 于14日宣布暂停车辆拦截行动，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并不代表长期政策发生改变，而只是一次短期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确保执法人员安全，并检查现有执法程序是否适当。在此期间，执法人员仍将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这一政策调整出台之际，涉及联邦移民执法的致命事件接连发生。过去一周，缅因州和休斯顿先后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死者分别为一名持合法工作许可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和一名无犯罪记录的墨西哥籍移民。此外，一天前，佛罗里达州一名28岁男子因躲避移民执法人员追捕，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击身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以来，至少已有10人在移民执法过程中死亡，其中4起事件与车辆拦截或车内人员有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号专机日前被曝存有安全漏洞，这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数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指，特朗普对消息被披露感到了十分愤怒。目前白宫也在对这一次的泄密事件正在展开调查，有多名官员被要求要交出自己的手机。报道就说，白宫的幕僚长华尔斯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上周就牵头启动了这次调查，目的是要查明在政府内部到底是谁泄露了新专机存在安全漏洞的这样一个消息。报道又指，这场调查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并非是所有人都会按照要求交出自己手机。而且联邦机构向员工所发送的邮件当中指，如果有外部机构索要信息和设备，需立即的联系本机构的律师。首先披露特朗普的新专机存在安全漏洞的美国纽约时报，在上周证实有4名参与相关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相关传票。好，来看一下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主持他任内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反对党就对斯塔默的复出表示了感谢。
7: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9: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7: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13: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it.
7: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0: 在当地时间7月15日，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已经被正式拆除，而陆路边检也都被取消。这个动作标志着是关于直布罗陀问题是以搁置主权争议的务实方式正在迈入新阶段。
1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0: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军称空袭伊朗多地，伊朗再次攻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媒称，美国防部正研究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中方发布报告，从法律角度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中俄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俄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俄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俄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针对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一事，何亚东今天回应说，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的规则。后续中方将根据国内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将在上海开幕。有观点认为，此次大会将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大会获得全球南方的支持，以在 AI 领域的竞争中占据领导地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各方应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0: 针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近日发布报告删炒中国威胁论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相关表述完全偏离客观事实，本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恶意操弄，行为恶劣，居心叵测。中方敦促美方有关机构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
1: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

0: 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一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两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报道称，特朗普14号与多位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槁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此外，美军仍有可能继续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批准了一项面向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价值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沙特已提出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空对空制导组件和10000套这一系统的空对地制导组件。此外，沙特还提出从美方购买火箭弹发射器、高爆弹头和火箭发动机等一系列非主要防务装备，以及相关培训和后勤保障服务等。美国国务院称，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对美方而言，这项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国务院同时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媒15号报道，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第101空降师执行空中突击行动。但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决定实施具体行动。有知情官员透露，简报会内容涵盖任务目标、所需兵力数量、事件顺序、后勤保障以及相关风险等等。报道还说，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但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15号在参议院出席任命听证会，受到来自2党议员的质询。

0: 民主党尤其在爱泼斯坦档案、反司法武器化基金、司法部调查特朗普政治对手等议题上攻击布兰奇，而布兰奇则全力为特朗普政府进行辩护。不过他确认特朗普将没有资格再竞选第三任期。
1: 曾担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的布兰奇，自今年四月起开始代理司法部长职务。在任期间，他加快了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调查，还设立了备受争议的反司法武器化基金，为特朗普盟友所遭受的损失提供补偿。同时，司法部还大力追查媒体泄密事件。这些政策都导致布兰奇在听证会上受到民主党人的拷问与抨击。
2: In less than 18 months 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You've shown you're still President Trump's personal attorney. Your tenure can be summed up in the four words you said, quote, I love you, sir, to President Trump.
1: 美国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档案的处理也遭到来自两党议员的质询。布兰奇声称爱泼斯坦档案的公开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前所未有的透明度。
3: I want to make sure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when it comes to Jeffrey Epstein, has been more transparent, than any...past administration than Biden was or anybody else.
1: 听证会上，布兰奇还为备受争议的 FBI 局长帕特尔辩护，称他对帕特尔有100%的信任。
4: How long do you intend to put up with that Kash Patel character? Are you good with his airplane jaunts? Are you confident he's not drinking on the job? Are you sure none of his travel is a pretext for vacation activities like snorkeling Olympics and visiting girlfriends?
3: That's an extraordinarily obnoxious question, Senator, and I have full faith in Director Patel and the work that he's doing every day.
1: 虽然布兰奇在听证会上极力维护特朗普政府，但他在回答民主党议员库恩斯的提问时表示，特朗普没有资格再竞选第三任期。这场参议员任命听证会也被视为对特朗普影响共和党议员能力的一次考验，因为布兰奇能否正式出任司法部长，需要获得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韩美举行2026年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英国首相斯塔默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5: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5: 荷蘭，
6: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抵达上海，将出席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专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 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此外，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也于今天抵达上海。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今天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9: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为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仲裁庭采信多处未经交叉核实、来源单一的证据材料，违背举证规则，丧失中立裁判立场。裁决文本内部前后敌伍，结论武断，专业性存在重大瑕疵，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报告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严重违背公平正义，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报告复盘南海局势揭示，十年过去，所谓裁决不仅未能解决争议、促进和平，反而阻碍南海区域国际法治建设进程，成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美两军13至16号在庆尚北道浦项江原道洪川一带举行2026年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据韩美联合司令部介绍，这一演习是两年一次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韩美今年共出动4400多名官兵，其中韩军2400余人，美军2000余人，配合各种军备参演，规模达到历届之最。演习中，韩美盟军实施了由海向岸的后勤演习，展现在港口设施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将人员装备及补给从海上运送到岸上的能力。这是自2017年上次举行以来，时隔近9年首次进行这项演练。此外，部队规模还进行了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境，利用医疗直升机和医疗船护送受伤人员并进行救治。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于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当天在基辅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多国领导人及其他国家代表团出席了此次峰会。乌克兰东南欧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17: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

0: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1: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2: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1: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5号，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申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5: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 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4: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民调差距微弱。香港将举办亚裔吴江艺术节，汇聚于百场演艺活动。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 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针对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9: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问题、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3: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青绿机构今天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0.2%。虽然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但也凸显出竞争之激烈，现阶段没有人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1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屏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屏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11: 毒油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10: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青绿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12: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10: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他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四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20%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澳门行政公职局与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14至16号合办认识领事业务培训班系列课程。行政公职局局长梁颖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公务人员需增强全局意识与涉外工作能力，助力澳门建设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相关课程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李春玲率队来澳授课，培训聚焦中国领事业务与涉澳领事工作、领事保护机制及领事证件工作三大主题。 教学内容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涵盖撤侨行动、跨境协作及突发事件应对等重点议题。领事业务系列的课程自2005年起举办，本年为第18期培训，有超过200个来自不同部门的领导、主管及担任相关职务的人员参与。香港立法会完成审议规管网约车服务的4项附属法例，发牌上限10000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预计11月底将向网约车平台发出服务牌照。
13: 特区政府早前把4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相关的附属法例汉宪，内容包括定出网约车发出10000个牌照等规管细节。在立法会大会上，有议员关注网约车牌照供不应求，希望特区政府适时检讨发牌上限。
14: 當局咧將網約車發牌上限咧定為10000輛咧，並堅持咧呢個係審慎穩妥嘅做法咧。坦白講咧，我對此有啲保留嘅。咁啊，由於市場咧供求角度去睇咧，10000個牌照顯然咧係供不應求，不單會令到市民咧高峰時段叫車難，甚至會引致車費飆升，最終受苦嘅依然係消費者。
1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不少海外城市推出网约车的时候，对数量较为放任，导致车辆数量不断增加，引发交通问题以及司机收入下降。考虑到本地情况，决定现阶段以10000个网约车辆许可证作为发牌上限，同时会透过掌握实际营运情况，参考数据做出动态评估。
15: 現階段是以10000個網約車車輛的許可證作為我們的發牌上限，這個數字呢，我們不應該看成是一個鐵板一塊，發牌的數量可不可以去滿足日後市場的發展，並且是維持生態的平衡呢？其實很多時亦都是會取決於平台算法的調度效率和司機的營運模式等等的因素的。所以我們在引入規管之後，不論是對於乘客、對於網約車的需求或者是網約車的供應，都是會可能出現變化。
13: 陳美寶在會後表示，運輸署將會在週五公布網約車規管的專屬網頁，方便市民、司機、業界和平台掌握資訊，申請不同牌照。鳳凰衛視侯俊傑、謝金亨香港報道。
3: 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策划的第4届亚裔吴江艺术节将于9月至11月举行。艺术节汇聚了超过30个亚洲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精粹，呈现一连串精彩的节目。
16: 今年咧，節目嘅陣容咧就更加鼎盛嘅，將會為大家帶嚟超過100場嘅演出同埋活動。亞藝無疆咧就一直致力加強文化交流啦。今年我哋好開心咧，有6個國家咧係新參加亞藝無疆藝術節嘅，就包括亞美尼亞、巴西、捷克、摩爾多瓦、巴勒斯坦同埋烏拉圭。今年的節目就很豐富，包括音樂、舞蹈、雜技，而當中不少是結合了亞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元素。介紹一下，
3: 康文署指出，亞裔吳江作為文化交流平台，今年有幾個節目安排了香港本地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藝術家同台，希望帶來藝術跨越疆界的感受。另設藝術節專題展覽、奇幻玩物的声色巡礼及一系列工作坊、大师班、讲座及外展演出等，让观众全方位感受艺术的多元魅力。相关门票23号起公开发售。香港马季于昨日煞科，香港赛马会总结表示，本赛季共举行88个赛马日，总投注额为1433亿1000万港元，较上个年度马季上升3.2%。马会公布，香港赛事的汇合彩池投注额达到破纪录的344亿港元，较上个年度马季上升8.3%。入场人次方面，2个本地马场全年的内地及海外旅客人数破纪录，较上个年度倍增至超过40万人次，并形容马年是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为丰硕的一年。马会表示，新一个赛马季将于9月6号开锣，并将于今年10月在广州从化马场举行世界级纯种马赛事，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2025年诺贝尔化。

0: 大学奖得主奥马尔·吉亚七月全职加盟清华大学。亚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希望发展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的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1: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 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 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七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 AI 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媒称，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认定马斯克涉及选举贿赂。印度外交部表示，护照仅为旅行证件而非国籍证明，引发争议。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表示反对。
1: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0日至13日实施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 49%， 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次跌破50%，创历史新低，不支持率约为 25%。 高市政权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试图强推多项法案，在野党一度拒绝参加国会审议，外界认为高市政权及执政党自民党的这种国会运作方式可能导致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对于高市强推国会运作偏向扩军路线，日本民众忧虑这种做法是在无视国民声音，也反对高市试图修宪。
2: やっぱり国民のこの声を、まあ、無視したというか、あのこういう世論を顧みないようなこの数の力を利用した、まあ、国会運営っていうのに非常に危機感を覚えますね。それも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はありますね。やっぱりそれがそういう九条のところにまで踏み込んでしま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まあ正直理解しがたいというか。
1: 民調显示，从年龄分布来看，60岁以上人群的高市内阁支持率降幅最大，已从上月的约64%降至不到40%。播报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媒体称，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认定，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美元支票的做法涉及选举贿赂，很可能违反了州法律。
3: 据美联社的报道，亿万富翁马斯克在2025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向选民发放100万美元支票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当地的法律。由3名民主党与3名共和党籍委员组成的威斯康星州选举委员会在上周闭门会议中以5-1的表决通过了这一案件，移交给地方检察官处理，由检方决定是否就涉嫌违反州法中禁止贿选的规定提出刑事指控。据悉，马斯克本人及其支持的团体至少投入2000万美元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但最终以惨败收场。这场选举总支出超过1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司法选举。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已有合理理由认为马斯克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参与州最高法院选举的投票者提供100万美元的奖金，意图诱使他们前往投票，涉嫌违反威州的法律。共有3名当地选民收到了马斯克的100万美元的支票。马斯克在2025年的这场选举中的支出已引发政府监督组织威斯康星民主运动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永久禁止他未来在威州以现金奖励的方式影响选举，称其行为构成非法共谋及公共妨碍。据悉，在2025年竞选期间，威斯康星州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曾试图阻止马斯克这一举动，但遭到州法院驳回。马斯克的律师在法律文件中主张，这些赠款属于马斯克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任何限制都将违反威斯康星州的宪法及美国宪法。凤凰卫视杨木俊、李占清我想报道。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南非正全面提升防疫戒备。作为非洲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南非担忧疫情可能通过跨境人员流动输入境内。南非卫生部长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南非已启动应急准备，并加强医疗系统和边境口岸的防控，应对疫情可能输入。
4: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在2周多时间内翻倍，疫情还扩散至2个新的省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这是其应对过的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次埃博拉疫情。面对不断上升的输入风险，南非正积极加强防范。
5: We have got what it takes to deal with this virus. We have selected special hospitals in the country. 12 of them are private hospitals. 24 are public hospitals. If anybody is suspected of Ebola, we're going to take them there for isolation.We are already training the people there. We doing simulation exercises.
4: 作为非洲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约翰内斯堡与非洲多个国家保持密切往来。专家指出，随着区域人员流动持续增加，输入性病例风险也在上升。除医疗系统外，南非还进一步强化了边境口岸防控措施。
5: They are working at the ports of entry. We have now send them over

0: we have transferred them to the BMA, the Border Management Authority. They are now working under the Border Management Authority, but using policies from health to screen people at the borders.
1: 截至目前，南非尚未发现埃博拉确诊病例，但专家警告，随着疫情持续扩散，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控制，南非面临输入性病例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必须提前做好监测、隔离、流行病学调查等各项准备。黄旭、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1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印度护照是政府依据1967年护照法签发的文件，旨在规范印度公民从印度出境，仅为旅行证件，并不是国籍证明。这一言论引发激烈的争议。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今年6月24日第14届护照服务日上，印度外交部资深官员非正式表示，护照为旅行文件而非国籍文件，引发超野广泛讨论。印度外交部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护照经既定程序核实后签发，其签发受1967年护照法及1980年护照规则管辖。外交部发言人加斯瓦尔特别指出，目前仅不到8%的印度公民持有护照。
4: ये पासपोर्ट एक ऐसा दस्तावेज है जो पासपोर्ट अधिनियम 1967 के अनुसार भारत के नागरिकों के भारत से प्रस्थान को विनियमित यानी कि रेगुलेट करने के लिए भारत सरकार द्वारा जारी किया जाता है। इसे एक स्थापित प्रक्रिया के तहत उचित सत्यापन के बाद जारी किया जाता है। भारतीय नागरिकों या किसी अन्य व्यक्ति को पासपोर्ट जारी करना पासपोर्ट अधिनियम 1967 और पासपोर्ट नियम 1980 द्वारा शासित होता है। वर्तमान में 8% से कम भारतीय नागरिकों के पास पासपोर्ट है।
3: 外交人士强调，护照并非国籍的决定性文件，即国籍归属由内政部依旧1955年公民法管辖，并指出护照从来就不是国籍证明，这不是昨天才决定的，过去12年来也未曾改变。根据护照法第20条，政府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公共利益向非公民签发护照。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洛库尔7月初公开表示，外交部对护照法的解释是个误。与此同时，选举委员会正在进行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中，护照仍被列为选民资格证明的12种有效支持文件之一。
5: 反对派阵营与前外交高官质疑，若政府核发的最高级别国际身份文件都无法保障国际身份，将严重冲击数百万海外印度侨民及商务外派人员的实质权益与心理安全感。在全球化工作与跨境投资需求激增的当下，护照强度的弱化与法律定义的模糊，可能实质限缩印度中产阶级与企业在全球舞台上的活动空间。凤凰卫视记者尚清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今年9月将举行欧洲站巡回演唱会的传奇天团西城男孩宣布，将于明年1月27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巡回演唱会，庆祝成立25周年。这次是西城男孩继2023年之后再度到香港举行演唱会，届时歌迷不仅可以重温西城男孩的经典作品，也会听到他们的新歌。西城男孩至今累积全球超过5500万张唱片销量，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音乐串流突破30亿次收听数量，以及缔造14首英国冠军单曲，是仅次于猫王普雷斯利与披头士乐队的惊人纪录。香港歌手何洛瑶下个月将举行第2次个人演唱会，近日并推出全新单曲。他表示，新歌是以盲选方式拣选歌曲，结果选中了由张继聪作曲的作品。不知道何洛瑶在拍摄 MV 时又有没有难忘事或趣事发生呢？
7: 我哋喺小失山拍完啦，上车嘅时候，洪导演讲话，其实呢一首歌系讲遗憾噶嘛，咁我哋去唔到大失山都系一个遗憾，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啊。对于我嚟讲，呢件系一件十分之幸运，我觉得成件事好呼应到呢一首歌，超开心。
6: 吸引30多年的香港演员姚振金与经纪人林宝玉出席一间娱乐公司成立活动兼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加盟成为旗下艺人。 现年57岁的姚正京在受访时透露接下来的发展动向。
8: 而家喺度練歌啦、唱歌啦，咁想話做啲以前未做過嘅嘢，完成下我嘅心愿啦，咁樣唱歌先一拍第一拍係咁樣咯。
9: 冇錯啦，佢講嘅都只係啱啱開始嘅嘢嘅啫。咁我哋喺呢個發布會之前，我哋都已經係錄製咗4首歌啦。咁嚟緊亦都有短視頻啦，同埋一啲電影，其實都已經係傾到埋嚟。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각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0: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媒报道称，美国方部正研究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宣布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加拿大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于美国国防部高官据报近期研究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平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
1: 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的正义之声。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据美媒15号报道，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第101空降师执行空中突击行动。但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五角大楼已决定实施具体行动。有知情官员透露，简报会内容涵盖任务目标、所需兵力数量、事件顺序、后勤保障以及相关风险等等。报道还说，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但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最终行动，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行动是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和森林砍伐方面的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据悉，关税措施将于7月22号正式生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巴西政府没有与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中对美方表示谴责，称决定是单边、非法和任性的。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发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他表示，这一单边措施毫无道理，且巴西不承认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的合法性。美联储周三发布了最新一期的褐皮书，美国经济微幅至温和增长，劳动力市场稳健，而通胀前景则存在分歧。美联储最新一期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从5月下旬到6月，美国经济活动小幅改善，12个联储区中11个实现增长，物价水平也呈现温和上涨，各地区的价格涨幅

0: While U.S. trade policy continues to be a headwind, consumers have been resilient and businesses are adapting. Second, inflation in Canada is poised to ease, provided global oil prices decline from elevated levels. And third, uncertainty remains high.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as re-escalated in recent days, and trade discus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ongoing.
1: 加拿大央行自去年十月底以来一直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的水平不变。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加拿大的就业市场有所改善，失业率是略微下降至 6.5%， 就业岗位的增加是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等兼职岗位。不过制造业的流失仍然严重，岗位的流失呢是创下了自2025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1: 麦克勒姆表示，美国关税政策持续给加拿大汽车、钢铝等行业造成不利影响，这也是新增就业岗位有八成都集中在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的主要原因。加拿大财长商鹏飞15日回应与美国的贸易谈判进程时强调，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商鹏飞也否认由加拿大全额投资新建的连接安省与美国密歇根州的戈迪豪国际大桥在本月底通车后，加拿大同意前15年过桥费净收益与美国平分，是向美方妥协。
3: 2/3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anada's their first export market, so the opening of the bridge should be celebr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good for Canada, good for our partners down south.
1: 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日本时事通信社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49%，创高市政权上台以来的新低。有民众也对高市试图修宪表示反对。
5: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0日至13日实施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49%，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次跌破50%，创历史新低，不支持率约为25%。高市政权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试图强推多项法案，在野党一度拒绝参加国会审议。外界认为高市政权及执政党自民党的这种国会运作方式可能导致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对于高市强推国会运作偏向扩军路线，日本民众忧虑这种做法是在无视国民声音，也反对高市试图修宪。
6: やっぱり国民のこの声を、まあ、無視したというか、こういう世論を顧みないようなこの数の力を利用した、まあ、国会運営っていうのに非常に危機感を覚えますね。それも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はありますね。やっぱりそれがそういう九条のところにまで踏み込んでしま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まあ正直理解しがたいというか。
5: 民调显示，从年龄分布来看，60岁以上人群的高市内阁支持率降幅最大，已从上月的约64%降至不到40%。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亚太股市今天集体回落，韩国央行加息25个基点，担忧流动性收紧以及对杠杆 ETF 的监管，触发韩国股市大跌超过6%。日本股市也低开低走，接连失守68000与67000点的关口，午后持续低位震荡，中场大跌近2000点。从盘面看，芯片股领跌大市，爱德万下挫近7%，东京威力跌4.5%。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835点，跌1915点，跌幅2.79%。台湾股市小幅收低，市场对台积电盘后出炉的二季度业绩保持利好的憧憬，带动股价升超过1%，但记忆板整体走势偏低，拖累加权指数小跌6个点作收，收报45624点，跌幅0.01%。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5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到传统的科技和金融等板块，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持续发酵，内房股也发力攀升，带动恒生指数在高开143点之后扩大涨幅，午后最多攀升540点，虽然尾盘收窄跌幅，但是中长板

0: 保持超过300点的涨幅，站在25000点关口上方，创出上个月4号以来的新高。蓝筹股涨多跌少，不少内房股的涨幅超过3%，科网股也拉升，快手攀升近半成，哔哩哔哩攀升超过半成，美团攀升超过4%，汽车股也同样强势，小鹏的涨幅超过7%。比亚迪攀升近半成，但芯片和大模型股大跌，石油和公用股也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5008点，上升327点，升幅1.33%，主板成交3228亿港元。内地股市今天全线下行，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后跌幅明显扩大。沪指中场失守3900点，科创50指数更是大跌4%，两市成交持续缩量至24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与存储芯片板块领跌，影视院线与医药板块造好。沪指收报3882点，跌73点，跌幅1.85%，成交额1124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488点，跌290点，跌幅1.97%，成交额12793亿元。创业板指数跌2.95%。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记忆芯片被行业龙头视为次要产品，但即将在上海股市上市的长鑫科技却印证了被视为非顶端的芯片市场仍然十分重要，前景仍然广阔。
1: 人工智能热潮使得 HBM 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一般认知的 AI 芯片成为抢手货。现在全球近80%市场由韩国两大芯片巨头雄霸，当中快速崛起的 SK 海力士占据了过半市场。因为已经有几十年的生产专长、处理技术和全球性客户，韩国两大生产商把资源聚焦，价格和利润都高得多的 AI 芯片上，传统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的生产则放在次要位置，但也导致全球 DRAM 供应严重短缺和价格飞升。DRAM 市场仍然是韩国两大厂商的天下，占据超过2/3市场，北光接近1/4的市占率，守得艰难。而中国的长鑫科技现在是全球第4大，但市占率仅仅有接近8%。由电脑和电子产品生产商到分析师都认同，存储芯片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智能手机、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以至于汽车等多类产品都用上大量这些芯片。正因为行业巨头纷纷聚焦 AI 芯片，而让长鑫这类非高端记忆体生产商可以杀出重围。所以刚在上月下旬公布电脑等10多款产品全面大幅涨价的美国苹果公司，据报开始测试长鑫的芯片，如果通过测试会用于中国市场售卖的产品，为的不是要降低成本，而是要确保 DRAM 供应稳定。野村的分析师指出，从产能和技术能力来看，长鑫将是未来几年存储芯片短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潜力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在前景看俏的背景下，长鑫即将在上海股市科创板上市，而且集资额较原先目标接近倍增，至超过579亿元人民币，折合约85.5亿美元，将成为亚洲今年最大规模的上市案例，并会超越中芯国际，成为 A 股历来最大规模的芯片股上市案和科创板集资王。市场分析也指出，长鑫的上市标志着国产存储芯片正式从政策输血转向市场造血，同时中国存储市场即将进入市场化扩张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民调显示蓝绿支持度拉锯。港铁宣布18号起一连7个周末加密东铁线列车服务。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你个有冇睇波啊？
2: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3: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2: 荷兰。但是我都仲系着住荷兰颜色嘅，因为我系七四七八。

0: 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其中就包括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这些传统西方盟友。这是自该中心启动全球民意追踪调查约20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结果。
3: 报告显示，在今年2月至5月开展的调查中，44%的加拿大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而对美国有好感的受访者仅有33%。2023年时，对美国持正面评价者占57%，仅14%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在英国，41%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评价，而2023年这一比例为59%。反观中国，英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达到46%，较3年前27%的水平大幅提升。在法国，2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则占36%，而2023年对美和对华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52%和22%。在此次调查的36个国家中，有25个国家受访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高于美国，只有波兰、菲律宾、以色列等少数美国坚定盟友更青睐美国。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对外争议举措，或导致各国民众对美国观感变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到了台风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发言人介绍说，商务部将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紧盯市场的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做好调运支援的准备，切实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青绿机构今天发布最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0.2个百分点，虽然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但也凸显出竞争之激烈，现阶段没有人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平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平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5: 独有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1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4: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青绿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6: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4: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她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四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20%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澳门行政公职局与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14号至16号合办认识领事业务培训班系列课程。行政公职局局长梁颖炎在开办仪式上表示，公务人员需要增强全局意识与涉外工作能力，助力澳门建设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相关课程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李春玲率队来澳授课，培训聚焦中国领事业务与涉澳领事工作、领事保护机制及领事证件工作三大主题。教学内容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涵盖撤侨行动、跨境协作及突发事件应对等重点议题。领事业务系列课程自2005年起举办，本年为第18期培训，有逾200个来自不同部门的领导、主管及担任相关职务的人员参与。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将在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的建设进程，目前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7: 黄港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
8: 香港的旅客呢，是在比如说乘坐公共汽车到达的这个旅客呢，他是从二层上到五楼，完成查验手续以后呢，乘坐类似的这个扶梯系统或者是垂直梯系统到达我们深圳的这一侧，可以到达我们的可以到达我们的二层乘坐这个过境巴士，或者是到达我们的地下一层，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一层，乘坐深圳的公共交通。
7: 黄港口岸采用乐杜鹃设计主题，设计师表示希望通过乐杜鹃表达深圳的开放包容。
9: 我们不光是在考虑乐杜鹃这个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利用我们的结构的这个元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树像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
7: 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10: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然后科学规划这个旅客通关的一些流线。同时呢与港方也合作，有这个卫生检疫的医检双方的一个合作啊，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7: 黄港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2: 港铁宣布，由本周六18号起至8月底，一连7个周末将加密东铁线早上及晚间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以应对暑假期间乘客的出行需求。在指定时段期间，东铁线往来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 港铁期内也将推出多项限时过境铁路优惠，其中儿童可于车站非付费区内的数码服务站凭借儿童八达通领取往来罗湖或落马洲的免费车程。即日起至8月2号，经八达通手机程序登记并搭乘过境车程，每完成6程即可领取1程免费，每人最多可享4次免费优惠。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指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近日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这个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都是中方通缉的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多项罪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经其全力的协调，非移民局官员已于14号将6名犯罪嫌疑人押解遣返回中国。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皮尤调查显示，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20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惹起了很多的争议。特朗普还打算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会展开陆地战。分析说，全球石油库存濒临耗尽，我后会谈一谈，特朗普还是要算一算经济账的。AI 加剧了通胀压力，使得韩国央行最后决定加息0.25厘。韩国股市暴跌超过6%，而韩国的监管机构收紧杠杆股票交易。在一项针对全球36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当中，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多个国家意思是36国当中的20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当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这项民意调查是来自于美国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的这个消息。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也是他们历次的调查当中出现的第一次逆转。调查是在2月份到5月份进行，36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4.2万人为对象实施。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去年调查时的38%上升8个百分点。对美国的好感度从48%下降12个百分点，在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美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中国的只有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6个国家。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超过美国，在巴基斯坦相差达到75个百分点。巴基斯�an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90%，也就是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37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的90%，其次是尼日利亚的78%和肯尼亚的76%。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只有11%。认为美国尊重自由的民众比例从2021年的调查逐步在减少，这个趋势在欧洲国家尤为明显。瑞典从61%降到27%，德国从62%降到34%。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尤其是在第二任期之后的一系列对外争议性举措，导致了各国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变差。特朗普对外的政策其实要看看最近对伊朗的战争始终都还没有终结，什么时候能够打完不知道。而特朗普现在还威胁会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可能会打开陆地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分析来说，就是即便是特朗普威胁扩大，但实际上也还没有看到获胜的最后的路径。美国官员表示，在连续几天听取高级助手的简报之后，特朗普总统正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选方案包括了加强空袭，或者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一处可能用在秘密核活动的坚固据点。《华尔街日报》15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14号跟多个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靠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及核目标实施空袭等等的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美军仍然有可能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但特朗普还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后的决定。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也第一次向商船开火，他们袭击了一艘驶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油轮，这也是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第一次向商船开火。有分析认为，最近的交火升级导致这个海域的航运进一步受阻。专家指出，打通海峡将需要更多的兵力，而且需要耗时好几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星期三，随着美伊两国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展开激烈争夺，船舶追踪机构 Captor 说，通行风险日益加剧，这个海峡的交通量已经下降了。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究竟拖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 由于美国国防部拒绝公布完整账目，追加拨款面临了国会的阻力。面临资金短缺的国防部已经申请追加680亿美元的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还有，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估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大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看不到明确的取胜路径，因为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位美国总统将如何设法降低这次最新升级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代价？中期选举临近，对美国共和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共和党籍的政治战略家罗恩·邦让就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似乎已经是走投无路。现实在显现的就是这件事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决，而这个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就说，根本特朗普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联合国关注美国伊朗战争如果再次重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环球市场担心的是全球石油库存即将会濒临耗尽。 IEA 能源署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担忧。至于在中国方面，有分析认为为了补库存的话，中国可能会增加原油的进口，这对于之前中国在前几个月减少进口也使得全球的油价有所缓冲的局面可能会出现改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五号再次对美国伊朗的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他警告说，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和平和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强调各方都必须要依照国际法尊重航行自由权利。联合国说，目前仍然在不同层级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接触，希望能够推动双方恢复和谈。有石油交易员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最新一轮的紧张升级标志着一个高风险的新阶段，也就是市场面临新的供应中断风险。国际能源署 IEA 在上个星期五已经表示，在他们成员国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紧急储备当中，将近1/3已经投放市场，意味着这一部分的供应再过几个星期就会耗尽。而《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长期以来的原油采购低迷状态可能正在接近尾声，这个变化将会使得全球石油市场失去一个关键的缓冲。在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期间，中国炼油商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市场，为最近的油价平和提供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现在呢，可能中国的买家也开始要进场了，因为中国也需要补充库存。另外还有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在13号公布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修正案，当中将对中国还有印度等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比较多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而采购俄罗斯天然气的日本有望被列为例外的对象。如果这个法案真的获得通过，对全球的石油市场会产生些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受到关注的。 IC 布油在星期四的时候是84.7附近，美国纽约汽油在79.65上下。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如果扩大，甚至会展开地面战的话，那么国际油价上升绝对是可以预见的，也会推高了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现在面临的几个不只是汽油价格的高涨，还有几个挑战在民生方面，比如说热浪来袭，使用电力就会增多，还有美国的 AI 公司要建立一些数据中心，又会抢去民众的用电量，这些已经遭到了民众的大力的反击。所以美国纽约州开始成为美国第一个停建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州份，特朗普总统带来有批评这样的一个做法。美国今年夏天多个地方遭受热浪侵袭，耗电量巨大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数据中心，被指为是加剧电网负担，影响了普通民众用电，长时间可能威胁环境。纽约州州长霍楚在当地时间7月14号签署行政命令，暂停纽约州新建用电规模超过5000万瓦的 AI 数据中心，最长暂停一年。全美大约有14个州份考虑仿效，科技业界则担心这会影响到 AI 产品的更新迭代，造成经济损失。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以来，纽约州居民用电均价已经上涨了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 特朗普在星期三呢，于社交媒体上就批评纽约州长霍楚暂停大型数据中心环境许可的行政令，说这是个糟糕的决定，要求纽约州立刻改变立场。他说，数据中心带来的税收跟就业是业态黄金，是各州和社区可遇不可求的巨大胜利。而霍楚即刻在社媒上予以回应说，为 AI 提供算力的社区理应该共享成果。他反问，如果数据中心珍惜业态黄金，纽约人难道应该只得到残羹剩饭吗？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四月份的报告说，纽约州目前总共拥有148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在全美各州当中排名第五，而全美共有超过3000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另外有1500座正在建设当中。美国六月份的 CPI 下降了3.5%，那么如果说这个电力在上涨的话，当然会使得这个美国的通胀上升，而美国通胀上升呢，当然还有就是油价等等。对于最近的通胀下降，对于美联储来说还没有决定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维持利率，或者是加息，或者是减息。联储主席沃尔什呢还在观看数据，特朗普说不加息挺好的，维持现状也不错。特朗普星期三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相比于加息，美联储暂停利率行动要更好。他重申希望降低利率，预计年底通胀会比现在更低。而美联储主席沃尔什15号在连续第二天到国会作证的时候，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他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经常跟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货币政策决策将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沃尔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和公信力。所以美联储必须要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跟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去左右。沃尔什说，美国通胀虽然已经连续2个月降温，但是距离2%的政策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货膨胀的不完美工具，所以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我会马上就此来做分析。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纽约州，它是作为一个州，它下令停止建设数据中心，但是特朗普非常不满意。然后呢，这边的利率的决策，特朗普又想插一杠子。在特朗普自己的社交媒体和他的讲话当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呢和造物主一样无所不能的。其实呢，就是他的批评者，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了美国的国会议员讲。他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所以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呢，他不插手反而是好，他一插手呢事情就越搞越乱。你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的事，那肯定因为你美国的电力供应跟不上，你数据中心越多的话，那就他可以高价去抢电，居民就没有。那对纽约来说，过去这一年增长68%的这个电费，那当然他有理由这么做嘛。如果特朗普这个时候插手了，变成两党之争，那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州就照样限制你。所以呢，特朗普如果不管，就是一个地方的事；如果管了，可能就很多地方都会造成和他对立的这个情绪，因为他要选票嘛。同样在利率这个问题上来讲，你少说两句话其实一点事都没有，因为现在6月份的通胀已经下到了3.5%。当然从沃尔什的情况来看，他是说要捍卫这个美联储决策的这个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特朗普这时候说多了，反而可能给沃尔什以后做决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0: 谢谢文慧，嘉琪，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金石财经。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WAIC 17号要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已经到了上海。习近平在15号于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主席在17号也会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而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人形机器人已经到港，而人类观众请准备，当中包括了所谓的造车工人，或者是厨艺师、茶艺师、鉴定师，我们在里都会看到机器人在这个地方。这场大会叫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要正式开启，人类会看到很多的人形机器人在这里出现。一连4天的大会呢，即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乘机抵达上海，并且会出席17号开始的会议。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全球将近200名经济学家跟科技领袖共同签署一份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的声明，说人工智能在未来10年可能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说这项技术可能会带来风险。而这个签署当中还有包括10多位的诺贝尔得奖得主。所以呢，站在全球 AI 治理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跨界的而且是跨国界的规则共筑，现在大家非常的关注。在科技发展的时候， AI 是最受关注的。美国科技界最近有几项受到 AI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很多的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另一方面是 AI 的企业要大规模的在市场融资。而启动 AI 企业大规模融资的第一炮，那就是 SpaceX， 股价已经跌到了发行价以下。美国的 Anthropic 正在推进 IPO， 承销银行已经安排他们跟机构投资者路演，最早会在今年10月份上市。这次 IPO 由 Morgan Stanley、高盛、摩根大通联席承销，最新估值目前到了9650亿美元。在 AI 热潮推动之下，今年全球 IPO 募资总额已经达到2275亿美元，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这次上市如果按照计划推行的话，会使得 Anthropic 早于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登陆公开市场。而 Anthropic 上个月已经先于美国的 OpenAI 提交了上市申请。对于 OpenAI 来说，他们现在正陷入 IPO 的困局，因为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OpenAI 的 IPO 窗口正在收窄。一年前 OpenAI 上市的设想让华尔街兴奋不已，但现在又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除了内部的人事和管制之外，上个星期五苹果公司还起诉了 OpenAI， 说他们窃取商业机密。而启动这次 AI 大规模 IPO 的，那就是 SpaceX， 股价在星期三第一次跌破了 IPO 发行价，最低的时候呢到了132.15美元。收盘的时候呢跌不到1%。不过我们来算一算，从6月登陆华尔街以来到现在，它的市值已经蒸发了0.92万亿美元，相当于蒸发了10000亿美元了。来看看文辉谈目前这样的一个现象，说 SpaceX 遭到抛售， AI 的叙事还能唱多久？
1: 这个 AI 的叙事，我想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顶峰的就是 SpaceX 上市。

0: 它本身这个规模很小，所以它就把原来收购的推特那东西全部打了一个包放来做大了这个故事，所以它一度的时候2.1万亿美元的市值，225美元一股，现在呢又跌回到这个发行价附近，一度是跌穿了，现在又回来，因为它的护盘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现在不排除啊它以后还会上涨，但是呢就是它已经把市场给吸得差不多了，因为就是它是800多亿美元，它预计750美元，后来用这个其他的机制超售之后就是800多，然后呢他拿了这个钱之后马上他又发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债券，那个债券一流动之后是跌得最快的，所以他就从市场上拿了1000亿美元，这样呢就把这个窗口，说这个窗口期还在收窄，其实他可能把那个市场都给吸干了，这样就对未来要上市的两家真正搞 AI 的公司，马斯克那不是什么 AI 公司啊，对吧，真正搞 AI 的公司呢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就造成巨大的压力。现在呢 Anthropic 现在看来还不错，因为它收企业用户，它这两个都是搞闭源模型的。也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虽然它是很多钱，就是我把数据给你，然后用你的这个模型，最后呢你突然搞出一个来吃我的东西，所以很多用它的这些企业用户就表示巨大的问题，对以后和他的合作 OpenAI 可能难度就更大。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这个就还有几个月时间，大家就看这个叙事方式有没有改变，如果照以前那个叙事的话，恐怕这个 IPO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在 AI 的产业链之下，韩国的股市今年呢大幅度的上涨，最近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也由于 AI 的推动，韩国的通胀上升，所以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出现了3年来的第一次加息，股市大跌。在市场担忧韩元走弱和能源进口依赖的时候，韩国央行在申炫松上任之后第一次采取行动，韩国首尔股市应声下跌将近7%，韩元走强到了1478对一美元。韩国央行将利率呢调整0.25个百分点，这是星期四韩国央行在结束议息会议之后，委员会一致通过加息决议，预计受益于 AI 热潮跟芯片产业的繁荣，今年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超过5月时预测的2.6%，同时受到韩元汇价低迷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核心通胀率也可能高于先前预测的2.4%。央行说，鉴于通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在目标水平上方，并且出口和内需依然强劲，有必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加息相一致的政策立场。我们看到韩国为了遏制这个股票的波动，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新的措施，最新的措施呢就是要加强单一股票杠杆交易保证金要求，最低保证金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仅认可现金作为保证金，韩元对美元涨幅扩大到1478韩元对一美元，而韩国股市急跌6.37%，盘中综合指数还有高斯达克指数都实施临时停板，芯片股的抛售潮重启，打击了大盘暴跌。至于在韩国股市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就是投资者不再 all in AI 的时候，资金是不是流到香港来了？有市场认为说，部分的资金呢可能提前流向在香港的科技股、券商、创新药等等的领域，寻找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港股今天连续第五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等板块。上恒生指数收盘25008点，上升327点，升幅1.33%，国企指数升1.63%，科技股指数升1.98%，主板成交3228亿港元。日本股市大跌2.79%，接连失守68000和67000两个整数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1%，收盘的时候呢回到了45000点关口。台积电在他们今天的这个业绩报告当中还是非常看好人工智能的大趋势，说未来3年的资本支出会显著高于过去3年，并且会在中国台湾建设13座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晶圆厂，同时会再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将会落地亚利桑那州多新建多座晶圆厂，后续会再增建4座。我们最后来谈谈特朗普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争这件事情，经济账到底是怎么样。

0: 算的。
1: 现在特朗普呢，他确实向国会又申请了要再打六十天，从7月7号开始。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啊，目标是把伊朗逼回谈判桌来。伊朗说我从来没有离开，所以呢，特朗普他是用军事在做这个外交，的努力。但实际情况就是特朗普呢，他知道这个账是越来越难算的。他以前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占便宜了，你看我们还运出了1亿桶的这个石油来，如果说没有我运出的话，这个油价就涨到200美元一桶了，但实际情况现在看来要比那个复杂的多，就是在军事上他花的钱是需要国会批准的。原来他是轻描淡写，说是在5月底的时候花了290亿美元，现在披露就看起来是花了1000亿美元，而且呢，他很核心的。现在再这么打下去，因为他打的都是这种远程的精准制导的导弹和炸弹，还有呢，伊朗一反击之后，他就又不得不用自己的爱国者这个防空系统，所以呢，就把这个美军的重要的战略军事资产的储备给打没了。那现在你短期看美国的军工企业又生产不出这些东西了。那么第二个他要算的这个大账，就是全世界的石油供求关系。虽然在前段时间这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一度降到70美元一桶，但现在又上到80多美元，85到87美元一桶，所以美国的这个物价它马上可能又会起来。本来是3.5，大家觉得6月份挺好，可能到7月份它又上来了，因为和这个油价息息相关。但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在3、4、5月份很克制，没有在全世界采购原油。那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最先出问题的一定不是中国的石油库存，而是别的国家的石油库存。我看到这个报告其实是有偏颇的，因为当时中国不采购，还给这个全世界提供很多像这个清洁能源、光伏这样的设备。当时这个坎贝尔就是拜登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就是说要警惕中国去抢夺全球的好感。这不今天那个好感不就来了吗？
0: 所以其实有不同的看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今天也抵达了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抵达上海，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开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各方应当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
1: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0: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今天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应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2: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仲裁庭采信多处未经交叉核实、来源单一的证据材料，违背举证规则，丧失中立裁判立场。裁决文本内部前后敌伍，结论武断，专业性存在重大瑕疵，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报告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严重违背公平正义，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报告复盘南海局势揭示，十年过去，所谓裁决不仅未能解决争议、促进和平，反而阻碍南海区域国际法治建设进程，成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细节。报道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的要求。
3: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问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

0: 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但伊朗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说，一旦美军开展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冲突最危险的阶段，并使美国更深地卷入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中。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佐勒法加里16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为伊朗不可触碰的红线，警告美方的军事威胁将会招致伊朗超规格毁灭性的全面反击。佐勒法加里谴责美国在中东地区无法无天，长期蓄意搅动区域局势动荡。他警告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强调这是伊朗的红线。佐勒法加里指出，如果美方落实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军事威胁，伊朗将全力摧毁区域内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他强调，伊朗这次反击绝非对等回击，而是力度、范围、破坏力空前的压倒性打击。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的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多处军事基地。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报以强硬回击，局势似乎逐渐走向失控。美伊战争何去何从？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昨天呢到今天啊，一直在激战的伊朗和美国呢，其实现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是在沿海地区，包括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加哈巴尔干省这些地方呢，都是主要是被袭击的地方。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3个小时之前，德黑兰也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声音。那么在西部、东部特别的大的声音，居民都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在中部的塞姆南省，离德黑兰也不远，也发生了这个袭击的事件，就是机场遭到了美军袭击。这说明现在战场实际上范围在扩大，已经走向了失控的趋势。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和伊朗两边，那么美国现在是在加大攻击的力度，但是呢，伊朗这边呢，其实是一边呢是在强硬的反击，一边呢也是试图要控制局势。我们从议长卡利巴夫的他的书面讲话当中就看到，虽然他强调说现在要应对战争，要强硬，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同时他也强调外交和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手段，所以我们要通过外交来获取国家的利益，这也说明伊朗并不想再战。那么同时呢，现在看出来一个星期的战争和双方的交火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伊朗也没有后退，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这方面呢也没有畅通。伊朗说呢，现在是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也说明军事手段不能产生任何的结果，所以可能最后双方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而对伊朗的民众呢，其实是有多元的声音，一方面大家都非常的气愤，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强硬应对侵略者，另一方面现在这种100多天的这种战争状态，伊朗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民众的生活压力很大，现在的物价涨得非常高，普通人的工资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全家一个月的生活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渴望战争能结束，真正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进行重建，所以呢，现在其实是非常矛盾和难的地方，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进行观察。那估计如果是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没有任何的结果，那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全面战争爆发，另一个就是还是回到谈判桌。
1: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再来看看巴基斯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呼吁美国和伊朗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他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

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还指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解决，而美国与伊朗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依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他还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早日正常化，并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自由的重要性。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还有其他经济商品的影响。好，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商务部在今天表示，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一会儿见。

0: 呢球有冇睇波啊？
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对氦气出口问题作出了回应。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为了保障国内供应，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1: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也是战略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军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3: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2: 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3: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石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5月，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新闻后有运北京报道。
0: 荷兰时隔八年再次由内阁部长率领贸易团访华，中荷经贸管委会也在六年后正式重启。荷兰驻华大使在今天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他就表示，今年上台的荷兰新政府希望加强对华接触，推动双边关系翻开全新一页。但安石半导体争端，还有荷兰阿斯麦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依然是中荷关系回暖面临的现实考验。
4: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中荷重启部长级经贸对话机制，并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何方表示，希望与过去摩擦不断的时期彻底切割，重新扩大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交往。不过，从恢复接触到真正翻篇，双方仍需处理具体分歧，围绕安石半导体等问题仍待解决。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认为，持久解决方案应由安石欧洲与中国业务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政府鼓励双方保持沟通。
5: But again, the fac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ose difficult dossiers is important. The task of the governments, and we agree on that, is to encourage both Nexperias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shares,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tc. That's now on the agenda of both Nexperias.
4: 在阿斯麦设备出口问题上，荷兰以国家安全为由，未批准部分设备向部分中国实体出口。浩世博表示，荷兰已向中方阐明立场，强调中荷每半年举行一次半导体出口管制对话。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两国部长也讨论了相关问题。除科技出口限制外，安石事件也引发中国企业对荷兰营商环境的关注。对此，浩世博强调，目前有超过900家中国企业在荷兰经营，安石只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应代表荷兰整体营商环境。
6: The Netherland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a Chinese company with a stable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following the Nexperia episode, lik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from Dutch side to clarif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5: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climate.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highly skilled labor.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are a logistical hub. They are there because they can cater Europ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So these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re happy. And I am of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ct according to our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n they are most welcome, certainly when they add value to our economy.
4: 在分歧仍待解决的同时，何方希望通过更多高级别交往延续此次访问释放的关系改善信号。浩世博表示，正在积极推动荷兰外长年底访华，并透露明年中荷建交55周年之际，荷兰首相或来华访问。从重启经贸对话到处理安氏争端和阿斯麦等具体分歧，再到推动新一轮高层交往，中荷关系能否真正翻篇，仍要看这些积极信号能否转化为实际进展。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建、赵伟北京报道。
0: 再来看到，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在今天举行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会后会见记者时表示，这次情况紧急及特别，要在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立法会会加快的方式去处理，是急市民所急。
7: 咁我稍後咧會係即時咧就會係希望向立法會嘅主席咧係會係寫封信，係懇請係聽日即係我哋呢個7月17日咧係開一個嘅特別嘅立法會嘅大會，咁啊係進行為我哋呢個嘅條例草案咧係進行呢個嘅係恢復二讀嘅辯論，同埋咧係進行呢個三讀。我哋期望法例能夠咧係早日通過。當法例通過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咧係進行一個嘅係附屬法例嘅修改嘅工作、訂立嘅工作啦。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區將在7月31日正式啟用。記者最近探訪了大樓內部建設進展，目前整個建設已經進入收尾階段。
8: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
9: 香港的旅客呢，是在比如说乘坐公共汽车到达的这个旅客呢，他是从二层上到5楼完成。

0: 查验手续以后呢，乘坐类似的这个扶梯系统或者是垂直梯系统，到达我们深圳的这一侧，可以到达我们的可以到达我们的二层，可以到达我们的二层，乘坐这个过境巴士，或者是到达我们的地下一层，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一层，乘坐深圳的公共交通。
1: 黄冈口岸采用乐杜鹃设计主题，设计师表示希望通过乐杜鹃表达深圳的开放包容。
2: 我们不光是在考虑乐杜鹃这个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利用我们的结构的这个元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这个一些这种竖向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
1: 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3: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啊科学规划这个旅客通关的一些流线，同时呢与港方也合作，有这个卫生检疫的一检双方的一个合作啊，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1: 黄冈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4: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青绿机构在今天发布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0.2个百分点。虽然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但也凸显出竞争之激烈。目前这个阶段没有人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屏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屏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6: 毒油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1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5: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情侣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7: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5: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他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四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两成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辽宁新城市一个载有13人的橡皮艇15号下午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有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经过初步调查，这个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出现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好，请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的表现如何？中国的外贸为何能够稳中提质？那么下半年如何持续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中国公布经济数据的同时，

0: 洋彼岸的美国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六月份美国通胀率回落到了3.5%，不过美联储主席表示，六月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美国的民调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高通胀的罪魁祸首。那么高通胀给美国普通的家庭跟企业带来多大的负担？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是出炉了，我们看到 GDP 是同比增长了4.7%，这个增速是完全符合全年的预期目标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是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这个贡献率是超过了近40%。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3: 我想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上半年应该说从国际上来讲呢，由于这个美以伊的冲突再加上已经存在很多年的这个俄乌的冲突，其实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是受到压力的，而且呢在这个通胀的压力这方面呢也通过油价在传递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其实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就是内需相对要弱一点，供给是比较强的，此外呢，就是如果内需和外需比较起来的话呢，外需就比较强劲，内需呢是相对要弱一点，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说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特别是高科技，还有我们的现代服务展示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还有就是向新动能、新业态这个方向呢去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工业生产，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长速度那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今天的制造呢，不光是为中国自己制造，我们在为全世界来生产制造，所以就受到这个全球强劲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工业的表现呢就非常好。其实服务业的表现也不错，因为现在呢就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呢在逐渐的提升，无论是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还是生活型的服务业，那么现在呢它的表现呢也都是不错的。第三个特点呢，我想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在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云计算、大数据，包括呢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那么这些呢现在呢成为一个非常 亮眼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点，不仅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有支撑，其实对于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还有呢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
0: 另外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出口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特别是上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了16.9%，进出口增速逐季提升，而且六月份是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外贸方面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3: 外贸的走势现在呢是完全超预期的，而且呢就是这种增长速度啊，比如说六月份当月是增长到了20%，这种速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来啊，那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呢是啊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个背后呢，我想就是一方面全球的这个需求它还是比较稳定，增长呢也比较好。这个需求就是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啊，虽然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的预测呢，都比2025年稍微低一点，调低了这个预期，但是呢，它的增长速度跟去年是比较接近的。那背后呢，这个贸易这件事儿，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啊，也受到了这个全球市场波动、全球供应链啊重组带来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需求仍然是强劲的。特别是呢在需求强劲的背后，围绕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大发展，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么它的背后呢带动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机电设备啊，比如说这个电力的设备，以及呢能源的相关的这种装备，还有呢光模块啊这个产业的这种突飞的猛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相关的这些科技引领的企业，目前呢都得到了资本的热烈的追捧，那么对这个出口的这个拉动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当然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的价格上涨的因素啊，那么其实也是在背后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比如说能源啊、大宗商品这个价格的上升啊，特别是关键矿产资源的价格的上升，那么它其实呢也在不断的传导啊，那么对这个产品的这种出口的价格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应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联合国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都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贸易和生产的前置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美国的关税政策啊不断的去变化，不断的去加码，而且现在其实美国仍然在继续啊扬言要通过301调查来施加可能的关税，所以在美国不断的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呢，很多国家的这种进口商，包括美国自己，他可能就要多增加库存，他就要抢进口。而对于生产国家，特别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家，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国家，那么我们肯定呢，很多生产商还有贸易商他就要抢出口、抢生产，所以这种前置效应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呢，也对这个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外贸还能保持在一个16%的高增长，一定是离不开中国稳定的供应链的。而且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啊，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是接近了60%。外贸方面能够取得这么耀眼的一个成绩单，背后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3: 我想这个背后呢，首先就是我们外贸竞争力现在确实呢在显著的上升。特别是呢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一直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外贸大国呢向外贸强国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你就会看到呢，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呢拥有自主品牌，还有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通过这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懈的努力，现在呢见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有一大批中国的自主品牌的企业，那么它依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我们是通过这个非常好的性价比，然后呢通过这个物美价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优势， 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贸的新四样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面板，还有我们的风能的装备，那么这些呢，就是又有高科技含量，同时呢又有绿色含量的这种产品，现在在全世界呢，它的需求上升得很快，增长速度呢也非常高。另外就是在芯片这个领域，现在呢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出口啊，迅猛增长，高达千亿级别的啊这样的这个领域，也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的船舶产业啊等等，这是我们外贸这方面。那其实呢，外贸的背后，我们还是要依赖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产业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就是我们拥有联合国666个细分工业门类，100%都拥有。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开放发展，也跟世界各国构建了非常啊厉害的，也是非常密集的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体系。那我供应链的组织效率啊，依靠我们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的规模效应，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说贸易竞争力的背后呢，其实是中国产业竞争力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外贸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背后，依靠的是我们的自主开放还有制度型的开放。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已经和32个国家谈判签署实施了24份的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我们现在呢对60多个国家，我们都零关税的待遇啊，你们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出到中国市场上来，我们不收关税。此外呢，我们国内现在呢已经是建立了23个省份在内，包括海南自贸港，我们有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网络平台，自主面向全球去扩大开放。那么这两大，我们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和自贸试验区的网络双自联动，它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降低我们外贸企业的这个成本，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么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呢，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货物贸易的大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在全球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位啊，现在呢是完全确立了。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就说到，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韧性，有效地抵御了外部风险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您怎么来解读？那下半年我们又该如何发力呢？
3: 我想这个韧性呢，首先是中国经济啊，它是一个大国经济，我们拥有14亿人口，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啊，它目前来讲，它的整个的市场消费规模呢是全球第二大单一消费市场。但是呢，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其实现在呢相当于一个啊青壮年的时期，它的需求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潜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相信呢，就是有朝一日啊，经过我们15、15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商品消费市场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变成全球最大的一个商品消费市场，然后在服务消费市场这方面呢，通过我们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呢就是挖掘我们的服务消费的潜力，那么它的增长空间未来呢也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国内的大市场，以及呢我们现在通过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呢能够联动起来，共同来支持呢我们中国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那这个韧性呢是长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韧性呢，就在于呢中国经济现在呢在不断的向新啊向高这个方向去发展，这就体现在呢目前来讲，中国的研发的投入啊已经占到了 GDP 的2.8%左右，那么这个水平呢其实是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比较靠近了。再有就是在全球就是创新啊经济体的这个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最近这些年呢不断的为此向前发展 提升。那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已经处在前十名的位置。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啊，在人工智能啊，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还有呢，在这个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方面呢，现在中国呢，确实已经呢，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产业引领，那么使得呢，就是中国呢新的增长动能，它会不断的这个显现，也包括我们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那么我们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新产品也都在不断的涌现，来支持中国经济呢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一个韧性呢，我想说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为一体，是相互影响的。那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个双循环战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然后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呢在全球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依托全球的大市场，那么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呢增加无穷的韧性。
0: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的民调显示，大约六成的美国人将物价上涨和高通胀归咎于特朗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工作可不停，
8: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9: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领药业莲花系列。
7: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军方攻入加沙城，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说，美国通胀出现超预期的放缓。然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说，六月的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对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
18: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发表上任两个月以来最完整的政策谈话。他重申，高通胀对美国家庭与企业而言形同一种看不见的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项税取消，并透过货币政策体制改革重新建立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成立的五大改革工作小组将全面检讨政策沟通、科技应用、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以及通胀政策框架，希望为央行运作开启新的篇章。他指出，短短六周内，美联储已经展开多项改革，未来还将持续推进。不过，沃什也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信心，认为目前经济仍维持稳健扩张。他预期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逐步转化为长期经济成长动能。未来所谓的 AI 投资终将成为一般企业投资的一部分。
0: 美国六月份的通胀率是回落到了3.5%，但是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也说到了，不会因为一次好的数据就宣布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持续的通胀对于美国的普通家庭、对于企业来说带来多大的负担？然后这种通胀在美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吗？
3: 应该说美国这次的这个大通胀，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0: 嗯，
3: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美国民众把特朗普就是60%的民众把这个责任归到

0: 到特朗普，其实他也不冤，因为呢，就是这一轮的大通胀应该往回追溯啊，要追溯到6年前，也就是2020年，特朗普当时呢推出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就是印钱大放水，而且很多美国的居民和美国的企业一夜之间账上就多了很多钱，那么就可以去消费了。那么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呢，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呢，极大的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而且呢，在当时呢是极大的催生了一大波，就是全球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上扬，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呢，我记得在2020年3月份呢，我在媒体上是公开评论过这件事儿。我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呢，第一会带来美元的短期的贬值，第二呢会带来这个全球的通胀的巨大的压力。那么后来呢，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应该说，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这件事儿，使得呢就是在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么美国也好，包括欧盟，那么你会发现它的大量的商品价格的上升的幅度50%到100%，那么这些成本和负担最后是全部要由
1: 老百
0: 消
1: 姓
0: 费
1: 买
0: 者、
1: 单，
0: 家庭、老百姓来买单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那么在24年到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由于 AI 的大幅，就是我们说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的进展可以说已经让我们的用户啊，让全世界呢都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么这样的一个迅猛的增长背后呢，那么其实就带来对需求的极大的推进啊，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比如说对于芯片的投入，还有呢对于新能源这个相关的这种投入，以及呢美国呢梦想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去。那么大量的增加这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需求呢肯定也会催生这个物价的上扬，这是投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消费需求这段，由于美国呢现在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居民现在这种消费的需求，其实上升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它综合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肯定呢就是带来的就是通货膨胀。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以来美伊的这个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还有呢能源市场的巨大的波动，其实美国的老百姓和家庭现在呢也要为能源价格上升呢去不断的买单。
1: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美国经济优势的根基正在松动，那特朗普的政策是跟这个脱不了干系的。比如说，特朗普要保障美国的供应链，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让它变得更加的昂贵，这个来源也更加的单一，而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就改变，甚至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您怎么来分析？
0: 我是同意这个彼得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啊，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正在由于这个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冲击，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好，欧盟也好，有一大批的右翼的势力，其实现在呢在所谓的去风险这样的一个保障安全这样的一个借口之下，其实他们呢在削弱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合作效率，那么不断地去延长供应链价值链，比如说呢通过他所谓的有岸外包、所谓的近岸外包，其实背后的代价都是延长产业链，然后呢去降低效率提高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其实背后呢，你美国是要买单的。然后以及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关税这件事儿，在上一轮就是第一轮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打完之后，就是2022年，那么皮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评估，评估的结果是92%的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来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那么这一轮呢，新一轮的关税大战啊，那其实特朗普政府不仅仅是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对全世界来加征关税的。那么我看最近新出来的数据呢，结果是一样的，90%以上的成本要由美。

0: 国的进口商来承担。
1: 嗯
0: 啊，有很多比如说消费品呢，那就要转嫁给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你会发现呢，美国目前所奉行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保罗·克鲁格曼，那么他是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其实早就讲过，他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会让美国付出很大的代价，
1: 嗯，
0: 但是呢根本就解决不了美国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相反呢，就是怎么付代价呢？你看高关税呢，首先会让美国进口的设备投资品价格都要上升，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种再制造业化和再工业化是产生逆向作用的。
1: 嗯，
0: 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进口的这些消费品，那直接就会拉升美国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然后老百姓要买单，通货膨胀呢要上升。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你看最近美国呢，他就把200多种，比如说食品为主的200多种商品，他就豁免关税。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这个通胀的压力。
1: 现在这么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走在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轨道上哈。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oodb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台直播，我是杨舒。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号在上海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各方应当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 欢迎你来上海出席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欢迎你带来的代表团。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另外，习近平还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而在16号晚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双方表示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4: 李强首先与洪马奈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李强表示，洪马奈再次访华充分体现中柬高层交往密切和双边关系高水平。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世界经济面临挑战，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李强还说，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牢不可破的铁杆朋友。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以双方合作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洪马奈首先对中国近期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表示诚挚慰问。他表示，柬中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始终将中国视为最可信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相信中国将顺利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并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巩固传统友谊，共同推动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另外，根据行程安排，洪马奈将赴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期间还将与中国工商界代表会面，进一步推动两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及投资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杨希晨、齐北京报道。
1: 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16号已经抵达上海。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在16号抵达上海，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特雷斯16号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0: 号上午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所有展览部分17号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5号率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在平壤议事堂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书记赵永元会谈。
2: 据朝中社报道，王沪宁当天乘飞机抵达朝鲜平壤，多名朝鲜高级官员到场迎接。王沪宁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永元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两党两国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等进行了讨论。王沪宁强调，要把两党两国领导人在平壤会晤中达成的重要协议作为根本遵循，推动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赵永元也表示，要密切两党两国战略沟通和战术协作，全方位扩大发展双边关系。王沪宁同日参谒中朝友谊塔，并敬献了花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正式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以及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3: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仲裁庭采信多处未经交叉核实、来源单一的证据材料，违背举证规则，丧失中立裁判立场。裁决文本内部前后敌伍，结论武断，专业性存在重大瑕疵，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报告强调，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性缺陷，严重违背公平正义，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报告复盘南海局势揭示，10年过去，所谓裁决不仅未能解决争议、促进和平，反而阻碍南海区域国际法治建设进程，成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6号与俄罗斯《生意人报》发表文章，指出中俄友好关系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平等互利的国家关系典范，两国将继续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加深合作。
0: 拉夫罗夫表示，在多极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俄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在经济方面，过去

0: 25年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30倍，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俄中双边贸易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美元和欧元的占比降至极低水平。谈及人文领域的合作，拉夫罗夫表示，俄中人文交流合作关系迈上了全新高度。中俄将于2026至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研活动。对此，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这项合作能够促进两国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交流，全面提升两国的人才潜力。拉夫罗夫还指出，在能源、太空、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双方合作持续深化。俄方在对华石油天然气供应上保持稳定，双方计划新建口岸、桥梁和道路，人工智能成合作新重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超过美国，其中就包括了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这些传统西方盟友。这是自该中心启动全球民意追踪调查20年来第一次得出这样的结果。
2: 报告显示，在今年2月至5月开展的调查中，44%的加拿大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而对美国有好感的受访者仅有33%。2023年时，对美国持正面评价者占57%，仅14%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在英国，41%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评价，而2023年这一比例为59%。反观中国，英国民众对华好感度达到46%，较3年前27%的水平大幅提升。在法国，2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则占36%。而2023年对美和对华有好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52%和22%。在此次调查的36个国家中，有25个国家受访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高于美国，只有波兰、菲律宾、以色列等少数美国坚定盟友更青睐美国。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对外争议举措，或导致各国民众对美国观感变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方高度赞赏巴新关闭台北经济办事处，会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呢个有冇睇波啊？
3: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4: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3: 荷兰。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16号对氦气出口问题作出回应，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为了保障国内供应，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6: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有限的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8: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8年访华，中荷也时隔5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7: 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8: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石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5月，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新闻何有运北京报道。
5: 再来看到荷兰时隔8年再次由内阁部长率领贸易团访华，中荷经贸管委会也在6年之后重启。荷兰驻华大使在16号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今年上台的荷兰新政府希望加强对华接触，推动双边关系翻开新一页，但安石半导体争议和荷兰阿斯麦出口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依然是中荷关系回暖面临的现实考验。
9: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中荷重启部长级经贸对话机制，并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何方表示，希望与过去摩擦不断的时期彻底切割，重新扩大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交往。不过，从恢复接触到真正翻篇，双方仍需处理具体分歧，围绕安石半导体等问题仍待解决。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认为，持久解决方案应由安石欧洲与中国业务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政府鼓励双方保持沟通。
2: But again, the fac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ose difficult dossiers is important. The task of the governments, and we agree on that, is to encourage both Nexperias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shares.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tc., etc. That's now on the agenda of both Nexperias.
9: 在阿斯麦设备出口问题上，荷兰以国家安全为由，未批准部分设备向部分中国实体出口。浩世博表示，荷兰已向中方阐明立场，强调中荷每半年举行一次半导体出口管制对话。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两国部长也讨论了相关问题。除科技出口限制外，安氏事件也引发中国企业对荷兰营商环境的关注。对此，浩世博强调，目前有超过900家中国企业在荷兰经营，安氏只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应代表荷兰整体营商环境。
10: The Netherland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a Chinese company with a stable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following the Nexperia episode, lik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from Dutch side to clarif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2: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climate.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highly skilled labor.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are a logistical hub. They are there because they can cater Europ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So these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re happy. And I am of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ct according to our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n they are most welcome. Certainly, when they add value to our economy.
9: 在分歧仍待解决的同时，何方希望通过更多高级别交往，延续此次访问释放的关系改善信号。浩世博表示，正在积极推动荷兰外长年底访华，并透露明年中荷建交55周年之际，荷兰首相或来华访问。从重启经贸对话到处理安氏争端和阿斯麦等具体分歧，再到推动新一轮高层交往，中荷关系能否真正翻篇，仍要看这些积极信号能否转化为实际进展。凤凰卫视周永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5: 针对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表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1: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问题、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5: 好，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民众党的青年团正在上海访问交流。前主席柯文哲就表示，已经叮嘱青年要学习大陆方面的优点，包括了基础设施、AI 技术以及无人机技术等。而党主席黄国昌则呼吁团员要遵守团进团出的纪律。
12: 民众党青年团自14号开始赴上海展开4天的访问行程。前主席柯文哲特别叮嘱青年要学习优点。
13: 洋山港是吧？洋山港我自己也去过，那个大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货柜港。那个海上公路我也觉得了不起，海上公路20几公里。不过后来看到那港澳大桥，哦，那个就更长。基础建设的速度啊，规模，还有一些 AI 的技术、无人机的技术，甚至电商啊，它还是很多优点的，我们可以学习。学习是最快、最低的成本可以追上来。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这个还是那句话的，不一定要用对抗来显现自己，也可以用透过交流来显现自己。
12: 党主席黄国昌则要求党内青年们在上海必须团进团出，避免重演过去台湾明代赴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时喝醉的情况，并指明此人就是现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对此，梁文杰发文称莫名其妙，而他的妻子民进党立委林楚英则留言回应，指黄国昌造谣蹭流量。
13: 我黄国昌应该没有必要去称他们夫妻吧？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不要回避问题啊。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有否认吗？梁文杰敢否认吗？我黄国昌跟民进党不一样，我不造谣的。
12: 白绿两方言辞交锋，而对于两岸立场，黄国昌重申，由柯文哲所提出两岸和平五个互相的理念是民众党一贯立场。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长选战方面，青绿机构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0.2个百分点。虽然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但也凸显出了竞争激烈，而现阶段没有人取得领先优势。
1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平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平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15: 独有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一个独有。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14: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青绿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16: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14: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他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四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20%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下次回来带您关注内地学术期刊平台知网下架 AI 署名的论文，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后来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15号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展开了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气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时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5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5.5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中国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4: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看到2025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7月份全职加盟清华大学。亚吉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瞩目，在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人工智能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希望能带领新的研究所在分子研究等领域持续突破。
3: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5: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 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3: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5: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Mm-hmm.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7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学术期刊平台知网日前发布声明称，近期部分期刊刊发了将 DeepSeek、Gemini 等工作 AI 工具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版权权属还有学术规范相关合规争议。知网已经对这类 AI 署名论文做了下架处理。
6: 知网发布声明称，对 AI 署名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在法律层面不符合著作权相关规定， AI 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AI 生成内容对应的著作权应归属于进行实质性智力创作的研究者。二是出版伦理层面不符合学术诚信与责任划分要求，文章署名作者需要对研究内容的真实性、论证逻辑及全部学术问题承担相应责任，而 AI 无法承担学术核查、整改、追责等相关义务。知网还在声明中明确要求，当前知网不接受 AI 工具被列为论文署名作者，并强调 AI 工具在投稿中的应用应遵守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学术规范。知网这次的下架行动释放出明确的信号， AI 可以作为高效辅助工具赋能科研，但不能成为作者身份直接介入学术研究。而学界也开始对这类问题保持警觉，主动承担起守门人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7月16号，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时隔5年在北京召开，最高检通报了今年上半年检察工作情况，指出这一时段中，内地检察机关受理监察部门移送职务犯罪人数1.6万人，同比上升17.6%。最高检就指出，今年的1到6月，内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和11.5%。在反腐工作上，共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6万人，起诉1.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17.6%和5.6%。另外还有1410人因为行贿罪被起诉。针对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涉企业违规执法问题，检察机关今年上半年依法办案1.1万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1060件，决定不起诉1324人，监督解除、返还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财物8.5亿元。最高检表示，下一步将协同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其职，常态化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司法。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16号发布消息指出，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了一个盘踞在菲律宾的电诈窝点。这个团伙涉案金额接近1000万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掩饰等多项罪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经全力协调，菲律宾移民局官员已于14号将6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中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粤港大湾区的更多消息，回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特首李家超以事项形式对本地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进行开幕致辞。他表示，香港会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1: 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特区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哋对接国家双碳目标，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同可持续发展。
0: 李家超提到，相关设施能将退役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重新投入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并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他期待业界继续和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展开协调与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全国港澳研究会近日在香港举行了专题宣讲会，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目前社会稳步发展，但依然要居安思危，建议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内融入国家安全元素，为未来不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缔造一个安全环境。
2: 本次专题宣讲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香港举行。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芙蓉提到，近年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大幅减少，社会由治及兴，充分显示香港特区维护国安的努力和成效。但他指出，留意到近期仍有部分人士企图发表煽动言论，提醒国安执法工作需保持高效，同时要在多方面规避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3: 為了避免香港被人利用成為顛覆國家的基地，香港必須要繼續去完善國家安全的法例，以及加強情報方面的收集工作。尤其我們認為需要留意的是，當前各個國家都在發展高科技、AI 和金融等等的行業，涉及了大量的資訊和資金的流通。如果香港邁向這幾個範疇去做一個長遠發展的話，必須要在國家安全方面要築起防火牆，令到香港的發展避免受到外國的干預。
2: 郭芙蓉特别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也即将面世，更要以高水平安全为社会加速发展筑牢根基。
3: 要令到我哋社会各界有一个整体意识，将国家安全的元素融入在五年规划之内，令到不同的政策在规划未来的时候能够顾及国家安全，做好整体和全面的部署。最重要是缔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只有社会保持稳定，香港才可以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2: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30名中学生下周将赴内地参观并体验航天员训练。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升空，让年轻一代意识到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寄予少年太空人把握学习机会。
4: 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合办的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今年共收到来自超过110间学校共约200份申请，当中30名中学生通过3轮严格甄选，将于本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甘肃酒泉及陕西西安，参与为期9天的训练活动。出发仪式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今年是香港特区实践航天梦想的历史时刻，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他寄予少年太空人把握学习机会，相信体验营将为他们揭开航天探索的序幕。
5: 2个月前，黎嘉莹是乘坐神舟23号飞船升空的一刻，我和全港市民都感到是无比的振奋和自豪。这一幕亦都令到好多有航天夢、有志投身航天事業嘅香港年輕一代咧，切切實實體會到航天唔再係遙不可及，而係咧 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成功实现的梦想。各位少年太空人呢，你们对太空探索充满热情，现在呢大家有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尽力呢是扩阔自己的眼界。
4: 体验营期间，香港学生将参观国家重点的天文及航天科学设施，包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等，更有机会与航天专家及航天员见面交流，有学生对行程充满期待。
6: 如果问我最期待哪一个环节呢，肯定就是跟中国航天员去见面交流学习的机会。我觉得跟专业人士去学习，一定可以学到一些很宝贵和在其他地方真的接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今年我们黎嘉莹博士都成为了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我都很希望我可以由现在开始就装备自己，希望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未来都有机会自己去上到太空去见识一下。
7: 我都很希望跟一些航天员去交流，就是面对面地去谈话，因为我都 很想知道，除了在文字、图画或者新闻报道有时報道他們的生活之外，究竟他們真正的工作是有甚麼做呢，或者是他們在太空裡面遇到一些甚麼挑戰呢。我都喜歡這個生物醫學的，我都希望了解到，例如特別是他們要面對的一些健康挑戰呢，將來究竟我有沒有機會可以投身這個科研，然後去發明一些東西去幫助他們呢，所以我都有這個這樣的夢想。
8: 港道教聯
4: 鳳凰衛視王淑香港報道。
0: 香港立法會在16日繼續審議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期間接獲超過50次議員提問，充分討論條例草案，希望盡早開通，便利香港市民。立法會在17日將會加開會議，恢復二讀辯論。
9: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10: 关口嗰个应用咧，就都做类似嘅压力测试咧，咁亦甚至乎系即系参考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呢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11: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至於個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
12: 嘅。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處理咧咁。
11: 係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嘅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㗎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但係咧都係要落車檢。

0: 在你落車的位置上半層有一個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0: 当系7月31号系我哋呢个港方嘅口岸区系能够成立之后咧，我哋就会系开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调色工作啦、装置工作啦，同埋咧系一啲嘅测试工作。我哋希望系呢个口岸能够系及早系开通啊，便利香港市民。
1: 立法会随后同意于17日上午加开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以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在7月31号正式启用。本台记者近日探访了大楼内部建设进展，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3: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
4: 香港的旅客呢，是在比如说乘坐公共汽车到达的这个旅客呢，他是从二层上到五楼，完成查验手续以后呢，乘坐类似的这个扶梯系统或者是垂直梯系统，到达我们深圳的这一侧，可以到达我们的二层。可以到达我们的二层乘坐这个过境巴士，或者是到达我们的地下一层，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一层，乘坐深圳的公共交通。
3: 皇岗口岸采用乐杜鹃设计主题，设计师表示希望通过乐杜鹃表达深圳的开放包容。
5: 我们不光是在考虑乐杜鹃这个花朵本身的花瓣的形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如何利用我们的结构的这个元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钢的一个结构柱，然后呢把它想象成我们植物的一些向上生长的一些这个一些这种竖向的一些元素，然后和我们这些花朵呢进行一个结合，这样子的话大家才能产生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感觉。
3: 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6: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然后科学规划这个旅客通关的一些流线，同时呢与港方也合作，有这个卫生检疫的医检双方的一个合作啊，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3: 皇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2: 澳门行政公职局与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区特派员公署14号、16号合办认识领事业务培训班系列课程。行政公职局局长梁颖炎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公务人员需要增强全局意识，还有涉外工作能力，助力澳门建设成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相关的课程是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李春林率队来澳门授课。培训聚焦中国领事业务与涉澳领事工作、领事保护机制以及领事证件工作三大主题，教学内容结合理论实践，还有涵盖撤侨行动、跨境协作、突发事件应对等重点议题。领事业务系列课程是自2005年开始举办，本年为第18期培训，有超过200位来自不同部门的领导主管担任相关职务人员来参与。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直达大湾区。
7: 暑期来临，大湾区跨境旅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7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超31万人次，而今年上半年， 口岸出入境总量逾6400万人次，单日高达46万人次。
8: 拱北海关已提前部署深化智慧旅检体系，
7: 专为跨境访港旅客设计的香港机场便捷泊车服务“一泊游”今天起接受申请及预约。从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内地或澳门旅客，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抵达自动化停车场，
8: 无需申领香港车牌或验车即可便捷入境，最长停留7天，每天最多进场一次，并设有严格的车辆尺寸限制。
9: 2026广州海珠华侨华人交流合作大会日前在琶洲举办，
7: 吸引超过400名海内外代表参与。会上签约的涵盖人工智能等重点项目，并有5个人工智能项目集体入驻琶洲。活动还为多地海外联络处授牌，透过侨界资源助力本地企业顺利出海。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动及中华职教大讲坛近日在深圳举行，通过主题宣讲、圆桌互谈、实景研学等方式，展现大国工匠与职校生的成才故事，为青年技能成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活动还强调以技能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深化国际交流协作。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从西南到黄淮这一条雨带里。

0: 另外华南南部等地也是有强降雨的，深蓝色的区域呢，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特别像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家雨天出行呢，需要注意安全，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昨天进入三伏，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来了。未来两天，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呢，我们国家高温依然是频繁的。像新疆、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像新疆、甘肃西部和内蒙古西部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像乌鲁木齐，明天起到21号，高温有可能天天上线，而且最高气温高的时候将达到39度，最低气温有两天也会超过25度。请这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晒。而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则是典型的闷热桑拿天，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5度左右，不止白天温度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8度上下。像重庆、湖北、江苏、上海还有浙江的局部地区呢，夜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0度，大家需要注意做好防暑的措施。城市当中像武汉以及上海，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都是在30度，另外重庆也会有29度，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32度。另外香港明天有中雨出现，最高气温是29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杜卡耶夫。美媒称，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规模。加拿大森林野火持续蔓延，有货运列车被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杜卡耶夫。
1: 欢迎你来上海出席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欢迎你带来的代表团。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0: 习近平并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示了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0: 今天晚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各国贵宾。再来看，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今天陆续抵达上海。
3: 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和保障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4: 今年大会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展览部分于16号上午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所有展览部分17号将正式展出， 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细节。报道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
3: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温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这里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此地出口。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他曾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但伊朗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

0: 对象还有列车驶来，十分危险。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15日向媒体证实该视频的真实性，但是强调乘务人员已经安全撤离。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灵活火情，当地列车运营已经暂停，有多位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香港30名学生赴内地参加少年太空人体验营。
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国家办发言人批赖清德近日针对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再来关注7月16日，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时隔5年在北京召开。最高检通报今年上半年检查工作情况，指出这一时段中，内地检察机关受理监察部门移送职务犯罪人数1.6万人，同比上升17.6%。最高检指出，今年1至6月，内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下降4.4%和11.5%。在反腐工作上，共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1.6万人，起诉1.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17.6%和5.6%，还有1410人因行贿犯罪被起诉。而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涉企业违规执法问题，检察机关今年上半年依法办案1.1万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1060件，决定不起诉1324人。监督解除返还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财物8.5亿元。最高检表示，下一步将协同健全规范涉企执法的长效机制，常态化防止和纠正违规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司法。近日，中消协发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居民满意度持续提升，但是物业、收支公司和公示、人脸门禁、隐私保护的问题突出。律师提议修订物业管理条例，门禁增设刷卡等替代通行方式，规范人脸的敏感信息采集。
9: 中消协发布21城50个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2025年居民综合满意度较2019年提升27.53%，但过半小区公告栏缺失，70%未公示物业费与公共收益。律师表示，信息公示是物业法定义务，透明管理可保障业主权益，规范行业发展。
10: 依据我国的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主动进行公示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也就是强调收费的公开性。公开性意味着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必须及时有效真实全面的公开相关的经营信息、服务内容、服务收费标准等等。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事实上对于公开性问题或者是透明度治理问题有着更加具体深入的规定，那么我们及时修订物业管理条例。
9: 报告显示，安装刷脸门禁的小区中不足五成主动告知人脸信息采集用途，存在信息泄露隐患。律师指出，人脸属敏感个人信息，物业需为业主提供多种通行方案。
10: 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对于敏感个人信息需要严格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也就是有可替代的方式就不要采取人脸识别的方式，可以采取密码按键的方式，可以采取刷卡的方式，并不是说人脸识别是唯一的方式。所以相关的物业企业未经广大业主的同意禁止开展人脸识别，本身就违背了法律所明确规定的最小影响和必要性原则。
9: 报告还指出，小区充电桩供给不足，停车秩序杂乱，中消协呼吁物业补齐配套设施，优化社区日常管理。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0: 中国石油今天表示，中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11: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零下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三基全电区乙烯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立法会今天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期间接获超过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希望能够尽早的开通便利香港市民。
12: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13: 关口嗰个应用咧，就都做类似嘅压力测试咧，咁亦甚至乎系即系参考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呢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14: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至於個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那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嘅。
15: 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處理咧咁。
14: 係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嘅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㗎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但係咧都係要落車檢嘅。喺你落車嗰個位上半層有一個咧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1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14: 当系7月31号系我哋呢个港方嘅口岸区系能够成立之后咧，我哋就会系开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调适工作啦、装设工作啦，同埋咧系一啲嘅测试工作。我哋希望系呢个口岸能够系及早系开通啊，便利香港市民。
12: 立法会随后同意于17日上午加开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以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香港30名中学生下周将赴内地参观并体验航天员训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升空，让年轻一代认识到航天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给予少年太空人把握学习机会。
16: 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合办的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今年共收到来自超过110间学校共约200份申请，当中30名中学生通过3轮严格甄选，将于本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甘肃酒泉及陕西西安，参与为期9天的训练活动。出发仪式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时表示，今年是香港特区实践航天梦想的历史时刻，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他给予少年太空人把握学习机会，相信体验营将为他们揭开航天探索的序幕。
17: 2个月前，黎嘉莹呢是乘坐神舟23号飞船升空的一刻，我同全港市民都感到是无比的振奋和自豪。这一幕呢亦都令到好多有航天夢、有志投身航天事業嘅香港年輕一代咧，切切實實體會到航天唔再係遙不可及，而係咧只要努力奮鬥就可以成功實現嘅夢想。各位少年太空人咧，你哋對太空探索同充滿熱情，而家咧大家有呢個難得嘅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盡力咧係擴闊自己嘅眼界。
16: 體驗營期間，香港学生将参观国家重点的天文及航天科学设施，包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等，更有机会与航天专家及航天员见面交流，有学生对行程充满期待。
18: 如果问我最期待哪一个环节呢，咁肯定就是同中国航天员去见面交流学习的机会啦。咁我觉得即系同啲专业人士去学习，一定系可以学到一啲好宝贵同埋在其他地方真的接觸不到的經驗和知識。今年我們黎嘉莹博士都成為了香港特區第一位航天員，我都很希望我可以由現在開始就裝備自己，希望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未來都有機會自己去上到太空去見識一下。
19: 我都很希望跟一些航天員去交流，就是面對面地去傾偈，因為我都 很想知道除了在文字、圖畫或者新聞報道有時報道他們的生活之外，究竟他們真正的工作是有什麼做呢，或者是他們在太空裡面遇到一些什麼挑戰呢。我都喜歡這個生物醫學的，我都希望了解到，例如特別是他們要面對的一些健康挑戰，將來究竟我有沒有機會可以投身這個科研，而之後去發明一些東西去幫助他們呢。所以我都有這個這樣的夢想。
20: 港道教聯
16: 鳳凰衛視王叔香港報道。
0: 感謝您收看下一節新聞，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的股市呢，近期因为追踪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两倍个股杠杆 ETF 疯狂助涨助跌，那么今天呢，更在韩国央行意外加息，还有杠杆账户连环爆仓等利空因素的冲击下，触发了今年第八次的熔断，今天再度暴跌超过6%。对此，韩国的金融委员会呢，在今天下午紧急宣布收紧杠杆 ETF 的监管。另外，美国六月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的回落，令到加息的预期呢有所降温，导致美元走弱。不过国际油价呢又重新抬头，是否意味着这个高通胀的风险没有消除，而美元持续走强的概率呢，在今年下半年仍然存在。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今天的韩股再度暴跌，也波及日本股市下跌近3%，内地股市也集体下挫，其中沪指跌近2%，失守3900点，科创指数更大跌大约4%。不过香港股市则连升第五天，收复25000点，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全线下行，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后跌幅明显扩大，沪指中场失守3900点，科创零指数更大跌4%。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与存储芯片板块领跌，影视院线与医药板块造好。沪指收报3882点，跌幅1.85%，深成指收报14488点，跌幅1.97%，创业板指数跌6.95%，科创零指数下跌4%，两市成交持续缩量到24000亿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五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等板块，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持续发酵，内房股也发力攀升，带动恒生指数在高开143点之后扩大涨幅，午后最多攀升540点，虽然尾盘收窄涨幅，但中场仍站在25000点关口上方，创出上月4号以来的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008点，上升327点，升幅1.33%，主板成交3228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不少内房股的涨幅超过3%，科网股也拉升，快手攀升近50%，哔哩哔哩攀升超过50%，美团攀升超过4%。汽车股同样强势，小鹏的涨幅超过7%，比亚迪攀升近50%，但芯片和大模型股大跌，石油和公用股也走低。

0: 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低，韩国股市大跌6.4%，日本股市跌6.79%，台湾股市收在平盘下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央行今天宣布加息25个基点，是3年半来首次。那么，受到芯片产业空前繁荣的带动，韩国政府日前将今年的 GDP 增速上调到3%。但是，与经济基本面不相匹配的是，韩元对美元的汇价则持续创新低，这令到输入性的通胀不断上升，促使了韩国央行出手加息，同时呢，也向市场释放还会继续加息的信号。那么，这也导致韩国股市呢，今天在加息等利空因素的冲击下，又再度迎来了熔断。当地监管机关在下午呢，紧急宣布一系列收紧杠杆 ETF 的监管措施，包括暂停部分新产品的上市等等。
2: 韩国央行周四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宣布加息，基准利率七天在回购利率上调1/4厘到2.75厘水平，是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去年5月降息之后利率再次有所变动。央行预计今年 GDP 将远高于5月时做出的预测2.6%，而通胀率将维持高位一段时间。行长申炫松指出，随着芯片热潮扩散至内需，需求侧通胀压力预计会逐步上升，央行会做出回应，直到央行有信心通胀率会稳定的步向目标。未来加息的步伐会视乎经济数据，央行将全面评估第二季 GDP 数据，央行可能会在下月大幅上调全年的增长预测。德银预计明年第二季之前，央行可能会加息3次，每次加1/4厘。申炫松又不认同央行这次加息加剧了股市的震荡，针对高风险产品导致股市近期大上大落，市场监管机关金融委员会周四收紧高风险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限制，暂时禁止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新 ETF 上市，特别是高科技股相关 ETF。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禁止宣传或推广这些产品，并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流动性提供者 LP 承担起管理价差的责任。同时，散户投资杠杆 ETF 从下月5号起，最低现金余额将从现在的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之前的统计显示，散户截至5月底的杠杆贷款达到破纪录的60万亿韩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美国的最新通胀数据低过预期，令到加息的预期在降温，导致美元跌到近一个月的新低。而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对美元收复了6.77关口，创近一个月的新高。
3: 美国的生产物价同样低过市场预期，进一步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打击美元汇价周三大幅下跌，并触及上月18号以来的新低。德汇指数周四在低位附近盘整，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仅仅微升一个基点到6.790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77偏弱332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震荡，但收复6.77关口，中长小幅收升33个基点到6.7678，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54个基点，成交稍回升至41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震荡，也触及近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多数下行，而香港金管局300亿元人民币的日间回购协议流动性安排早上已被调用近80%，台币在外资持续汇出的拖累下再下跌6分，收在32.249，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同时，泰铢也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低。不过，韩元明显偏强，创5月12号以来的新高，令本月至今的升幅超过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股市近期暴涨暴跌，令到券商强制平仓的金额呢创下历史新高，市场估计大约有40多万个散户杠杆账户呢遭到全额强平，面临着资产归零甚至背负债务的处境。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邵宇先，邵先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我们看到韩国央行加息等因素令到韩国股市又再度迎来了暴跌啊。那么监管机构呢，在下午也紧急出台了收紧杠杆 ETF 的一些监管措施。您认为这些措施究竟是不是有助于股市的一个企稳，或者是会加剧市场一个动荡？那么对于韩国股市的这个行情来讲，接下来您会认为会怎么走？
4: 对的，因为现在整个韩国股市呢是全球的一个类似金丝雀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代表了这个对大家对 AI 的这次超级泡沫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看法。但它这个市场里头特点就在于说，它用的杠杆或者它的这个整个的赌性是比较强的，这就让我有点想起了这个当时中国在 大陆在这个2015年、2016年那轮股市的那样一个行情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比较，因为有大量的杠杆的话呢，其实增加了这个指数的一个波动。你看现在的话呢，今年涨了这么多，然后现在回撤到30%，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当然呢，因为如果你要去杠杆的这个手段来得比较辛辣的话，就像现在给的这样一些措施，它就可能就会切断这个杠杆资金。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导致这个市场的进一步的一个这个下行。那因为以前是加了杠杆往里头冲，那么现在的话呢，紧急的去杠杆的话呢，可能会加大它的波动。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市场流动性的这个趋紧跟，韩国的现在这个货币政策呢，可能有一个叠加。那这样一个叠加的话呢，似乎就在预演，就是美联储如果连续加息，可能会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它这次加了这个25，然后呢，可能还会再加至少50。那如果这样的来看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连续的这个利率的上升。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对于高风险的资产，特别是这个高科技的股票来说的话，它受到的这个估值的压制呢，就会更加明显。所以我比较担心就在于，就是这两种力量，就是持续的加息所带来的流动性的这个利率的这个攀升，以及现在对去杠杆的这个快速的行动的话呢，可能会加剧韩国的这样一个这个跌幅。那当然这也都会就亚太啊，包括整个的这个 AI 这条产线上的这些硬件的投资啊、存储啊，可能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会波及到像美国啊，还有 A 股的相应的板块等等。
1: 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6月份的通胀数据明显回落了，这也令到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不过国际油价呢又重新抬头啊，那这是显示说高通胀的风险事实上还是完全没有消除的。那美联储主席沃什他在国会也重申说绝对不会容忍持续性的这个高通胀。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美联储今年仍然存在加息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强美元可能到下半年还会持续下去？
4: 对，这就是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个因素，就是如果你看这个通胀的数据的话呢，其实已经很明显的一个下行了。那么这个下行，大家是基于这个中东的战争，这个美伊之间这个冲突的结束，那么油价变得比较平稳，霍尔木兹的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又打了起来。当然，这个打起来的话呢，我看美国的不同的派别，像这个 Trump 跟 Vance 之间还有不同的一个观点，特别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推动下呢，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进展。所以我们担心，就是如果这个还会零散的不断的冲突，甚至会升级的话呢，这个油价的上升可能会使得这个通胀的话呢，在后续的这个半年里头再度这个死灰复燃。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确实联储就是说，大概率可能还是要加一次息的。那因为这个 Wash 的这个表演呢，就表现的又比较的这个强硬啊，特别是他提到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其实2%的通胀目标，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这个刻舟求剑啊，但是他既然这么这个较真的话呢，就确实就意味着今年可能会有一次的加息，那么一次加息的话呢，这个美元就可能就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虽然这次的话呢略往下走了一点，但是呢这意味着就是美元可能会一直在100以上的位置盘旋，那当然这就会压制很多的这个风险资产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这个黄金在内，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股市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友好。
1: 那最近我们看到 A 股呢，受到外围市场剧烈动荡的这个影响呢，也出现了显著的一个下跌啊。包括我们各大沪指呢，已经失守3900点，创4个月的新低，双重指数的部分跌幅呢，也都超过了1成左右。那你怎么看？就是说接下来呢，A 股可能会马上迎来了像长鑫科技还有这个数宇等等大型的 IPO 的这个融资，市场也担心这个巨额融资有可能会对市场造成虹吸效应。那你觉得人行有没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是来帮助股市的稳定。
4: 对，因为对于这个货币当局来说的话呢，它保持流动性的这个宽松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提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科技的 IPO 对市场的这个吸收的这个效应，那肯定会存在。就像这个 SPAC 上市的话呢，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板块的一定的表现啊。但是呢，问题它会持续多久啊？我们觉得就是如果短期的这个流动性变得紧张，特别在银行间或者资本市场的话呢，我相信人行会做出相应比较适度的反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可能也是响应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韩股，特别是这个偏硬件跟存储的这块的这样一个压力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些板块的这个调整非常的明显。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市场呢，可能并没有这个资金并没有离场，它可能又去投资到以前相对比较低估的这样一些板块。你比方说，我看到这港股最近表现的还是比较的生猛，特别是恒生科技的这种传统大型科技股的话呢，又成了这个价值的一个洼地。所以呢，这些资金的话呢，它也没有完全离开，它只不过呢，可能要去重新评估一下这个一枝独秀的这个 AI 的硬件啊，到这个下游的这个厂商，可能要做一个这个高低的一个切换。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央行的维稳 稳的这个力度肯定是在的。那主要是跟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于过高的这个估值的话呢，确实要调整，相应的去调。

0: 调整这个投资跟配置的一些思路。
1: 非常谢谢邵先生对我们今天产业链化九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最近日元对美元一度跌到162水平，逼近40年的低位。日本学者认为市场认为高市政府呢是倾向维持低利率，而日本央行又难以大幅度的加息，所以预计日元短期可能会面临贬值的压力。
2: 周三，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约1美元兑162日元附近，逼近40年以来低位。市场关注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实施新一轮外汇干预，以及日本银行会否进一步释放加息讯号。目前，日本银行政策利率维持约1%，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预定7月底举行。
3: やっぱり、日銀がそんなに利上げをできない。で、それから高市政権が円安を、容認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市場がそう理解してる。だから試してきてるんです。162円、163円試そうとし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むしろ、高市さんがそんなに金利を上げたくないってことであれば、円安はもっと進む。だから165円とか試し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2: 专家认为，目前日元走弱已不只是日美利差造成。日本政府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希望维持低利率环境。市场因此认为，日本银行未必能按通胀及汇率变化加快加息步伐，日元今后仍可能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而目前日本面临的通胀主要来自能源及进口成本上升，而非需求过热。单纯依靠加息未必能有效解决问题。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呢呼吁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上的封锁。我们待会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5: 每
4: 守
5: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
8: 绝地的现场。
5: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投资者担忧中东冲突再度升温会推升通胀，所以拖累欧洲股市目前是全线下跌的，其中德国股市呢跌幅接近1%。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国6月份的生产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放缓到5.5%，按月更转跌0.3%，这个反映通胀在降温，连同企业盈利理想和大型科技股造好，抵消了芯片股持续被抛售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带动昨夜三大指数呢连升2天，但升幅都不足1%。美联储发布最新的褐皮书显示，5月底到6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呢呈现改善的迹象，但就业增长稳健，并没有推高薪资成本，通胀有所缓和，但是仍然为经济带来了压力。 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区当中，有11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以轻微到温和的速度增长，物价水平也呈现温和的上升，并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呢还会持续扩张。另外，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有多个地区都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至于劳动力市场呢，目前尚未成为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但是非劳动力成本仍然持续上升，包括了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都面临了投入成本上涨的压力。美国6月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年底的通胀呢会低于目前的水平，希望利率可以下降，但他也指出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比加息好。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重申，联储局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即使面对总统要求减息的压力或公开批评，局方也只会根据经济数据来采取行动。
9: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听证会，面对议员针对通胀、利率以及白宫关系的连番追问，再度重申美联储维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沃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与公信力，因此美联储必须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与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左右。针对外界关注他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直接讨论货币政策，沃什拒绝证实或否认，只表示自己与任何政府官员保持沟通都很正常，不会因此影响决策。他透露自己除了延续历任主席每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例行早餐会之外，双方平时也经常保持联系，但最终利率决策仍将由美联储依据经济情势独立做出。谈到通胀，沃什指出，美国通胀虽已连续2个月降温，但距离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且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胀的不完美工具，因此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另一方面，美联储内部对利率走向仍存在分歧，部分官员近期认为今年内仍可能需要升息，以防通胀再度升温，也有官员支持维持现行政策，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沃什则延续上任以来的做法，没有透露未来利率方向，只强调将持续以数据作为依据，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资产负债表及通胀衡量方式等多项改革，希望提升美联储政策透明度与长期公信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即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外媒普遍认为大会呢将汇聚尖端的 AI 技术，并展现中国在全球 AI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透过大会寻求全球南方的支持，在 AI 领域占据大国竞争领导地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的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水平。
10: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 另外，中国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上周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商务部呢今天进一步强调，相关措施符合国际贸易法规，并将根据供需适时动态调整。
11: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廉价的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2: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 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9: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凤凰卫视记者王侯友运北京报道。
1: 再来看台积电公布上季的营收远超预期，公司呢同时也宣布上调资本开支计划，并且加大在美国投资，达1000亿美元。台积电上季的净利润有7066亿台币，创单季新高，并且远超预期的6326.4亿台币，按年增长超过77%，营收也增加超过1/3到402亿美元。集团计划把全年的资本开支大幅上调到600到640亿美元左右，同时加大在美国的投资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要建设更多2纳米以下的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另在美总投资的金额会增加到2650亿美元。台积电指出，公司将会继续在台湾投资，未来几年将会在台湾建设13座领先的封装厂，预计公司的产能扩张计划不会出现瓶颈。另外，美国宣布对巴西的大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起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经过对巴西长达一年的301条款调查后，认为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还有森林砍伐等方面的政策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了负担，因此决定对巴西大部分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会在7月22号起生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巴西政府呢没有和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不过，巴西总统卢拉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拒绝。他表示，这个单一措施呢毫无道理，而且巴西不承认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的合法性。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共同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
2: 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开幕，与会多国领袖、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
1: 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和幕僚讨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规模。
3: 乌克兰内阁重组，克列茨基任命新总理，防长解职引抗议。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3: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的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也期待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就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0: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5: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5: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6: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 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5: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7月16号的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的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仪式的国际贵宾。
1: 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双方表示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7: 李强首先与洪马奈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李强表示，洪马奈再次访华充分体现中柬高层交往密切和双边关系高水平。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世界经济面临挑战，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上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李强还说，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牢不可破的铁杆朋友，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以双方合作的确定性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洪马奈首先对中国近期

0: 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17号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工作还有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2: 今年大会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展览部分于16号上午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所有展览部分17号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有观点认为，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的努力，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大会获得全球南方的支持，以在 AI 领域竞争中占据领导地位。
1: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各方应当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伊朗表示如果战火升级会摧毁美军在地区内的所有基础设施。
1: 特朗普力挺 ICE 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引发争议。

0: 睇波啊！
1: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正式友好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平壤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1: 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世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看到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正式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还有裁决效力3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1: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15号的晚上打击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的目标，伊朗则是再次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动攻势。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 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与高级幕僚讨论升级伊朗军事行动方案的细节。
2: 报道还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要求。
3: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温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这里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此地出口。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他曾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但伊朗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说，一旦美军开展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冲突最危险的阶段，并使美国更深地卷入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中。报道认为，特朗普对伊升级打击的公开讨论的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16号警告，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电力、桥梁和能源设施，那将摧毁地区内所有依然完好的基础设施。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并称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5: در صورتی که تهدیدهای اخیر رئیس جمهور است و سرشار آمریکا مبنی بر هدف قرار دادن زیرساختهای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توسط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ن کشور عملی شود، همه ی آنچه که بنا به نجابت ایران هنوز سالم مانده، یعنی تمامی زیرساختها در منطقه زیر ضربات پولادین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قت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هم کوبیده خواهد شد، آنچنان که اثری از آنها بر جای نماند و گویی از ابتدا وجود نداشتند.
4: 随着战事升级，有民众表示，任何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伊朗社会已经做好承受压力的准备。
6: باید تمام دنیا یاد بگیرن که باید یه روزی از زیر بار این ظلم خارج بشن، اگر نه باید تاوانشو بدن، ما هم داریم تاوانشو میدیم و پاش هستیم.
4: 不过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民生压力也越来越明显，有受访者表示，伊朗民众虽然不会因战争退缩，但更希望谈判能够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也有民众私下表示，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不仅会增加伊朗国内的经济负担，也会令地区局势更加不稳定，希望尽快结束战争。
7: 战争当中并没有赢家，它不仅伤害的是伊朗国内的经济民生，同时战争的持续也在伤害着全球的经济。而这样的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不仅给伊朗国内，也将给全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方威势力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好，路透社在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告知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胡塞武装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封锁曼德海峡。据悉，这个方案已经在伊朗领导层内部讨论通过，并传达给了胡塞武装。
0: 另外有消息指出，胡塞武装已经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和无人机的部署，正等待行动指令。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和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
2: 好，各地有关局势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对于美国方面可能会持续释放或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回应？
8: 好的，杨叔，那现在可以看来啊，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全面战争的迹象。
4: 所以呢，伊朗国内呢正在进行准备应对全面战争，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也态度非常明确。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红线，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威轰炸电力或基础设施，伊朗就警告说会轰炸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同时呢，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杀手锏。那现在呢，伊朗的战略呢并不是说要从此就是战争而关闭谈判窗口，有两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呢，就是伊朗现在并没有宣布全面退出谅解备忘录。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释放了在伊朗的美籍一位美籍人士。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善意，希望能缓解局势的升级。但这个善意能不能够把这个局势缓解呢？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在呢，美国的意志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么不由伊朗来控制。其实双方就是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坚持不下，所以呢，如果是双方坚持不下的话呢，那么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目前看来军事手段也没有任何的成果，所以呢，现在伊朗国内呢对此呢也都是认为一种悲观的态度，就是认为全面战争有可能会爆发。
2: 嗯，
4: 杨叔，
2: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0: 那美国和伊朗对抗持续升温，美国媒体的消息指出，美国的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会高出1000亿美元，远远超出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那特朗普如果要继续扩大战争规模，将面对哪一些来自国内的阻力？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正生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严先生你好，这个战争的成本永远是高昂的，那这个成本你认为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谈判的考量？您如何评估美国下一步的行动？
9: 我认为美国这样做，如果今天他不通过新的这个预算，因为很多的这个参议员都会认为说，这样的国防预算可能完全低估了。那如果你想要做的规模，大概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基本上这个战争，对很多的国会议员来看，是认为说是川普在浪费美国消纳税者的钱，而美国现在国内的通膨等等很重要。所以这一个目前面临的窘境就是，你不增加预算，你可能没办法打下去，但是你如果真的实际爆出那么多预算的话，又不会被通过。那最重要的影响应该就是今年11月的其中选举，那许许多的议员大概不愿意跟着这样子走下去，包括自己共和党的议员，包括一些比较偏保守的智库，对于他们这种低估这个报价，可能会觉得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一直是希望就是把一些需要拿出来，但是很多都没有讲。譬如说在这一次战争当中有大概20个美国的基地受损，这些费用要补都没有在这个里头。那同时他也希望可能是透过这个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也好，或者是说透过盟邦来帮忙这个搞一些费用进来，捐助一些费用海湾国家来减少他的这个开支，但看起来这些都不是一个最可靠的方式。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你要直接花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提出这个数字，譬如说1000亿美金的话，大概在美国的国内会引起很大的反弹。所以就是一方面要骗，一方面又觉得说希望能够这个战争能够再增加一点实力的时候能够早点结束。因为看起来伊朗并不会这么快就屈服，所以这个是他目前的一个很大的困境。
0: 好，非常谢谢严先生，我们做了点评分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公开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随着移民执法过程当中伤亡事件不断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再次引发争议。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不应放弃交通拦截这一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特朗普还警告称，一旦停止这类行动，就可能让违法人员从中获利。此前ICE 于14日宣布暂停车辆拦截行动，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随后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并不代表长期政策发生改变，而只是一次短期评估。评估的重点是确保执法人员安全，并检查现有执法程序是否适当。在此期间，执法人员仍将通过其他方式实施逮捕。这一政策调整出台之际，涉及联邦移民执法的致命事件接连发生。过去一周，缅因州和休斯顿先后发生执法人员开枪致人死亡事件，死者分别为一名持合法工作许可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和一名无犯罪记录的墨西哥籍移民。此外，一天前，佛罗里达州一名28岁男子因躲避移民执法人员追捕，被一辆半挂卡车撞击身亡。数据显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大规模驱逐行动以来，至少已有10人在移民执法过程中死亡，其中4起事件与车辆拦截或车内人员有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启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4次大规模内阁重组。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任命科列茨基为新任政府总理。而当天，最高拉达外有大批的抗议者聚集，反对费奥多罗夫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
3: 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同意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新任政府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在投票前的讲话中，科列茨基表示，加强国防、稳定经济和加入欧盟将是其就任后的首要任务。在新一轮内阁变动中，现年35岁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遭解职，他是推动乌克兰无人机作战的重要倡导者。16号，费奥多罗夫表示已拒绝泽连斯基关于担任其顾问的提议。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最高拉达外，反对泽连斯基解除费奥多罗夫国防部长职务。15号晚间，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称担任国防部长是莫大的荣幸，并列举了其团队在6个月任内取得的多项成果，包括阻断俄罗斯军队使用星链系统、扩大无人机采购以及对军事采购进行全面改革等。他还表示，有必要把更多阻碍变革的人解雇。据路透社报道，费奥多罗夫称曾与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发生争吵，并指责塞尔斯基阻挠国防部各项举措。有议员透露，泽连斯基打算提名现任内政部长克里缅科担任国防部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之内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性。佩斯科夫当天在回应媒体有关询问时表示，俄方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对此俄方表示感谢，但俄方认为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而针对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就表示，俄方对此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就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方没有原则性的意义。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新北市长选战激烈，蓝绿选情陷入拉锯。
2: 中国商务部表示，临时禁止氦气出口，保障国内供应。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的台北经济办事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再次表明坚持一中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问题、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0: 而国台办发言人批赖清德近日针对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当局的相关说法完全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的风险，目的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始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台北的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青绿机构16号发布最新民调，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0.2个百分点，虽然差距是在误差范围之内，但凸显出竞争之激烈，但现阶段没有人取得决定性的领先。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6号前往平林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吸引上百名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当选后会全力推动平林的观光产业，而面对近期席卷全台的致癌油风波，也成为蓝绿的攻防焦点。
4: 毒油这个不管不要说一天，大概一个小时，如果没有对外宣布没有下架，就会有很多人会吃到这个毒油。到底这个油有没有问题？那让我比较遗憾的，说实在，我的对手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也没有为这个新北市的市民能够讨个真相。
3: 李四川质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在毒油事件上没有做好立委监督，却只会把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事实上，随着蓝绿对决加剧，青绿机构发布最新民调显示，苏巧慧以40.2%的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双方差距低于抽样误差范围，选情陷入拉锯，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领先。
5: 700多天以来，我们的民调从落后的差距这么大，一直到现在，其实互有领先。那所以看得出来，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方向应该是非常的认同与肯定。
3: 进一步分析，不论是个人欣赏度和满意度，苏巧慧都略胜一筹，显示他在形象与评价上略占上风。而从政党倾向来看，两人各自稳拿蓝绿90%的基本盘，其中民众党支持者更有超过80%力挺李四川，成为蓝营的重要助力。至于目前尚未决定的两成选民，将是决定这场选战胜负的最大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商务部16号在为氦气出口问题回应时，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本台提问时表示，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中国决定为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6: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有限的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2: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7: 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2: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石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5月，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新闻，侯有运北京报道。
8: 荷兰时隔八年再次由内阁部长率领贸易团访华，中荷经贸混委会也在六年之后重启。荷兰驻华大使郝世博在16号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今年上台的荷兰新政府希望加强对华接触，推动双边关系翻开全新一页。但安石半导体的争议，还有荷兰阿斯麦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依然是中荷关系回暖面临的现实考验。
9: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中荷重启部长级经贸对话机制，并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何方表示，希望与过去摩擦不断的时期彻底切割，重新扩大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交往。不过，从恢复接触到真正翻篇，双方仍需处理具体分歧，围绕安石半导体等问题仍待解决。荷兰驻华大使郝世博认为，持久解决方案应由安石欧洲与中国业务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政府鼓励双方保持沟通。
10: But again, the fac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ose difficult dossiers is important. The task of the governments, and we agree on that, is to encourage both Nexperias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o find a solution.
9: 安石事件也引发中国企业对荷兰营商环境的关注。对此，郝世博强调，目前有超过900家中国企业在荷兰经营，安氏只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应代表荷兰整体营商环境。
11: The Netherland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a Chinese company with a stable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following the Nexperia episode, lik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from Dutch side to clarif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10: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climate.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highly skilled labor.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are a logistical hub. They are there because they can cater Europ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So these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re happy. And I am of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ct according to our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n they are most welcome. Certainly, when they add value to our economy.
9: 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全线下行，沪指收盘下跌1.85%，深成指下跌1.97%。两市的成交金额持续缩量到24,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半导体和存储芯片板块领跌，影视院线和医药板块造好。港股今天连续第5天攀升，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持续发酵，恒生指数收盘上涨1.33%。蓝筹股涨多跌少，内房和科网股强势，但芯片和大模型股则走低。台湾股市小幅收低，市场对于台积电二季度业绩抱持利好的憧憬，带动股价上涨超过1%。但记忆体板块又普遍走低，拖累加权指数是下跌0.01%。
8: 好，接下来为您报道的是，澳门举办领事业务培训班，增强公务人员全局意识。
0: 皇岗口岸建设收尾，港方口岸区计划本月底启用。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行政公职局与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14到16号合办认识领事业务培训班系列课程。行政公职局局长梁颖炎在开办仪式上表示，公务人员需要增强全局意识和涉外工作能力，助力澳门建设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相关的课程是由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李春林率队来澳门授课，培训聚焦中国领事业务与涉澳领事工作、领事保护机制还有领事证件工作三大主题。教学内容结合理论知识还有实际案例，涵盖撤侨行动、跨境协作、突发事件应对等重点议题。领事业务的系列课程是自2005年开始举办，本年为第18期培训，有来自200多个不同部门的领导、主管，还有相关职务人员参与。
1: 香港特首李家超以视像的形式为香港第一间电力动力电池处理设施的开幕致辞，他表示，香港会积极推进资源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2: 国家15规划。明確指出，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要以碳達峰、碳中和為牽引，增強綠色發展動能。特區政府正努力制定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們對接國家雙碳目標，積極推進資源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1: 他提到，设施能够将退役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重新投入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供应给内地和海外的市场，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那他期望业界能够继续和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建构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力。
0: 香港立法会在16号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期间接获超过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希望能尽早开通，便利香港市民。立法会也将于17号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
3: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4: 关口嗰个应用咧，就都做类似嘅压力测试咧，咁亦甚至乎系即系参考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呢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5: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即係個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
6: 嘅。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處理咧咁。
5: 係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㗎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但係咧都係要落車檢嘅。喺你落車嗰個位上半層有一個咧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5: 当系7月31号系我哋呢个港方嘅口岸区系能够成立之后咧，我哋就会系开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调色工作啦、装置工作啦，同埋咧系一啲嘅测试工作。我哋希望系呢个口岸能够系及早系开通便利香港市民。
3: 立法会随后同意于17日上午加开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以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在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的建设进展，目前建设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
7: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 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8: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7: 皇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0: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7月16号，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

0: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事实三伏天，天气热如汤，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每到三伏的时段呢，高温高湿就成为天气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不少地方都是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那大量的汗液流失不仅让身体对水的渴望升级，也让身体所需的钾钠钙镁等各种元素都亮起了红灯，科学合理的补充电解质水就十分关键了。现在大家是越来越注重补充电解质，那市面上的各类电解质饮料也是越来越多，但其实补充电解质水呢也是有一定讲究的。首先在补充电解质的时间上，可以分为运动中和运动后2个时间段。一般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超过1小时，或者已经处于大汗淋漓的状态，那每隔15到20分钟需要少量的补充这个饮用一次电解质水。那运动结束之后呢，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待心率平稳开始分次补充，避免立即的暴饮。此外，如果长时间的处于高温环境中，尤其是人体已经感觉到这个乏力头晕的时候，需要保持每小时补充200到300毫升的电解质水，直到离开高温环境。那未来2天，我们国家大部都将是在闷热的环境当中，很多地方高温是频频打卡，建议大家在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水的时候呢，尽量的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确保水分和电解质能够被身体有效吸收，达到更好的效果。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就详细了解国内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

0: 未来两天，新疆、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呢，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像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像乌鲁木齐，明天开始到22号，高温有可能会天天上线，而且气温还会频繁地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华南南部等地因为受到季风槽的影响，雨水比较多，气温也相对不算太高。像香港，明天最高气温29度，有中雨。未来几天这里都是多雨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上下。而从华南北部到黄淮南部多地，则为典型的闷热桑拿天儿。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也有30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武汉呢，明天也会有高温现身，而且最低气温也将达到30度。不过明天晚些时候这里会有大雨出现，到后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可以短暂的享受一丝凉意。北京明天多云，最高气温32度。进入三伏天，天地为炉，上蒸下煮，科学合理的补充水分，能够助你轻松度伏。我们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

0: 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万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算计。比如美伊和谈，这是一根高压线，面临着国内新保守派、福音派选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巨大阻力。那么特朗普让万斯站在风口浪尖去硬碰硬，如果有成功，功劳就是归总统，如果谈崩，那万斯则作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第一波舆论炮火。正如万斯自己所抱怨的，他承受着疯狂的抹黑和攻击。还有特朗普对他第一任期内被国务院、国防部等传统官僚，他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耗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

0: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A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二十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 一项

0: 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跨越國界，對話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0: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15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深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5: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 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4: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嚣张。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 拥有3.8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申根签证检查呢，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正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式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的表现如何？中国的外贸为何能够稳中提质？那么下半年如何持续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中国公布经济数据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六月份，美国通胀率回落到了3.5%。不过，美联储主席表示，六月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美国的民调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高通胀的罪魁祸首。那么，高通胀给美国普通的家庭跟企业带来多大的负担？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是出炉了，我们看到 GDP 是同比增长了4.7%，这个增速是完全符合全年的预期目标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是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这个贡献率是超过了近40%。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3: 我想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上半年应该说从国际上来讲呢，由于这个美以伊的冲突再加上已经存在很多年的这个俄乌的冲突，其实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是受到压力的，而且呢在这个通胀的压力这方面呢也通过油价在传递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其实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就是内需相对要弱一点，供给是比较强的，此外呢，就是如果内需和外需比较起来的话呢，外需就比较强劲，内需呢是相对要弱一点，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说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特别是高科技，还有我们的现代服务展示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还有就是向新动能、新业态这个方向呢去成长，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工业生产，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长速度，那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今天的制造。

0: 后呢，不光是为中国自己制造，我们在为全世界来生产制造，所以就受到这个全球强劲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啊，工业的表现呢就非常好。其实服务业的表现也不错，因为现在呢，就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呢在逐渐的提升，无论是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还是生活型的服务业，那么现在呢，它的表现呢也都是不错的。第三个特点呢，我想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在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云计算、大数据，包括呢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信息产业配套，那么这些呢现在呢成为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点，不仅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有支撑，其实对于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还有呢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出口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特别是上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了16.9%，进出口增速逐季提升，而且6月份是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外贸方面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0: 外贸的走势现在呢是完全超预期的，而且呢就是这种增长速度啊，比如说6月份当月是增长到了20%，这种速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来，那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个背后呢，我想就是一方面全球的这个需求，它还是比较稳定，增长呢也比较好。这个需求就是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预测呢，都比2025年稍微低一点，调低了这个预期，但是呢，它的增长速度跟去年是比较接近的。那背后呢，这个贸易这件事儿，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也受到了这个全球市场波动、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需求仍然是强劲的，特别是呢在需求强劲的背后，围绕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大发展、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么它的背后呢带动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机电设备比如说这个电力的设备，以及呢能源的相关的这种装备，还有呢光模块这个产业的这种突飞的猛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相关的这些科技引领的企业，目前呢都得到了资本的热烈的追捧，那么对这个出口的这个拉动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当然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的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其实也是在背后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比如说能源大宗商品这个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关键矿产资源的价格的上升，那么它其实呢也在不断的传导那么对这个产品的这种出口的价格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应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联合国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都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贸易和生产的前置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美国的关税政策不断的去变化，不断的去加码，而且现在其实美国仍然在继续扬言要通过301调查来施加可能的关税，所以在美国不断的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呢，很多国家的这种进口商，包括美国自己，它可能就要多增加库存，它就要抢进口。而对于生产国家，特别是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家，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国家，那么我们肯定呢，很多生产商还有贸易商，它就要抢出口、抢生产。所以这种前置效应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呢，也对这个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外贸还能保持在一个16%的高增长，一定是离不开中国稳定的供应链的。而且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是接近了60%，外贸方面能够取得这么耀眼的一个成绩单，背后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0: 我想这个背后呢，首先就是我们外贸竞争力现在确实呢在显著的上升，特别是呢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一直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外贸大国呢向外贸强国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你就会看到呢，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呢拥有自主品牌，还有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通过这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懈的努力，现在呢见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有一大批中国的自主品牌的企业，那么它依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我们是通过这个非常好的性价比，然后呢通过这个物美价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优势，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贸的新四样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面板，还有我们的风能的装备，那么这些呢就是又有高科技含量，同时呢又有绿色含量的这种产品，现在在全世界呢它的需求上升得很快，增长速度呢也非常高。另外就是在芯片这个领域，现在呢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出口啊迅猛增长高达1000亿级别的啊这样的这个领域，也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的船舶产业啊等等。这是我们外贸这方面。那其实呢外贸的背后我们还是要依赖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产业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就是我们拥有联合国666个细分工业门类100%都拥有。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开放发展也跟世界各国构建了非常啊厉害的也是非常密集的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体系。那我供应链的组织效率啊，依靠我们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的规模效应，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说贸易竞争力的背后呢其实是中国产业竞争力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外贸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背后依靠的是我们的自主开放还有制度型的开放。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已经和32个国家谈判签署实施了24份的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我们现在呢对60多个国家我们都零关税的待遇啊，你们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出到中国市场上来，我们不收关税。此外呢我们国内现在呢已经是建立了23个省份在内，包括海南自贸港，我们有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网络平台，自主面向全球去扩大开放。那么这两大我们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和自贸试验区的网络双自联动，它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降低我们外贸企业的这个成本，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么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呢，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货物贸易的大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在全球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位啊，现在呢是完全确立了。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就说到，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韧性，有效地抵御了外部风险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您怎么来解读？那下半年我们又该如何发力呢？
0: 我想这个韧性呢，首先是中国经济啊，它是一个大国经济，我们拥有14亿人口，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啊，它目前来讲它的整个的市场消费规模呢是全球第二大单一消费市场。但是呢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其实现在呢相当于一个啊青壮年的时期，它的需求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潜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相信呢就是有朝一日啊，经过我们15、15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商品消费市场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 变成全球最大的一个商品消费市场。然后在服务消费市场这方面呢，通过我们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呢就是挖掘我们的服务消费的潜力，那么它的增长空间未来呢也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就是一个啊，我们说国内的大市场，以及呢我们现在通过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呢啊能够联动起来，共同来支持呢我们中国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那这个韧性呢是长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韧性呢就在于呢中国经济现在呢在不断的向新啊向高这个方向去发展，这就体现在呢目前来讲中国的研发的投入啊已经占到了 GDP 的2.8%左右啊，那么这个水平呢其实是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比较靠近了。再有就是在全球啊就是创新啊经济体的这个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最近这些年呢不断的为此向前发展提升，那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已经处在前十名的位置。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啊，在人工智能啊，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还有呢在这个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方面呢，现在中国呢确实已经呢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产业引领，那么使得呢就是中国呢新的增长动能它会不断的这个显现，也包括我们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那么我们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新产品也都在不断的涌现，来支持中国经济呢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一个韧性呢，我想说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为一体，是相互影响的。那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个双循环战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然后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呢在全球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依托全球的大市场，那么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呢增加无穷的韧性。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的民调显示，大约60%的美国人将物价上涨和高通胀归咎于特朗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Latino, Cov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 t i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说，美国通胀出现超预期的放缓。然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说，六月的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对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
5: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发表上任两个月以来最完整的政策谈话。他重申，高通胀对美国家庭与企业而言，形同一种看。

0: 不见的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项税取消，并透过货币政策体制改革重新建立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成立的五大改革工作小组将全面检讨政策沟通、科技应用、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以及通胀政策框架，希望为央行运作开启新的篇章。他指出，短短六周内，美联储已经展开多项改革，未来还将持续推进。不过，沃什也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信心，认为目前经济仍维持稳健扩张。他预期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逐步转化为长期经济成长动能。未来所谓的 AI 投资终将成为一般企业投资的一部分。
1: 美国六月份的通胀率是回落到了3.5%，但是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也说到了，不会因为一次好的数据就宣布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持续的通胀对于美国的普通家庭、对于企业来说带来多大的负担？然后这种通胀在美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吗？
2: 应该说美国这次的这个大通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美国民众把特朗普就是60%的民众，把这个责任归到特朗普，其实他也不冤，因为呢，就是这一轮的大通胀应该往回追溯啊，要追溯到6年前，也就是2020年，特朗普当时呢推出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就是印钱大放水，而且很多美国的居民和美国的企业一夜之间账上就多了很多钱，那么就可以去消费了。那么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呢，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呢，极大的增加呢美元的流动性，而且呢在当时呢是极大的催生了一大波就是全球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上扬，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呢，我记得在2020年3月份呢，我在媒体上是公开评论过这件事儿。我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呢，第一会带来美元的短期的贬值，第二呢会带来这个全球的通胀的巨大的压力。那么后来呢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应该说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这件事儿，使得呢就是在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么美国也好，包括欧盟，那么你会发现它的大量的商品价格的上升的幅度50%到100%，那么这些成本和负担最后是全部要由消费者、家庭、老百姓来买单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那么在2024年到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由于 AI 的大幅，就是我们说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的进展可以说已经让我们的用户让全世界呢都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么这样的一个迅猛的增长背后呢，那么其实就带来对需求的极大的推进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比如说对于芯片的投入，还有呢对于新能源这个相关的这种投入，以及呢美国呢梦想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去，那么大量的增加这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需求呢肯定也会催生这个物价的上扬，这是投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消费需求这端，由于美国呢现在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居民现在这种消费的需求，其实上升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它综合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肯定呢就是带来的就是通货膨胀。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以来美伊的这个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还有呢能源市场的巨大的波动，其实美国的老百姓和家庭现在呢也要为能源价格上升呢去不断的买单。
1: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美国经济优势的根基正在松动，那特朗普的政策是跟这个脱不了干系的。比如说特朗普要保障美国的供应链，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让它变得更加的昂贵，这个来源也更加的单一，而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就改变，甚至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您怎么来分析？
2: 我是同意这个彼得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其实就是你会看到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正在由于这个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冲击，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好，欧盟也好，有一大批的右翼的势力 其实现在呢，在所谓的去风险这样的

0: 一个保障安全这样的一个借口之下，其实他们呢在削弱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合作效率，那么不断的去延长供应链价值链，比如说呢通过它所谓的有岸外包，所谓的近岸外包，其实背后的代价都是延长产业链，然后呢去降低效率啊，提高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其实背后呢，你美国是要买单的。然后以及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关税这件事儿，在上一轮就是第一轮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啊，打完之后就是2022年，那么皮斯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评估，评估的结果是92%的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来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那么这一轮呢，新一轮的关税大战啊，那其实特朗普政府不仅仅是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对全世界来加征关税的。那么我看最近新出来的数据呢，结果是一样的，90%以上的成本要由美国的进口商来承担。有很多，比如说消费品呢，那就要转嫁给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你会发现呢，美国目前所奉行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保罗·克鲁格曼，那么他是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其实早就讲过，他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会让美国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呢，根本就解决不了美国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相反呢，就是怎么付代价呢？你看高关税呢，首先会让美国进口的设备、投资品价格都要上升，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种再制造业化和再工业化是产生逆向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进口的这些消费品，那直接就会拉升美国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然后老百姓要买单，通货膨胀呢要上升。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你看最近美国呢，他就把200多种，比如说食品为主的啊，200多种商品，它就豁免关税，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这个通胀的压力。
1: 现在这么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走在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轨道上哈。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上海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上海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全面封锁曼德海峡的准备。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
1: 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 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关键密码。
3: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4: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智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5: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 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谨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谨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 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尼共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皆有出席。那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永续发展，造福全人类。而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令，要求做好全面行动的准备。一旦美国向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1: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15号夜间向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发动空袭，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大批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突然下达撤离指令，自己不得不仓促的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没有净水、没有安全居所的窘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也爆发反政府人士变动的游行，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2: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

0: 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那对此俄罗斯表达感谢，但认为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那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而做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国台办谴责赖清德编造分裂谬论恐吓台湾民众。东北地区结束多日的强降雨，各部门加紧抢险排涝。
2: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3: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2: 荷蘭，
3: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1: 佑明，星期四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走低，随后是转为涨跌互现。那么芯片股再度成为了市场的焦点，韩国的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都是大幅下跌，拖累韩国股市。那么美国的人工智能相关板块也是普遍承压，近期芯片板块持续剧烈波动，市场呢不过还是把关注焦点从人工智能相关的交易转向了企业财报季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可能性。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四则是再度小幅上涨，目前还是在平盘线附近，投资者继续评估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2%，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增速放缓，则是显示消费支出有所降温。劳动力市场方面，截至7月11日，当周处领失业金人数经济调之后为20.8万人，小于之前预期的21.8万人。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走势分化，标普百指数下跌0.2%，纳指下跌0.88%，而道指则是上涨0.28%。台积电美国上市股票下跌约2%，那么公司第二季度的业绩好于市场预期，但是预计呢未来的资本支出可能会将达到600亿至640亿美元，高于此前520亿至560亿美元的指引区间。联合健康则是公布了亮眼的财报，超过市场预期，支撑道指上涨。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9%附近。盛阳，
1: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日前，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的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陈冰华16号表示，赖清德当局的说法完全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
3: 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6日回应称，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

0: 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将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陈明华强调，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陈明华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所谓的民主？陈明华强调，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律师会今天16号发布新书，并在香港书展正式出版发行，当中收录15位历届会长的亲身经历，为香港普通法实践留下立体档案。
2: 由香港律师会前会长彭运熙与前秘书长朱杰斌合编的新书《寻寻觅觅法治足迹》在香港书展正式发行，其中记录了1997年至今历任律师会会长的深度对谈，通过第一视角回顾回归以来的重大法律事件与制度演进。分享会上，历任律师会会长同场现身，更邀请到前律政司司长、国际调解院首创秘书长郑若骅及三间本地大学法律学院院长亲临。彭运熙表示，新书从多元视角记述香港法律界的变迁，让海内外认识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的发展历程。
3: 29年来咧，好多事发生啦。咁法律界嘅发展都有上有落，同埋会面对好多嘅挑战，同香港人经过嘅时代都系一样。咁我觉得好多时历史咧，一定要写翻落嚟。咁你自己记得发生咩事，亦可以学到有啲嘢我哋应该要学嘅嘢咯。咁啊，好开心我哋揾到15位嘅会长，其实都唔容易啊。所以本书个书名叫《寻寻觅觅法律足迹》。
2: 他又表示，法治对于香港未来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3: 国家安全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一个地方是安全了，那你才可以安心去发展。尤其是现在讲的发展是很长线，例如我们的北都发展是未来几十年香港发展的重点。那我们要这么多人去投资下去，是要对香港有信心，一个强而有力的法治是很重要的。
2: 香港律师会指，新书出版发售后，所有收益在扣除印刷及出版成本后，将全数拨作慈善用途，用以推广香港法治普及工作。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持续举行，特区政府代表总结陈词时承认存在监管弱点，表示会提升应急系统和监管制度，探讨修例彻底打破围标生态。
4: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第二场继续在中环展成馆举行，由居民及特区政府代表总结陈词。代表9位鸿福苑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总结陈词时指，灾难的迅速蔓延与伤亡源于承建商、工程顾问、消防承办商及物业管理公司环环失误，包括批准采用发泡胶封窗，对居民多次投诉工人在棚架违规吸烟置若罔闻，可以采用不具阻燃性的棚网等。期望独立委员会的报告能厘清各方责任，推动修补现有制度缺陷。代表特区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敬前表示，特区政府在鸿福苑大火后全面配合独立委员会调查，主动提交相关资料。聆讯期间，来自6个政府部门及专责小组的31名证人均出庭作供，并提供数量超过 1TB 的近100万份文件，无论证据对部门有利与否，都毫无隐瞒。又强调应清楚区分火灾直接责任与监管制度弱点。火灾发生、迅速蔓延及造成重大伤亡的直接原因是承建商、专业人士等私营持份者违规欺诈或滥用制度。 特区政府在火灾后就承建商彭王采样及验证。

0: 推出了更严格的规定，而地盘禁烟条例17号也会正式生效。孙敬前补充，鉴于这次大火并非单一疏忽，而是多个持份者蓄意违法促成烟囱效应，导致重大伤亡。警方与廉政公署已对7名个人、2间公司提出25项控罪，涵盖误杀、串谋诈骗等严重罪行。特区政府代表坦承现行制度存在系统性问题，包括制度设计过度依赖专业人士，以统计抽样为基础的审核机制不足以侦测蓄意隐瞒、硬件和科技滞后等。为彻底打破围标生态，特区政府已提出跨部门解决方案，包括推动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强制顾问及承建商申报利益冲突，将虚假申报调整为刑事罪行等。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加紧推动。那各地各部门的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2: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次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由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一家孤儿院16号凌晨发生火灾，导致11名儿童不幸身亡，19人受伤，火灾原因还未查明。火灾发生后，当地的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表示，19名伤者中有10个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烧伤，2人呼吸困难，7个人处于休克。救援人员将5名残障人士疏散到安全地带。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哀悼，目前火灾原因还未查明。阿尔及利亚近日持续遭到热浪的侵袭，民防部门的数据显示，自这个月的8号以来，已经在全国各地扑灭913起火灾。为扩大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推动锡兰茶出口创汇，提振内地的 茶产业经济，那斯里兰卡在15号是正式启动锡兰茶村全国推广活动。
3: 在斯里兰卡，寺庙通常是村庄活动的中心。15日，伴随具有浓厚本地风情的康提舞，当局来到启动村落农业土地畜牧和灌溉部长纳尔坎塔在寺庙前升起国旗，正式启动锡兰茶村全国计划。纳尔坎塔部长在致辞中表示，计划宗旨是消除乡村贫困，带动群众增收。
4: ඊළඟට ජනතාවගේ පැත්ත තමුන්නාන්සේලාගේ පැත්ත තමුන්නාන්සේලාටත් ලොකු රුදාවක් තියෙන්න ඕන තමන්ගේ ඉඩම වැඩි දියුණු කරගන්න අපි දන්නවා ගොඩාක් අපේ ගොවි මහත්තුරු ඉන්නවා මේ ශේෂය විතරක් නෙමෙයි තමන්ගේ ඉඩම ඉඩම සශ්‍රීක කරගත්තොත් ඒකේ ප්‍රතිලාභේ තමන්ට එහෙම කාරණාවක් ගොඩක් තියෙනවා
3: 此全国性发展项目首期在全国落地144个茶叶示范村，未来计划打造500个茶叶特色村，2030年将成品茶叶年产量提升至4亿公斤，茶叶出口创收25亿美元。根据计划，每个示范村将配套综合发展扶持方案，包含高密度茶叶示范种植基地、优质茶苗培育、小型茶园保险、茶农养老金制度、低息惠民贷款、技能培训和文旅融合开发，以拓展多元增收渠道。
5: 锡兰红茶是斯里兰卡少数几种出口创汇产品之一，95%的锡兰茶产量用于出口，仅有5%用于国内供给，中东地区也是锡兰茶的重要出口市场，目前有所波动。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万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算计。比如美伊和谈，这是一根高压线，面临着国内新保守派、福音派选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巨大阻力。那么特朗普让万斯站在风口浪尖去硬碰硬，如果有成功，功劳就是归总统，如果谈崩，那万斯则作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第一波舆论炮火。正如万斯自己所抱怨的，他承受着疯狂的抹黑和攻击。还有特朗普对他第一任期内被国务院、国防部等传统官僚，他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耗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科技富豪们支持特朗普的条件之一。在美国的财富领域，传统的共和党金主像石油、传统制造业和华尔街的旧钱正在向新科技资本让渡权力。特朗普需要硅谷新贵们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硅谷科技巨头则极度渴望摆脱传统的民主党和建制派在反垄断、数据隐私和加密货币还有 AI 结果上的束缚。特朗普用万斯作为政治中介，向硅谷换取技术和资金的效忠。第四，万斯的立场表态与其说是内部分歧，不如说是未来权力的提前布局。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的是共和党传统的鹰派新保守派外交路线，而万斯代表的是新一代的 MEGA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 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E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十五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二十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十五日发布消息称，十四日至十五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二十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十七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一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十五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十五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四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五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十五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十五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2: 十五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十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 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

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15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申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9: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 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 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8: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7: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消长。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 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拥有3.8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啊，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面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

申根签证检查的，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正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示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8: Isn't it great?
9: Yeah, can we swim in it?
8: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8: Focu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0: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人国。伊朗据报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如美军打击伊朗电力网络，立刻封锁曼德海峡。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上海的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出巨大的合作潜力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四的晚上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仪式的国际贵宾。 而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外国领袖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星期四陆续抵达上海，当中包含出席会议并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而此次访问也是他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
1: 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星期五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
4: 今年大会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展览部分于16号上午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所有展览部分17号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星期四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5: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6: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呢个有冇睇波啊？
8: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9: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8: 荷兰。

0: کارمند هستم، میرم سر کارم میام و از زندگیم واقعا لذت میبریم، هیچ ترسی هم نداریم.
1: 有民众私下表示，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不仅会增加伊朗国内的经济负担，也会令地区局势更加不稳定。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能源价格和运输成本也面临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5%的海运、石油运输，又分析认为，如果局势继续升级，不仅会进一步冲击伊朗的经济，也可能推高全球能源和航运成本，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战争当中并没有赢家，它不仅伤害的是伊朗国内的经济民生，同时战争的持续也在伤害着全球的经济。而这样的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不仅给伊朗国内，也将给全世界带来严重的影响。方威视力的郑海木森，德克兰报道。
2: 路透社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令，要求做好全面行动准备。一旦美国向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 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 曼德海峡是连同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四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面的谈判。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再次呼吁美国和伊朗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他还指出，所有的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而美国和伊朗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依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 他还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早日正常化，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自由的重要性。那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局势对全球能源供应和其他经济商品的影响。 以色列星期三的夜间向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发动空袭，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有大批的建筑物受到损坏，街道满目疮痍，民众星期四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以军突然下达撤离指令，那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又再度陷入没有帐篷、没有食水、没有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于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
4: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声明，已经批准一项面向沙特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称，沙特已提出购买1万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的空对空制导组件和1万套这一系统的空对地制导组件。 此外，沙特还提出从美方购买火箭弹发射器、高爆弹头和火箭发动机等一系列非主要防务装备，以及相关培训和后勤保障服务等。美国国务院称，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对美方而言，这项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 美国国务院同时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最高拉达星期四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爆发反政府人士变动游行，反对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1: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回应媒体相关提问时提到，俄罗斯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轨道，对此俄罗斯表示感谢，但认为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有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俄罗斯生意人报发表文章指出，中俄友好关系经受住时间考验，已成为平等互利的国家之间关系典范。两国将继续在经贸、科技、人文各领域加深合作。
2: 拉夫罗夫表示，在多极世界秩序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俄中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在经济方面，过去25年间，俄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30倍，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俄中双边贸易结算几乎全部以本币进行，美元和欧元的占比降至极低水平。谈及人文领域的合作，拉夫罗夫表示，俄中人文交流合作关系迈上了全新高度。中俄将于2026至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研活动。对此，拉夫罗夫说，俄方希望这项合作能够促进两国优秀青年人才的学术交流，全面提升两国的人才潜力。拉夫罗夫还指出，在能源、太空、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领域，双方合作持续深化。俄方在对华石油天然气供应上保持稳定。双方计划新建口岸、桥梁和道路，人工智能成合作新重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韩美两军星期一到星期四在庆尚北道浦项江原道红川一带举行2026年联合后勤支援演习，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根据韩美联合司令部介绍，这一次的演习是2年1次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韩美今年共出动4400多名官兵，当中韩军2400多人，美军2000多人，配合各种军备参演，规模达到历届之最。演习中，韩美盟军采取由海向岸的后勤演练，展示在港口设施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将人力、装备和补给从海上运送至岸上的能力。那这是自2017年上一次举行以来，时隔将近9年再一次举行这项演练。此外，部队还模拟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境，利用医疗直升机和医疗船护送受伤人士并救治。日本时事通信社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49%，创高市政权上台以来的新低。有民众也对高市试图修宪表达反对。
5: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0日至13日实施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 49%， 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次跌破五成，创历史新低，不支持率约为 25%。 高市政权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试图强推多项法案，在野党一度拒绝参加国会审议，外界认为高市政权及执政党自民党的这种国会运作方式可能导致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对于高市强推国会运作，偏向扩军路线，日本民众忧虑这种做法是在无视国民声音，也反对高市试图修宪。
6: やっぱり国民のこの声を、まあ、無視したというか、あのこういう世論を顧みないようなこの数の力を利用した、まあ、国会運営っていうのに非常に危機感を覚えますね。それも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はありますね。やっぱりそれがそういう九条のところにまで踏み込んでしま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まあ正直理解しがたいというか。
5: 民調显示，从年龄分布来看，60岁以上人群的高市内阁支持率降幅最大，已从上月的约64%降至不到四成。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7: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好，进入午盘阶段，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整体承压，尽管的企业财报整体表现不俗，给大盘提供了支撑，但是半导体板块则是出现了回调，带动了纳指下跌。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呢，是目前是全部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39%，纳指下跌1%，而道指则是下跌0.1%。那么道指呢表现相对来说得到支撑，主要是受到了联合健康上涨提振，该公司季度业绩明显超过市场预期。而本周呢美股财报季开局也是较为强劲，在已经公布了业绩的40家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当中，超过87%的企业业绩好于市场预期。半导体板块则是继续承压，台积电虽然是公布了好于市场预期的财报业绩，但是上调了资本支出指引，引发市场对于 AI 投资成本持续上升的担忧。闪迪更是今天已经下跌了10%左右，而 SK 海力士在美上市的 ADR 刚刚上市，今天下跌大约近9%。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四则是继续持平，投资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而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2%，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增速放缓，也是显示出来消费支出有所降温。劳动力市场截至7月11日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为20.8万人，好于市场预期的21.8万人。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58%附近。升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方面，星期四跌多涨少，港股维持强势，连续第五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板块，再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持续发酵，内房股也发力攀升，带动港股五连涨，再攀升1.33%，重新回到25000点大关，创下上个月4号以来新高。不过内地股市在芯片股下挫的拖累下全线下行，沪指下挫1.85%，失守3900点，创近四个月的新低。深成指下挫将近2%，创业板指数下挫将近3%，科创50指数下挫4%。日本股市下跌2.79%，接连失守68000、67000两个整数关口。芯片股遭到抛售，再加上中东冲突压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打击大盘下挫。台湾股市平收，美国科技股昨夜下跌，但台积电又稳步上扬，有助大盘扳回跌幅平收，4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美元汇价星期四在接近一个月的低位附近盘整，亚洲货币大多数上涨，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近一个月来的新高，但台币创15个月以来的新低。
4: 美国的生产物价同样低过市场预期，进一步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打击美元汇价周三大幅下跌，并触及上月18号以来的新低。美汇指数周四在低位附近盘整，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仅仅微升一个基点，到6.790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77偏弱332个基点。 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震荡，但收复6.77关口，中场小幅收升33个基点，到6.7678，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54个基点，成交稍回升至41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震荡，也触及近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多数下行，而香港金管局300亿元人民币的日间回购协议流动性安排早上已被调用近80%，台币在外资持续汇出的拖累下再下跌6分，收在32.249，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同时，泰铢也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低。不过，韩元明显偏强，创5月12号以来的新高，令本月至今的升幅超过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是3年半以来第一次。央行否认加息影响股市大幅震荡，而监管机构决定收紧高风险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限制，暂时禁止部分新产品上市。
5: 韩国央行周四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宣布加息，基准利率7天再回购利率上调1/4厘到2.75厘水平，是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去年5月降息之后利率再次有所变动。央行预计今年 GDP 将远高于5月时做出的预测2.6%，而通胀率将维持高位一段时间。行长申炫松指出，随着芯片热潮扩散至内需，需求侧通胀压力预计会逐步上升，央行会做出回应，直到央行有信心通胀率会稳定的步向目标。未来加息的步伐会视乎经济数据，央行将全面评估第二季 GDP 数据，央行可能会在下月大幅上调全年的增长预测。德银预计明年第二季之前，央行可能会加息3次，每次加1/4厘。申炫松又不认同央行这次加息加剧了股市的震荡，针对高风险产品导致股市近期大上大落，市场监管机关金融委员会周四收紧高风险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限制，暂时禁止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型 ETF 上市，特别是高科技股相关 ETF。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禁止宣传或推广这些产品，并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流动性提供者 LP 承担起管理价差的责任。同时，散户投资杠杆 ETF 从下月5号起，最低现金余额将从现在的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之前的统计显示，散户截至5月底的杠杆贷款达到破纪录的60万亿韩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回应氦气出口问题，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中国决定对氦气采取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6: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也是战略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军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

0: 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0: 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1: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石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5月，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新闻何有运北京报道。
2: 荷兰时隔八年，再次由内阁部长率领贸易团访华，中荷经贸混委会在六年后重启。那荷兰驻华大使郝世博星期四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今年上台的荷兰新政府希望能够加强对华接触，推动双边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不过，安氏半导体争议以及荷兰阿斯麦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依然是两国关系回暖面临的现实考验。
3: 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中荷重启部长级经贸对话机制，并成立中荷企业家委员会。何方表示，希望与过去摩擦不断的时期彻底切割，重新扩大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交往。不过，从恢复接触到真正翻篇，双方仍需处理具体分歧，围绕安氏半导体等问题仍待解决。荷兰驻华大使郝世博认为，持久解决方案应由安氏欧洲与中国业务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政府鼓励双方保持沟通。
4: But again, the fac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ose difficult dossiers is important. The task of the governments, and we agree on that, is to encourage both Nexperias to talk to each other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shares, there are issu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regar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tc. That's now on the agenda of both Nexperias.
3: 在阿斯麦设备出口问题上，荷兰以国家安全为由，未批准部分设备向部分中国实体出口。郝世博表示，荷兰已向中方阐明立场，强调中荷每半年举行一次半导体出口管制对话。舍尔茨马访华期间，两国部长也讨论了相关问题。除科技出口限制外，安氏事件也引发中国企业对荷兰营商环境的关注。对此，郝世博强调，目前有超过900家中国企业在荷兰经营，安氏只是一个特殊个案，不应代表荷兰整体营商环境。
5: The Netherlands has pledged to provide a Chinese company with a stable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but following the Nexperia episode, like how can the government from Dutch side to clarify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resto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investors.
4: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a good business climate.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have highly skilled labor. They are there because we are a logistical hub. They are there because they can cater Europ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So these companies are al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re happy. And I am of the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ct according to our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n they are most welcome. Certainly, when they add value to our economy.
3: 在分歧仍待解决的同时，何方希望通过更多高级别交往，延续此次访问释放的关系改善信号。郝世博表示，正在积极推动荷兰外长年底访华，并透露明年中荷建交55周年之际，荷兰首相或来华访问。从重启经贸对话到处理安石争端和阿斯麦等具体分歧，再到推动新一轮高层交往，中荷关系能否真正翻篇，仍要看这些积极信号能否转化为实际进展。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提出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法谬论。国台办星期四表示，赖清德当局说法完全属于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
10: 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6日回应称，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将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陈明华强调，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陈明华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所谓的民主？陈宾华强调，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立法会星期四继续审议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期间接获超过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希望尽早开通，便利香港市民。立法会星期五将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
11: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12: 关口嗰个应用咧，就都做类似嘅压力测试咧，咁亦甚至乎系即系参考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依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13: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至於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
14: 嘅。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處理咧咁。
13: 係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㗎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底下咧，都係要落車檢嘅。在你落車的位置上半層有一個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1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五十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13: 當係7月31日係我哋呢個港方嘅口岸區係能夠成立之後咧，我哋就會係開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調適工作啦、裝設工作啦，同埋咧係一啲嘅測試工作。我哋希望係呢個口岸能夠係及早係開通啊，便利香港市民。
11: 立法會隨後同意於17日上午加開大會，恢復二讀辯論，處理條例草案餘下立法程序，以支持盡快完成皇崗口岸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工作。鳳凰衛視徐步秋香港報導。
2: 香港律師會星期四發布新書，並且在香港書展正式出版发行，当中收录15位歷屆會長的親身經歷，為香港普通法實踐留下立體檔案。
15: 由香港律师会前会长彭运熙与前秘书长朱杰斌合编的新书《寻寻觅觅法治足迹》在香港书展正式发行，其中记录了1997年至今历任律师会会长的深度对谈，通过第一视角回顾回归以来的重大法律事件与制度演进。分享会上，历任律师会会长同场现身，更邀请到前律政司司长、国际调解院首创秘书长郑若骅及3间本地大学法律学院院长亲临。彭运熙表示，新书从多元视角记述香港法律界的变迁，让海内外认识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的发展历程。
16: 29年来咧，好多事发生啦。咁法律界嘅发展都有上有落，同埋会面对好多嘅挑战，同香港人经过嘅时代都系一样。咁我觉得好多时历史咧，一定要写翻落嚟。咁你自己记得发生咩事，亦可以学到有啲嘢我哋应该要学嘅嘢咯。咁啊，好开心我哋揾到15位嘅会长，其实都唔容易啊。所以本书个书名叫《寻寻觅觅法律足迹》。
15: 他又表示，法治对于香港未来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16: 国家安全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一个地方是安全了，那你才可以安心去发展。尤其是现在讲的发展是很长线，例如我们的北都发展是未来几十年香港发展的重点。那我们要这么多人去投资下去，是要对香港有信心。一个强而有力的法治是很重要的。
15: 香港律师会指，新书出版发售后，所有收益在扣除印刷及出版成本后，将全数拨作慈善用途，用以推广香港法治普及工作。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是抢险排涝还在依然的继续。那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17: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次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 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一家孤儿院星期四凌晨发生火灾，已造成11名儿童不幸罹难，另外有19人受伤，火灾原因尚未查明。火灾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表示，有19名伤者，当中10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烧伤，2人呼吸困难，7个人处于休克。那救援人员将5名残障人士疏散到安全地带。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哀悼，而目前火灾原因还没有查明。阿尔及利亚近期是持续遭受热浪的侵袭，民防部门数据显示，自上周三开始，已经在全国各地扑灭共913起火灾。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7: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香港时间周1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国际足联日前宣布，美国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将特别亮相闭幕式，与多位国际知名艺人同台演出，包括美国著名歌手哈德森、人气网络主播由甲亢哥之称的 iShowSpeed、 英国歌手威廉姆斯等。另外，本届世界杯决赛还将首次举办中场秀，加拿大创作歌手贾斯汀·比伯将与美国流行天后麦当娜、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等担任中场秀表演嘉宾。内地新生代歌手李浩本月底将首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场演唱会，他这天现身香港受访，预告演唱会邀请了多位香港男女艺人担任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李浩，即将会和大家在红馆见面，亦都是第一次在香港和香港的观众见面，现在能够2场都受庆，所以真的很感恩大家的支持。我请了几个嘉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和耳熟能详的演员，大家会见到哇，即是估不到你会请到他、哦、咦，他和你合唱不是吧，即是我希望是会有这样一个反应给大家。
17: 韩国超人气女团 S8 周四开始到周日在香港一个商场开办官方主题快闪店，吸引了不少粉丝和市民排队等候进场。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营造充满超现实感的空间设计。场内融合 S8 标志性涂鸦元素与多个创意装置，处处可见4位成员的个人与团体视觉图。而为了让大家感受 S8 的音乐魅力，现场更设有聆听区，循环播放第2张正规专辑中所收录的歌曲。另外，场内还发售多款官方人气周边时尚单品，以及独家香港限定商品，让粉丝将 S8 的潮流态度融入日常穿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表示新一波攻势摧毁美军多处的中东基地设施。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合作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六号晚上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4: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事件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十六号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4: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7月16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正式访问中国的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这次的访问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还有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苏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达指令，要求做好全面的行动准备，一旦美国打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5: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同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 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15号夜间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大批的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已经突然下达撤离令，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食水、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

0: 天启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里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有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对此俄罗斯表达感谢，但是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对于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南部战区举行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而内地东北部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工作持续。
2: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3: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2: 荷蘭，
3: 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南海海域组织舰载机，执行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的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的综合能力。
2: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

0: 报道。
1: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继续，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2: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东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由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石油16号表示，中国第一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3: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3G全电驱乙烯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雅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属于最具代表性。
4: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5: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 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4: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5: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0: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1: Mm-hmm.
0: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纪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纪在七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建设进展，而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4: 黄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5: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4: 黄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3: 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16号起正式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
6: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7: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6: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8: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6: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敬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敬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敬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厚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皮尤调查显示，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20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惹起了很多的争议。特朗普还打算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会展开陆地战。分析说，全球石油库存濒临耗尽，文后会谈谈特朗普还是要算一算经济账的。AI 加剧了通胀压力，使得韩国央行最后决定加息0.25厘。韩国股市暴跌超过6%，而韩国的监管机构收紧杠杆股票交易。在一项针对全球36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当中，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多个国家意思是36国当中的20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当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这项民意调查是来自于美国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的这个消息。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也是他们历次的调查当中出现的第一次逆转。调查是在2月份到5月份进行，36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4.2万人为对象实施。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去年调查时的38%上升8个百分点。对美国的好感度从48%下降12个百分点，在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美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中国的只有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6个国家，

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超过美国，在巴基斯坦相差达到75%。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90%，也就是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37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的90%，其次是尼日利亚的78%和肯尼亚的76%。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只有11%。因为美国尊重自由的民众比例从2021年的调查逐步在减少，这个趋势在欧洲国家尤为明显。瑞典从61%降到27%，德国从62%降到34%。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尤其是在第二任期之后的一系列对外争议性举措，导致了各国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变差。特朗普对外的政策其实要看看最近对伊朗的战争始终都还没有终结，什么时候能够打完不知道。而特朗普现在还威胁会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可能会打开陆地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分析来说，就是即便是特朗普威胁扩大，但实际上也还没有看到获胜的最后的路径。美国官员表示，在连续几天听取高级助手的简报之后，特朗普总统正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选方案包括了加强空袭，或者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兹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一处可能用在秘密核活动的坚固据点。《华尔街日报》15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14号跟多个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靠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及核目标、实施空袭等等的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美军仍然有可能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但特朗普还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后的决定。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也第一次向商船开火，他们袭击了一艘驶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油轮，这也是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第一次向商船开火。有分析认为，最近的交火升级导致这个海域的航运进一步受阻。专家指出，打通海峡将需要更多的兵力，而且需要耗时好几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星期三，随着美伊两国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展开激烈争夺，船舶追踪机构 Captor 说，通行风险日益加剧，这个海峡的交通量已经下降了。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究竟拖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由于美国国防部拒绝公布完整账目，追加拨款面临了国会的阻力。面临资金短缺的国防部已经申请追加680亿美元的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还有，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估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大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看不到明确的取胜路径，因为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位美国总统将如何设法降低这次最新升级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代价？中期选举临近，对美国共和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共和党籍的政治战略家罗恩·邦让就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似乎已经是走投无路。现实在显现的就是这件事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决，而这个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就说，根本特朗普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联合国关注美国伊朗战争如果再次重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环球市场担心的是全球石油库存即将会濒临耗尽。 IEA 能源署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担忧。至于在中国方面，有分析认为为了补库存的话，中国可能会增加原油的进口，这对于之前中国在前几个月减少进口也使得全球的油价有所缓冲的局面可能会出现改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再次对美国伊朗的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他警告说，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和

0: 平和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强调各方都必须要依照国际法尊重航行自由权利。联合国说，目前仍然在不同层级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接触，希望能够推动双方恢复和谈。有石油交易员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最新一轮的紧张升级标志着一个高风险的新阶段，也就是市场面临新的供应中断风险。国际能源署 IEA 在上个星期五已经表示，在他们成员国三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紧急储备当中，将近1/3已经投放市场，意味着这一部分的供应再过几个星期就会耗尽。而《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长期以来的原油采购低迷状态可能正在接近尾声，这个变化将会使得全球石油市场失去一个关键的缓冲。在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期间，中国炼油商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市场，为最近的油价平和提供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现在呢，可能中国的买家也开始要进场了，因为中国也需要补充库存。另外，还有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在13号公布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修正案。当中将对中国还有印度等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比较多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而采购俄罗斯天然气的日本有望被列为例外的对象。如果这个法案真的获得通过，对全球的石油市场会产生些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受到关注的。 IC 布油在星期四的时候是84.7附近，美国纽约期油在79.65上下。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如果扩大，甚至会展开地面战的话，那么国际油价上升绝对是可以预见的，也会推高了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现在面临的几个不只是汽油价格的高涨，还有几个挑战在民生方面，比如说热浪来袭，使用电力就会增多，还有美国的 AI 公司要建立一些数据中心，又会抢去民众的用电量，这些已经遭到了民众的大力的反击。所以美国纽约州开始成为美国第一个停建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州份，特朗普总统带来有批评这样的一个做法。美国今年夏天多个地方遭受热浪侵袭，耗电量巨大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数据中心，被指为是加剧电网负担，影响了普通民众用电，长时间可能威胁环境。纽约州州长霍楚在当地时间7月14号签署行政命令，暂停纽约州新建用电规模超过5000万瓦的 AI 数据中心，最长暂停一年。全美大约有14个州份考虑仿效，科技业界则担心这会影响到 AI 产品的更新迭代，造成经济损失。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以来，纽约州居民用电均价已经上涨了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特朗普在星期三呢，于社交媒体上就批评纽约州长霍楚暂停大型数据中心环境许可的行政令，说这是个糟糕的决定，要求纽约州立刻改变立场。他说，数据中心带来的税收跟就业是业态黄金，是各州和社区可遇不可求的巨大胜利。而霍楚即刻在社媒上予以回应，说为 AI 提供算力的社区理应该共享成果。他反问，如果数据中心珍惜业态黄金，纽约人难道应该只得到残羹剩饭吗？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份的报告说，纽约州目前总共拥有148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在全美各州当中排名第5，而全美共有超过3000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另外有1500座正在建设当中。美国6月份的 CPI 下降了3.5%，那么如果说这个电力在上涨的话，当然会使得这个美国的通胀上升，而美国通胀上升呢，当然还有就是油价等等。对于最近的通胀下降，对于美联储来说，还没有决定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维持利率，或者是加息，或者是减息。联储主席沃尔什呢还在观看数据，特朗普说不加息挺好的，维持现状也不错。特朗普星期三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相比于加息，美联储暂停利率行动要更好。他重申希望降低利率，预计年底通胀会比现在更低。而美联储主席沃尔什15号在连续第二天到国会作证的时候，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他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经常跟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货币政策决策将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受政治因素影响。 沃士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和公信力。所以美联储必须要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跟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去左右。沃士说，美国通胀虽然已经连续两个月降温，但是距离2%的政策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货膨胀的不完美工具，所以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我会马上就此来做分析。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纽约州，它是作为一个州，它下令停止建设数据中心，但是特朗普非常不满意。然后呢，这边的利率的决策，特朗普又想插一杠子。在特朗普自己的社交媒体和他的讲话当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呢和造物主一样无所不能的。其实呢，就是他的批评者，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了美国的国会议员讲，他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所以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呢，他不插手反而是好，他一插手呢，事情就越搞越乱。你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的事，那肯定因为你美国的电力供应跟不上，你数据中心越多的话，那就他可以高价去抢电，居民就没有。那对于纽约来说，过去这一年增长68%的这个电费，那当然他有理由这么做嘛。如果特朗普这个时候插手了，变成两党之争，那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州就照样限制你。所以呢，特朗普如果不管，就是一个地方的事；如果管了，可能就很多地方都会造成和他对立的这个情绪，因为他要选票嘛。同样在利率这个问题上来讲，你少说两句话其实一点事都没有，因为现在六月份的通胀已经下到了3.5%。当然从沃什的情况来看，他是说要捍卫这个美联储决策的这个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特朗普这时候说多了，反而可能给沃什以后做决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0: 谢谢文慧，嘉琪，我来关注前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金石财经。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WAIC 17号要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已经到了上海。习近平在15号于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主席在17号也会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而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人形机器人已经到港，而人类观众请准备，当中包括了所谓的造车工人，或者是厨艺师、茶艺师、鉴定师，我们在里都会看到机器人在这个地方。这场大会叫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要正式开启，人类会看到很多的人形机器人在这里出现。一连4天的大会呢，即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乘机抵达上海，并且会出席17号开始的会议。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全球将近200名经济学家跟科技领袖

0: 共同签署一份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的声明，说人工智能在未来10年可能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说这项技术可能会带来风险。而这个签署当中还有包括10多位的诺贝尔得奖得主，所以呢，站在全球 AI 治理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跨界的，而且是跨国界的规则共筑，现在大家非常的关注。在科技发展的时候 ，AI 是最受关注的。美国科技界最近有几项受到 AI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很多的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另一方面是AI 的企业要大规模的在市场融资，而启动 AI 企业大规模融资的第一炮，那就是 SpaceX， 股价已经跌到了发行价以下。美国的 Anthropic 正在推进 IPO， 承销银行已经安排他们跟机构投资者路演，最早会在今年10月份上市。这次 IPO 由 Morgan Stanley、高盛、摩根大通联席承销，最新估值目前到了9650亿美元。在 AI 热潮推动之下，今年全球 IPO 募资总额已经达到2275亿美元，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这次上市如果按照计划推行的话，会使得 Anthropic 早于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登陆公开市场。而 Anthropic 上个月已经先于美国的 OpenAI 提交了上市申请。对于 OpenAI 来说，他们现在正陷入 IPO 的困局，因为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OpenAI 的 IPO 窗口正在收窄。一年前 OpenAI 上市的设想让华尔街兴奋不已，但现在又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除了内部的人事和管制之外，上个星期五苹果公司还起诉了 OpenAI， 说他们窃取商业机密。而启动这次 AI 大规模 IPO 的，那就是 SpaceX， 股价在星期三第一次跌破了 IPO 发行价，最低的时候呢到了132.15美元。收盘的时候呢跌不到1%。不过我们来算一算，从6月登陆华尔街以来到现在，它的市值已经蒸发了0.92万亿美元，相当于蒸发了10000亿美元了。来看看文辉谈目前这样的一个现象，说 SpaceX 遭到抛售， AI 的叙事还能唱多久？
1: 这个 AI 的叙事，我想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顶峰的就是 SpaceX 上市。它本身这个规模很小，所以它就把原来收购的推特那东西全部打了一个包，放来做大了这个故事。所以它一度的时候2.1万亿美元的市值，225美元一股，现在呢又跌回到这个发行价附近，一度是跌穿了，现在又回来，因为它的护盘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现在不排除啊，它以后还会上涨，但是呢，就是它已经把市场给吸得差不多了。因为就是它是800多亿美元，它预计750美元，后来用这个其他的机制超售之后就是800多，然后呢他拿了这个钱之后马上他又发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债券，那个债券一流动之后是跌得最快的，所以他就从市场上拿了1000亿美元。这样呢就把这个窗口，说这个窗口期还在收窄，其实他可能把那个市场都给吸干了，这样就对未来要上市的两家真正搞 AI 的公司，马斯克那不是什么 AI 公司啊，对吧？真正搞 AI 的公司呢，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就造成巨大的压力。现在呢 ，Anthropic 现在看来还不错，因为它收企业用户，它这两个都是搞闭源模型的。也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虽然它是很多钱，就是，我把数据给你。然后用你的这个模型，最后呢你突然搞出一个来吃我的东西，所以很多用它的这些企业用户就表示巨大的问题，对以后和它的合作。 OpenAI 可能难度就更大，所以现在的这个就还有几个月时间，大家就看这个叙事方式有没有改变。如果照以前那个叙事的话，恐怕这个 IPO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在 AI 的产业链之下，韩国的股市今年呢大幅度的上涨，最近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也由于 AI 的推动，韩国的通胀上升，所以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出现了3年来的第一次加息，股市大跌。在市场担忧韩元走弱和能源进口依赖的时候，韩国央行在申炫松上任之后第一次采取行动，韩国首尔股市应声下跌将近7%，韩元走强到了1478兑1美元。韩国央行将利率呢调整0.25个百分点。

0: 这是星期四韩国央行在结束议息会议之后，委员会一致通过加息决议，预计受益于 AI 热潮跟芯片产业的繁荣，今年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超过五月时预测的2.6%。同时，受到韩元汇价低迷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核心通胀率也可能高于先前预测的2.4%。央行说，鉴于通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在目标水平上方，并且出口和内需依然强劲，有必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加息相一致的政策立场。我们看到韩国为了遏制这个股票的波动，所以他们有一个新的措施。最新的措施呢，就是要加强单一股票杠杆交易保证金要求，最低保证金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仅认可现金作为保证金。韩元对美元涨幅扩大到1478韩元对一美元，而韩国股市急跌6.37%，盘中综合指数还有高斯达克指数都实施临时停板，芯片股的抛售潮重启，打击了大盘暴跌。至于在韩国股市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就是投资者不再 all in AI 的时候，资金是不是流到香港来了？有市场认为说，部分的资金呢可能提前流向在香港的科技股、券商、创新药等等的领域，寻找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港股今天连续第五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等板块。上恒生指数收盘25008点，上升327点，升幅1.33%。国企指数升1.63%，科技股指数升1.98%。主板成交3228亿港元。日本股市大跌2.79%，接连失守68000和67000两个整数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1%，收盘的时候呢回到了45000点关口。台积电在他们今天的这个业绩报告当中，还是非常看好人工智能的大趋势，说未来3年的资本支出会显著高于过去3年，并且会在中国台湾建设13座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晶圆厂，同时会再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将会落地亚利桑那州多新建多座晶圆厂，后续会再增建4座。我们最后来谈谈，特朗普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争这件事情，经济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1: 现在特朗普呢，他确实向国会又申请了要再打60天，从7月7号开始。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啊，目标是把伊朗逼回谈判桌来。伊朗说我从来没有离开，所以呢，特朗普他是用军事在做这个外交，的努力，但实际情况就是特朗普呢，他知道这个账是越来越难算的。他以前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占便宜了，你看我们还运出了1亿桶的这个石油来，如果说没有我运出的话，这个油价就涨到$200一桶了，但实际情况现在看来要比那个复杂的多，就是在军事上他花的钱是需要国会批准的。原来他是轻描淡写，说是在5月底的时候花了290亿美元。现在披露就看起来是花了1000亿美元，而且呢，它很核心的，现在再这么打下去，因为它打的都是这种远程的精准制导的导弹和炸弹，还有呢，伊朗一反击之后，它就又不得不用自己的爱国者这个防空系统，所以呢，就把这个美军的重要的战略军事资产的储备给打没了。那现在你短期看美国的军工企业又生产不出这些东西了。那么第二个他要算的这个大账，就是全世界的石油供求关系。虽然在前段时间这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一度降到70美元一桶，但现在又上到80多美元，85到87美元一桶，所以美国的这个物价它马上可能又会起来。本来是3.5，大家觉得6月份挺好，可能到7月份它又上来了，因为和这个油价息息相关。但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在3、4、5月份很克制，没有在全世界采购原油。那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最先出问题的一定不是中国的石油库存，而是别的国家的石油库存。我看到这个报告其实是有偏颇的，因为当时中国不采购，还给这个全世界提供很多像这个清洁能源、光伏这样的设备。当时这个坎贝尔就是拜登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就是说要警惕中国去抢夺全球的好感，这不今天那个好感不就来了吗？
0: 所以其实有不同的看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黑色，我控制晓内一点冒烟的，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4: 야이平西啊，他杀鸡蛋的。可以可以可
0: 以。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Đức bảo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7: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8: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改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3: 네, 나너무좋아해.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表示新一波攻势摧毁美军多处的中东基地设施。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合作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

0: 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0: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敬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4: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事件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5: 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
4: 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3: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

0: 并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7月16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正式访问中国的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这次的访问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 伊朗军方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还有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 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
2: 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达指令，要求做好全面的行动准备。一旦美国打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 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 曼德海峡是连同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15号夜间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导致多人身亡。 在努塞赖特，大批的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已军突然下达撤离令，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食水、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 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也爆发反政府的人事变动游行，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职务。
3: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科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 将这。

0: 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有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对此俄罗斯表达感谢，但是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对于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南部战区举行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而内地东北部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工作持续。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3: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2: 荷蘭，
3: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南海海域组织舰载机，执行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的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的综合能力。
5: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继续，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6: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

0: 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由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石油16号表示，中国第一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2: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3G全电驱乙烯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雅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属于最具代表性。
3: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4: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 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3: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4: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7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 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建设进展，而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5: 黄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6: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5: 黄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1: 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16号起正式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
7: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8: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7: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9: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7: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敬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敬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敬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韩国的股市呢，近期因为追踪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的两倍个股杠杆 ETF 疯狂助涨助跌。那么今天呢，更在韩国央行意外加息，还有杠杆账户连环爆仓等利空因素的冲击下，触发了今年第八次的熔断，今天再度暴跌超过6%。对此，韩国的金融委员会呢，在今天下午紧急宣布收紧杠杆 ETF 的监管。另外，美国六月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的回落，令到加息的预期呢有所降温，导致美元走弱。不过国际油价呢又重新抬头，是否意味着这个高通胀的风险没有消除，而美元持续走强的概率呢，在今年下半年仍然存在？相关的话题稍多，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今天的韩股再度暴跌，也波及日本股市下跌近3%，内地股市也集体下挫，其中沪指跌近2%，失守3900点，科创五零指数更大跌大约4%。不过香港股市则连升第五天，收复25000点，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大家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全线下行，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后跌幅明显扩大。沪指中场失守3900点，科创五零指数更大跌4%。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与存储芯片板块领跌，影视院线与医药板块造好。沪指收报3882点，跌幅1.85%。深成指收报14488点，跌幅1.97%。创业板指数跌6.95%，科创五零指数下跌4%，两市成交持续缩量到24000亿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五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等板块，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持续发酵，内房股也发力攀升，带动恒生指数在高开143点之后扩大涨幅，午后最多攀升540点，虽然尾盘收窄涨幅，但中场仍站在25000点关口上方，创出上月四号以来的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008点，上升327点，升幅1.33%，主板成交3228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不少内房股的涨幅超过3%，科网股也拉升，快手攀升近50%，哔哩哔哩攀升超过50%，美团攀升超过4%。汽车股同样强势，小鹏的涨幅超过7%，比亚迪攀升近50%，但芯片和大模型股大跌，石油和公用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低，韩国股市大跌6.4%，日本股市跌6.79%，台湾股市收在平盘下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央行今天宣布加息25个基点，是3年半来首次。那么受到芯片产业空前繁荣的带动，韩国政府日前将今年的 GDP 增速呢上调到3%，但是与经济基本面不相匹配的是，韩元对美元的汇价则持续创新低，这令到输入性的通胀不断上升，促使了韩国央行出手加息，同时呢也向市场释放还会继续加息的信号。那么这也导致韩国股市呢，今天在加息等利空因素的冲击下，又再度迎来了熔断。当地监管机关在下午呢，紧急宣布一系列收紧杠杆 ETF 的监管措施，包括暂停部分新产品的上市等等。
2: 韩国央行周四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宣布加息，基准利率七天再回购利率上调1/4厘到2.75厘水平，是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去年5月降息之后利率再次有所变动。央行预计今年 GDP 将远高于5月时做出的预测2.6%，而通胀率将维持高位一段时间。行长申炫松指出，随着芯片热潮扩散至内需，需求侧通胀压力预计会逐步上升，央行会做出回应，直到央行有信心通胀率会稳定的步向目标。未来加息的步伐会视乎经济数据，央行将全面评估第二季 GDP 数据，央行可能会在下月大幅上调全年的增长预测。德银预计明年第二季之前，央行可能会加息3次，每次加1/4厘。申炫松又不认同央行这次加息加剧了股市的震荡，针对高风险产品导致股市近期大上大落，市场监管机关金融委员会周四收紧高风险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限制，暂时禁止与单一股票挂钩的杠杆新 ETF 上市，特别是高科技股相关 ETF。券商和资产管理公司禁止宣传或推广这些产品，并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流动性提供者 LP 承担起管理价差的责任。同时，散户投资杠杆 ETF 从下月5号起，最低现金余额将从现在的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之前的统计显示，散户截至5月底的杠杆贷款达到破纪录的60万亿韩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美国的最新通胀数据低过预期，令到加息的预期在降温，导致美元跌到近一个月的新低。而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对美元收复了6.77关口，创近一个月的新高。
3: 美国的生产物价同样低过市场预期，进一步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打击美元汇价周三大幅下跌，并触及上月18号以来的新低。德汇指数周四在低位附近盘整，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变动有限，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仅仅微升一个基点到6.7909，但仍然刷新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77偏弱332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震荡，但收复6.77关口，中长小幅收升33个基点到6.7678，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54个基点，成交稍回升至416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窄幅震荡，也触及近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多数下行，而香港金管局300亿元人民币的日间回购协议流动性安排早上已被调用近80%，台币在外资持续汇出的拖累下再下跌6分，收在32.249，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同时，泰铢也触及4月底以来的新低。不过，韩元明显偏强，创5月12号以来的新高，令本月至今的升幅超过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股市近期暴涨暴跌，令到券商强制平仓的金额呢创下历史新高，市场估计大约有40多万个散户杠杆账户呢遭到

0: 全额强平，面临着资产归零甚至背负债务的处境。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邵宇先，邵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首先我们看到韩国央行加息等因素令到韩国股市又再度迎来了暴跌啊。那么监管机构呢在下午也紧急出台了收紧杠杆 ETF 的一些监管措施，您认为这些措施究竟是不是有助于股市的一个企稳，或者是会加剧市场一个动荡？那么对于韩国股市的这个行情来讲，接下来您会认为会怎么走？
1: 对的，因为现在整个韩国股市呢是全球的一个类似金丝雀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代表了这个对大家对 AI 的这次超级泡沫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看法。但它这个市场里头特点就在于说，它用的杠杆或者它的这个整个的赌性是比较强的。这就让我有点想起了这个当时中国在大陆在这个2015年、2016年那轮股市的那样一个行情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比较。因为有大量的杠杆的话呢，其实增加了这个指数的一个波动。你看现在的话呢，今年涨了这么多，然后现在回撤到30%，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当然呢，因为如果你要去杠杆的这个手段来得比较辛辣的话，就像现在给的这样一些措施，它就可能就会切断这个杠杆资金。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导致这个市场的进一步的一个这个下行。那因为以前是加了杠杆往里头冲，那么现在的话呢，紧急的去杠杆的话呢，可能会加大它的波动。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市场流动性的这个趋紧跟，韩国的现在这个货币政策呢，可能有一个叠加。那这样一个叠加的话呢，似乎就在预演，就是美联储如果连续加息，可能会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它这次加了这个25，然后呢，可能还会再加至少50。那如果这样的来看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连续的这个利率的上升。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对于高风险的资产，特别是这个高科技的股票来说的话，它受到的这个估值的压制呢，就会更加明显。所以我比较担心就是在于，就是这两种力量，就是持续的加息所带来的流动性的这个利率的这个攀升，以及现在对去杠杆的这个快速的行动的话呢，可能会加剧韩国的这样一个这个跌幅。那当然，这也都会受亚太啊，包括整个的这个 AI 这条产线上的这些硬件的投资啊、存储啊，可能都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负面的影响，会波及到像美国啊，还有 A 股的相应的板块等等。
0: 是，另外我们看到美国6月份的通胀数据明显回落了，这也令到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不过国际油价呢又重新抬头啊，那这是显示说高通胀的风险事实上还是完全没有消除的。那美联储主席沃什他在国会也重申说绝对不会容忍持续性的这个高通胀。那这是不是也意味说美联储今年仍然存在加息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强美元可能到下半年还会持续下去？
1: 对，这就是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个因素，就是如果你看这个通胀的数据的话呢，其实已经很明显的一个下行了。那么这个下行，大家是基于这个中东的战争，这个美伊之间这个冲突的结束，那么油价变得比较平稳，霍尔木兹的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又打了起来。当然这个打起来的话呢，我看美国的不同的派别，像这个 Trump 跟万斯之间还有不同的一个观点，特别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推动下呢，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进展。所以我们担心就是如果这个还会零散的不断的冲突，甚至会升级的话呢，这个油价的上升可能会使得这个通胀的话呢，在后续的这个半年里头再度这个死灰复燃。那如果这样的话呢，确实联储就是说，大概率可能还是要加一次息的。那因为这个 Wash 的这个表演呢，表现的又比较的这个强硬啊，特别他提到这个2%的这个通胀目标，其实2%的通胀目标，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这个刻舟求剑啊。但是他既然这么这个较真的话呢，确实就意味着今年可能会有一次的加息。那么一次加息的话呢，这个美元就可能就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虽然这次的话呢略往下走了一点，但是呢这意味着就是美元可能会一直在100以上的位置盘旋。那当然这就会压制很多的这个风险资产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这个黄金在内。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股市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友好。
0: 那最近我们看到 A 股呢受到外围市场剧烈动荡的这个影响呢，也出现了显著的一个下跌啊。包括我们看到沪指呢已经失守3900点，创4个月的新低，双重指数的部分跌幅呢也都超过了1成左右。那你怎么看？就是说接下来呢 A 股可能会马上迎来了像长兴科技还有这个数宇等等大型的 IPO 的这个融资，市场也担心这个巨额融资有可能会对市场造成虹吸效应。那你觉得人行有没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是来帮助股市的稳定。
1: 对，因为对于这个货币当局来说的话呢，它保持流动性的这个宽松肯定是 非常重要的。那么提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科技的 IPO 对市场的这个吸收的这个效应，那肯定会存在。就像这个 SPAC 上市的话呢，它也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板块的一定的表现啊。但是呢，问题它会持续多久啊？我们觉得就是如果短期的这个流动性变得紧张，特别在银行间或者资本市场的话呢，我相信人行会做出相应比较适度的反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可能也是响应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韩股，特别是这个偏硬件跟存储的这块的这样一个压力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些板块的这个调整非常的明显。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市场呢可能并没有这个资金并没有离场，它可能又去投资到以前相对比较低估的这样一些板块。你比方说，我看到这港股最近表现的还是比较的生猛，特别是恒生科技的这种传统大型科技股的话呢，又成了这个价值的一个洼地。所以呢，这些资金的话呢，倒也没有完全离开，它只不过呢可能要去重新评估一下这个一枝独秀的这个 AI 的硬件啊，到这个下游的这个厂商，可能要做一个这个高低的一个切换。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这个央行的维稳的这个力度肯定是在的。那主要是跟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于过高的这个估值的话呢，确实要调整，相应的去调整这个投资跟配置的一些思路。
0: 非常谢谢邵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化九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最近日元对美元一度跌到162水平，逼近40年的低位。日本学者认为市场认为高市政府呢是倾向维持低利率，而日本央行又难以大幅度的加息，所以预计日元短期可能会面临贬值的压力。
2: 周三，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约1美元兑162日元附近，逼近40年以来低位。市场关注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实施新一轮外汇干预，以及日本银行会否进一步释放加息讯号。目前，日本银行政策利率维持约1%，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预定7月底举行。
3: やっぱり、日銀がそんなに利上げをできない。で、それから高市政権が円安を、容認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市場がそう理解して、だから試してきてるんです。162円、163円試そうとし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むしろ高市さんがそんなに金利を上げたくないってことであれば、円安はもっと進む。だから165円とか試し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2: 专家认为，目前日元走弱已不只是日美利差造成。日本政府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希望维持低利率环境。市场因此认为，日本银行未必能按通胀及汇率变化加快加息步伐，日元今后仍可能面临新一轮贬值压力。而目前日本面临的通胀主要来自能源及进口成本上升，而非需求过热，单纯依靠加息未必能有效解决问题。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节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外交部呢呼吁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上的封锁。我们待会见。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5: Ra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Chinese Menschen.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

0: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投资者担忧中东冲突再度升温会推升通胀，所以拖累欧洲股市，目前是全线下跌的。其中德国股市呢，跌幅接近1%。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国6月份的生产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放缓到5.5%，按月更转跌0.3%，这个反映通胀在降温。连同企业盈利理想和大型科技股造好，抵消了芯片股持续被抛售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带动昨夜三大指数呢连升2天，但升幅都不足1%。美联储发布最新的褐皮书显示，5月底到6月期间，美国经济整体呢呈现改善的迹象，但就业增长稳健，并没有推高薪资成本，通胀有所缓和，但是仍然为经济带来了压力。报告显示，在12个联储区当中，有11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以轻微到温和的速度增长，物价水平也呈现温和的上升，并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呢还会持续扩张。另外，对于未来几个月的价格走势，各区预期不一，但有多个地区都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然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至于劳动力市场呢，目前尚未成为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但是非劳动力成本仍然持续上升，包括了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都面临了投入成本上涨的压力。美国6月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年底的通胀呢会低于目前的水平，希望利率可以下降，但他也指出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比加息好。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作证的时候重申，联储局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即使面对总统要求减息的压力或公开批评，局方也只会根据经济数据来采取行动。
2: 美联储主席沃什15号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听证会，面对议员针对通胀、利率以及白宫关系的连番追问，再度重申美联储维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沃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与公信力，因此美联储必须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与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左右。针对外界关注他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直接讨论货币政策，沃什拒绝证实或否认，只表示自己与任何政府官员保持沟通都很正常，不会因此影响决策。他透露自己除了延续历任主席每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例行早餐会之外，双方平时也经常保持联系，但最终利率决策仍将由美联储依据经济情势独立做出。谈到通胀，沃什指出，美国通胜虽已连续2个月降温，但距离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且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胀的不完美工具，因此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另一方面，美联储内部对利率走向仍存在分歧，部分官员近期认为今年内仍可能需要升息，以防通胀再度升温，也有官员支持维持现行政策，等待更多经济数据。沃什则延续上任以来的做法，没有透露未来利率方向，只强调将持续以数据作为依据，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资产负债表及通胀衡量方式等多项改革，希望提升美联储政策透明度与长期公信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即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外媒普遍认为大会呢将汇聚尖端的 AI 技术，并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透过大会寻求全球南方的支持，在 AI 领域占据大国竞争领导地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的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水平。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 另外，中国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上周五宣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商务部呢，今天进一步强调相关措施符合国际贸易法规，并将根据供需适时动态调整。
4: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也是战略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6: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凤凰卫视新闻何有运北京报道。
1: 再来看台积电公布上季的营收远超预期，公司呢同时也宣布上调资本开支计划，并且加大在美国投资，达1000亿美元。台积电上季的净利润有7066亿台币，创单季新高，并且远超预期的6326.4亿台币，按年增长超过77%，营收也增加超过1/3到402亿美元。集团计划把全年的资本开支大幅上调到600到640亿美元左右，同时加大在美国的投资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要建设更多2纳米以下的晶圆厂和先进封装厂，另在美总投资的金额会增加到2650亿美元。台积电指出，公司将会继续在台湾投资，未来几年将会在台湾建设13座领先的封装厂，预计公司的产能扩张计划不会出现瓶颈。另外，美国宣布对巴西的大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起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经过对巴西长达一年的301条款调查后，认为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知识产权、乙醇供应，还有森林砍伐等方面的政策，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了负担，因此决定对巴西大部分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会在7月22号起生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巴西政府呢没有和美国进行真诚的谈判。不过，巴西总统卢拉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拒绝。他表示，这个单一措施呢毫无道理，而且巴西不承认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的合法性。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表示新一波攻势摧毁美军多处的中东基地设施。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合作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六号晚上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4: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事件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十六号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4: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1: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7月16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正式访问中国的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这次的访问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还有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苏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达指令，要求做好全面的行动准备，一旦美国打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3: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15号夜间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大批的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已经突然下达撤离令，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食水、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也爆发反政府的人事变动游行，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职务。
4: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 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

0: 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有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对此俄罗斯表达感谢，但是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对于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南部战区举行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而内地东北部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工作持续。
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南海海域组织舰载机执行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的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的综合能力。
5: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继续，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6: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

0: 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刺激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由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石油16号表示，中国第一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2: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三基全电区乙烯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迁移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雅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属于最具代表性。
3: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4: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 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3: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4: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7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建设进展，而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5: 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 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

0: 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与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1: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0: 皇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2: 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16号起正式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
3: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4: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3: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5: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3: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敬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敬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敬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万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算计。比如美伊和谈，这是一根高压线，面临着国内新保守派、福音派选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三大巨大阻力。那么特朗普让万斯站在风口浪尖去硬碰硬，如果有成功，功劳就是归总统，如果谈崩，那万斯则作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第一波舆论炮火。正如万斯自己所抱怨的，他承受着疯狂的抹黑和攻击。还有特朗普对他第一任期内被国务院、国防部等传统官僚，他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

0: 后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科技富豪们支持特朗普的条件之一。在美国的财富领域，传统的共和党金主，像石油、传统制造业和华尔街的旧钱，正在向新科技资本让渡权利。特朗普需要硅谷新贵们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硅谷科技巨头则极度渴望摆脱传统的民主党和建制派在反垄断、数据隐私和加密货币还有 AI 结果上的束缚。特朗普用万斯作为政治中介，向硅谷换取技术和资金的效忠。第四，万斯的立场表态，与其说是内部分歧，不如说是未来权力的提前布局。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的是共和党传统的鹰派、新保守派外交路线，而万斯代表的是新一代的 MEGA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E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二十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

0: 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1: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5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15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深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9: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 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8: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嚣张。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拥有3.8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啊，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面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申根签证检查呢，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正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示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表示新一波攻势摧毁美军多处的中东基地设施。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合作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 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直升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 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谨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谨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 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六号晚上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2: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世界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4: 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
2: 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十六号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七月十六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正式访问中国的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这次的访问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六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六号发布最新的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还有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苏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路透社十六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达指令，要求做好全面的行动准备。一旦美国打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5: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同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 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15号夜间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大批的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已经突然下达撤离令，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食水、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也爆发反政府的人事变动游行，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职务。
6: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有注意。

0: 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工作持续。
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南海海域组织舰载机，执行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的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的综合能力。
6: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继续，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13: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由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石油十六号表示，中国第一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

0: 石化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1: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零下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三基全电区乙烯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雅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属于最具代表性。
2: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3: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 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 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2: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3: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Mm-hmm.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7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建设进展，而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4: 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5: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4: 黄冈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0: 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16号起正式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
6: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7: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6: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8: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6: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敬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敬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敬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厚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

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表示新一波攻势摧毁美军多处的中东基地设施。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合作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地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 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智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 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谨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谨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 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2: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事件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7月16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正式访问中国的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这次的访问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还有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苏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达指令，要求做好全面的行动准备，一旦美国打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5: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同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15号夜间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大批的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已经突然下达撤离令，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食水、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也爆发反政府的人事变动游行，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职务。
2: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有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对此俄罗斯表达感谢，但是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对于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南部战区举行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而内地东北部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工作持续。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0: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南海海域组织舰载机，执行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的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的综合能力。
4: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继续，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5: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东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次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石油16号表示，中国第一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6: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零下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

0: 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三基全电驱乙烯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雅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属于最具代表性。
2: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3: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 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2: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3: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Mm-hmm.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7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建设进展，而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4: 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5: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4: 黄冈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1: 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16号起正式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
6: 此前，中国金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7: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6: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8: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6: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金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金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金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表示，新一波攻势摧毁美军多处的中东基地设施。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合作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 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3: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智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遵循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

0: 激活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3: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世界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4: 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
3: 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3: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7月16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正式访问中国的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这次的访问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还有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 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苏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达指令，要求做好全面的行动准备。一旦美国打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4: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15号夜间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大批的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已经突然下达撤离令，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食水、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也爆发反政府的人事变动游行，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职务。
5: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有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对此俄罗斯表达感谢，但是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对于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南部战区举行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 而内地东北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南海海域组织舰载机，执行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的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的综合能力。
4: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继续，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5: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晋坡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晋坡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东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次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由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石油16号表示，中国第一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6: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零下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但绿色低碳技术

0: 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三基全电驱仪器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迁移及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雅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属于最具代表性。
2: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3: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 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 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2: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3: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7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建设进展，而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4: 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5: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4: 黄冈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1: 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16号起正式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
6: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2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7: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0: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1: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2: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1: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晶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晶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晶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就已经超过了9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中国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上半年经济的表现如何？中国的外贸为何能够稳中提质？那么下半年如何持续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全年的增长目标？中国公布经济数据的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六月份，美国通胀率回落到了3.5%。不过，美联储主席表示，六月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美国的民调显示，有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是高通胀的罪魁祸首。那么，高通胀给美国普通的家庭跟企业带来多大的负担？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是出炉了，我们看到 GDP 是同比增长了4.7%，这个增速是完全符合全年的预期目标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是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这个贡献率是超过了近40%。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3: 我想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这是第一个特点。上半年应该说从国际上来讲呢，由于这个美以伊的冲突再加上已经存在很多年的这个俄乌的冲突，其实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是受到压力的，而且呢在这个通胀的压力这方面呢也通过油价在传递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国内其实呢我们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就是内需相对要弱一点，供给是比较强的，此外呢，就是如果内需和外需比较起来的话呢，外需就比较强劲，内需呢是相对要弱一点，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说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第二个特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进制造，特别是高科技，还有我们的现代服务展示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还有就是向新动能、新业态这个方向呢去成长，

0: 我们看到了，就是比如说工业生产，它的这个增长速度是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那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今天的制造呢，不光是为中国自己制造，我们在为全世界来生产制造，所以就受到这个全球强劲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啊，工业的表现呢就非常好。其实服务业的表现也不错，因为现在呢，就是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呢在逐渐的提升，无论是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还是生活性的服务业，那么现在呢，它的表现呢也都是不错的。第三个特点呢，我想呢就是在人工智能，在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云计算、大数据，包括呢我们的相关的这些电力设备啊、机电设备啊、电子信息产业啊配套，那么这些呢现在呢成为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点，不仅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有支撑，其实对于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还有呢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上半年的这个出口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特别是上半年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了16.9%，进出口增速逐季提升，而且六月份是创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外贸方面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0: 外贸的走势现在呢是完全超预期的，而且呢就是这种增长速度啊，比如说六月份当月是增长到了20%，这种速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来，那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这个背后呢，我想就是一方面，全球的这个需求它还是比较稳定，增长呢也比较好。这个需求就是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啊，虽然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世界银行的预测呢，都比2025年稍微低一点，调低了这个预期但是呢，它的增长速度跟去年是比较接近的。那背后呢，这个贸易这件事儿受到了美国的关税冲击啊，也受到了这个全球市场波动、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需求仍然是强劲的，特别是呢，在需求强劲的背后，围绕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大发展、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么它的背后呢，带动的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机电设备比如说这个电力的设备，以及呢能源的相关的这种装备，还有呢光模块这个产业的这种突飞的猛进，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相关的这些科技引领的企业，目前呢都得到了资本的热烈的追捧，那么对这个出口的这个拉动作用也是极为显著的。当然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的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其实也是在背后做出了贡献，尤其是比如说能源大宗商品这个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关键矿产资源的价格的上升，那么它其实呢也在不断的传导那么对这个产品的这种出口的价格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强调一个应该说呢，可能很多人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联合国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都在关注一件事儿，就是贸易和生产的前置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美国的关税政策不断的去变化，不断的去加码，而且现在其实美国仍然在继续扬言要通过301调查来施加可能的关税，所以在美国不断的这种威胁和压力之下呢，很多国家的这种进口商，包括美国自己，他可能就要多增加库存，他就要抢进口。而对于生产国家，特别是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家，最大的这个货物贸易国家，那么我们肯定呢，很多生产商还有贸易商，他就要抢出口、抢生产。所以这种前置效应呢，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一直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呢，也对这个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外贸还能保持在一个16%的高增长，一定是离不开中国稳定的供应链的。而且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是接近了60%，外贸方面能够取得这么耀眼的一个成绩单，背后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0: 我想这个背后呢，首先就是我们外贸竞争力现在确实呢在显著的上升，特别是呢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中国一直在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要把自这个外贸大国呢向外贸强国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你就会看到呢，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呢拥有自主品牌，还有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方面，通过这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不懈的努力，现在呢见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有一大批中国的自主品牌的企业，那么它依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我们是通过这个非常好的性价比，然后呢通过这个物美价优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优势，那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贸的新四样啊，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面板，还有我们的风能的装备，那么这些呢就是又有高科技含量，同时呢又有绿色含量的这种产品，现在在全世界呢它的需求上升得很快，增长速度呢也非常高。另外就是在芯片这个领域，现在呢我们也变成了一个出口啊迅猛增长高达1000亿级别的啊这样的这个领域，也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的船舶产业啊等等，这是我们外贸这方面。那其实呢外贸的背后我们还是要依赖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那么中国的产业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啊，就是我们拥有联合国666个细分工业门类，100%都拥有。所以在中国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开放发展，也跟世界各国构建了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密集的全球的供应链价值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体系。那我供应链的组织效率啊，依靠我们的产业集聚效应和产业的规模效应，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说贸易竞争力的背后呢，其实是中国产业竞争力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外贸的这种竞争力的提升背后依靠的是我们的自主开放还有制度型的开放。那中国目前呢，我们已经和32个国家谈判签署实施了24份的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我们现在呢对60多个国家我们都零关税的待遇啊，你们有什么产品都可以出到中国市场上来，我们不收关税。此外呢我们国内现在呢已经是建立了23个省份在内，包括海南自贸港，我们有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网络平台，自主面向全球去扩大开放。那么这两大我们说自由贸易协定的网络和自贸试验区的网络双自联动，它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程度，降低我们外贸企业的这个成本，提高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那么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呢，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货物贸易的大国，作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那么在全球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位啊，现在呢是完全确立了。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就说到，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韧性，有效地抵御了外部风险的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韧性您怎么来解读？那下半年我们又该如何发力呢？
0: 我想这个韧性呢，首先是中国经济啊，它是一个大国经济，我们拥有14亿人口，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啊，它目前来讲它的整个的市场消费规模呢是全球第二大单一消费市场。但是呢由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其实现在呢相当于一个青壮年的时期，它的需求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潜力依然是非常巨大的。我相信呢就是有朝一日啊，经过我们15、17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在商品消费市场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 变成全球最大的一个商品消费市场。然后在服务消费市场这方面呢，通过我们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呢就是挖掘我们的服务消费的潜力，那么它的增长空间未来呢也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我们说国内的大市场，以及呢我们现在通过双循环战略的实施，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呢能够联动起来，共同来支持呢我们中国下一步的这种发展。那这个韧性呢是长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韧性呢就在于呢中国经济现在呢在不断的向新向高这个方向去发展。这就体现在呢目前来讲，中国的研发的投入已经占到了 GDP 的2.8%左右。那么这个水平呢其实是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比较靠近了。再有就是在全球就是创新经济体的这个指数排名当中，中国在最近这些年呢不断的为此向前发展提升。那目前来讲我们可能已经处在前十名的位置。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在人工智能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还有呢在这个生物医药等很多领域方面呢，现在中国呢确实已经呢在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产业引领，那么使得呢就是中国呢新的增长动能它会不断的这个显现，也包括我们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那么我们现在你会看到很多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模式、新产品也都在不断的涌现，来支持中国经济呢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最后一个韧性呢，我想说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为一体，是相互影响的。那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个双循环战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然后开发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呢在全球化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依托全球的大市场，那么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呢增加无穷的韧性。
1: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的民调显示，大约60%的美国人将物价上涨和高通胀归咎于特朗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8: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彭博社14号报道说，美国通胀出现超预期的放缓，然而美联储

0: 主席凯文·沃什说，六月的通胀放缓并不意味着对抗通胀已经大功告成。
1: 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发表上任两个月以来最完整的政策谈话。他重申，高通胀对美国家庭与企业而言，形同一种看不见的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项税取消，并透过货币政策体制改革，重新建立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成立的五大改革工作小组将全面检讨政策沟通、科技应用、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以及通胀政策框架，希望为央行运作开启新的篇章。他指出，短短6周内，美联储已经展开多项改革，未来还将持续推进。不过，沃什也对美国经济前景表达信心，认为目前经济仍维持稳健扩张。他预期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逐步转化为长期经济成长动能。未来所谓的 AI 投资终将成为一般企业投资的一部分。
0: 美国6月份的通胀率是回落到了3.5%，但是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也说到了，不会因为一次好的数据就宣布任务已经完成了。这种持续的通胀对于美国的普通家庭、对于企业来说带来多大的负担？然后这种通胀在美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吗？
2: 应该说美国这次的这个大通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美国民众把特朗普就是60%的民众，把这个责任归到特朗普，其实他也不冤，因为呢，就是这一轮的大通胀应该往回追溯啊，要追溯到6年前，也就是2020年，特朗普当时呢推出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就是印钱大放水，而且很多美国的居民和美国的企业一夜之间账上就多了很多钱，那么就可以去消费了。那么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就是说呢，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呢，极大的增加呢美元的流动性，而且呢，在当时呢是极大的催生了一大波，就是全球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大宗商品的上扬，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呢，我记得在2020年3月份呢，我在媒体上是公开评论过这件事儿。我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呢，第一会带来美元的短期的贬值，第二呢会带来这个全球的通胀的巨大的压力。那么后来呢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应该说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这件事儿，使得呢就是在2023年到2024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那么美国也好，包括欧盟，那么你会发现它的大量的商品价格的上升的幅度50%到100%，那么这些成本和负担最后是全部要由消费者、家庭、老百姓来买单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AI。那么在2024年到现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由于 AI 的大幅，就是我们说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的进展可以说已经让我们的用户让全世界呢都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么这样的一个迅猛的增长背后呢，那么其实就带来对需求的极大的推进特别是在美国现在，比如说对于芯片的投入，还有呢对于新能源这个相关的这种投入，以及呢美国呢梦想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去，那么大量的增加这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需求呢肯定也会催生这个物价的上扬，这是投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消费需求这端，由于美国呢现在经济的增长，还有就是居民现在这种消费的需求，其实上升的速度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它综合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那肯定呢就是带来的就是通货膨胀。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就是今年以来美伊的这个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的上升，还有呢能源市场的巨大的波动，其实美国的老百姓和家庭现在呢也要为能源价格上升呢去不断的买单。
0: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波森，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美国经济优势的根基正在松动，那特朗普的政策是跟这个脱不了干系的。比如说特朗普要保障美国的供应链，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让它变得更加的昂贵，这个来源也更加的单一，而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特朗普任期的结束就改变，甚至这个影响是不可逆的。您怎么来分析？
2: 我是同意这个彼得森

0: 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其实就是你会看到啊，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正在由于这个美国的关税政策的冲击，还有呢就是美国也好，欧盟也好，有一大批的右翼的势力，其实现在呢在所谓的去风险这样的一个保障安全这样的一个借口之下，其实他们呢在削弱现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合作效率，那么不断的去延长供应链价值链，比如说呢通过他所谓的友岸外包，所谓的近岸外包，其实背后的代价都是延长产业链，然后呢去降低效率提高成本，那么这些成本其实背后呢，你美国是要买单的。然后以及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关税这件事儿，在上一轮就是第一轮特朗普打贸易战的时候打完之后，就是2022年，那么皮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评估，评估的结果是92%的关税成本都是由美国的进口商承担，来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那么这一轮呢，新一轮的关税大战啊，那其实特朗普政府不仅仅是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对全世界来加征关税的。那么我看最近新出来的数据呢，结果是一样的，90%以上的成本要由美国的进口商来承担。有很多，比如说消费品呢，那就要转嫁给美国的家庭和消费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你会发现呢，美国目前所奉行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叫保罗·克鲁格曼，那么他是这个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其实早就讲过，他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会让美国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呢，根本就解决不了美国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相反呢，就是怎么付代价呢？你看，高关税呢，首先会让美国进口的设备、投资品价格都要上升，那么其实对美国的这种再制造业化和再工业化是产生逆向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进口的这些消费品，那直接就会拉升美国的这个消费品的价格，然后老百姓要买单，通货膨胀呢要上升。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你看最近美国呢，他就把200多种。比如说食品为主的200多种商品，它就豁免关税，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这个通胀的压力。
1: 现在这么看，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走在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轨道上哈。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神奇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29国代表签署协定。伊朗表示新一波攻势摧毁美军多处的中东基地设施。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的运行，展现出巨大合作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的台阶。而托卡耶夫则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

0: 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韩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6号晚上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2: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事件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晚上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7月16号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正式访问中国的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7月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而这次的访问也是阿努廷就任泰国总理之后第一次正式访华。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中，伊朗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画面，表示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雷达站、通讯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还有抽油泵站，同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讯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苏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向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美国在地区内的所有剩余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下达指令，要求做好全面的行动准备，一旦美国打击伊朗的电力基础设施，就立即封锁红海航运咽喉曼德海峡。
3: 据两名伊朗高层官员披露，伊朗领导层内部已就封锁曼德海峡的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且相关要求近期已传递至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但消息人士未证实此决定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出的打击威胁有关。另有消息指，胡塞武装近期已完成打击航运目标的全部战备工作，在曼德海峡周边完成导弹与无人机部署，打击范围可覆盖荷台达沿岸及亚丁湾海域，目前作战力量正等待正式行动指令。据悉，驻扎在也门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将掌握封锁行动的最终决策权。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目前经曼德海峡运输的石油约占全球总产量的7%，若曼德海峡遭封锁，全球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15号夜间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布赖杰、努塞赖特、戴尔拜拉赫多地，导致多人身亡。在努塞赖特，大批的建筑物受损，街道是满目疮痍。有民众16号返回家园，徒手清理废墟。有民众表示，以军突然下达撤离令，自己不得不仓促撤离，如今再度陷入没有帐篷、食水、安全居所的绝境，直言当前的状态绝非停火。而在加沙城，当地民众为空袭死难者举行葬礼，有民众抱着在空袭中丧生的家属遗体痛哭，痛斥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的灾难保持沉默，呼吁外界尽快介入干预局势。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与此同时，乌克兰多地也爆发反政府的人事变动游行，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费多罗夫的防长职务。
4: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克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克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罗斯对于俄乌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短期内并没有重启谈判的可能。佩斯科夫当天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有注意到土耳其愿意协助推动乌克兰局势走向和平的轨道，对此俄罗斯表达感谢，但是近期暂时没有恢复谈判进程的前景。对于近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内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保持关注，但除非基辅政府愿意为达成和平协议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否则这些变化对俄罗斯来说没有原则性的意义。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南部战区举行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而内地东北部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工作持续。
5: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
5: 嘅。唉，荷蘭。
6: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近日在南海海域组织舰载机，执行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的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的综合能力。
2: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但抢险排涝的工作还在继续。各地各部门执行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工作。
3: 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16日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大量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大部分已恢复通行。吉林梅河口市15日受挥发和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协助救援一位妇人和婴儿，并将他们成功转移。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东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16日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次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指出，今年防汛关键期，国内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000多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石油16号表示，中国第一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的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
4: 在工程投料开工现场，原料在超千度高温和零下160度低温等条件下，经过提纯等复杂流程，生产出合格的乙烯产品，为塑料、橡胶等上万种化工产品的生产提供基础原料。这项坐落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占地300多公顷的超级工程，构建起光伏加化工的绿色循环生态，实现生产废气、副产气全部资源化利用，全厂年减碳量达137万吨。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突破的同时，项目建成中国首套自主技术3G全电驱乙烯装置，整体国产化率达99%。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投产以后，项目形成每年300万吨乙烯的生产能力，在中部和西部都是产能最大的，有能力跟世界头牌企业的产品同台竞争。项目生产的副产品还可以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据测算，项目可拉动所在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GDP 增长15%，将有效带动下游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同时，项目也将显著优化中国乙烯产业东强西弱的布局结构。项目实现的一系列自主化突破，更为保障中国能源化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筑牢了根基。

0: 黄卫士综合报道。
1: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雅吉日前接受媒体访问，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众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属于最具代表性。
2: 亚吉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未来能带领新的研究所专注于人工智能、材料和化学领域研究，服务中国和世界。
3: I am now in the midst of a sea of great professors doing great thing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n even that, a sea of great student minds who are hungry to learn, hungry to do something new, and I want.To develop our new institute focusing on AI, materials, and chemistry, not only to serve Tsinghua, China, but also to serve the world.
2: 亚吉还赞赏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多年来持续的科研投入。
3: So China is rapidly.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Mm-hmm.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 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召开，亚吉表示，本次大会拥有广泛参与度，反映了各界对大会的高度认可。他也期待大会为推动形成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体系注入中国力量。亚吉在七月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职务，并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将负责领导学校新成立的人工智能材料化学研究中心，利用人工智能加快新材料设计与发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7月31号启用。记者近日探访大楼内部建设进展，而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4: 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5: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4: 黄冈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1: 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16号起正式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
6: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2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7: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6: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8: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6: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金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金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金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华为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要有信念。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亮相，
5: 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技术复杂性非常高。
3: 舰船协同，海上精准对接。
6: 火箭的姿态和船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
3: 井字型高强度缓冲拦阻网实现火箭无损回收，
7: 走出了一条创新的与众不同的路。
3: 凤凰聚焦火箭网系回收首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中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返航时，被海上的领航者用一张大网稳稳接住，竟一度被一些网友以为是 AI 合成的特效画面。毕竟这枚重达760吨的庞然大物只用8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从发射到回收的闭环，精准飞入了300多公里外的海上大网，突破巨大。 SpaceX 的火箭回收曾经令人惊叹，而这次中国另辟蹊径，独创海上网系回收，而且是第一次试验就获得了成功，震动了国际航天界。
1: 3、2、1，点火！
2: 点火！
3: 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在发射约6分钟后，火箭完成极间分离的一子级调转方向，拖着尾焰向海面俯冲，最终被一艘名为领航者号的钢铁巨轮上的柔性拦阻网稳稳捕获。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从0到657，中国航天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而从一次性到可重复，这一步跨越的意义绝不亚于从无到有。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这一幕定格了中国航天新高度。
4: 看到当时短暂的视频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感觉到中国的工程师，特别是很多的年轻的工程师们，确实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方案呢，既透着巧思，但是又充满了工程上的可实现性或者说可行性，而且实现的结果也非常好。在过去呢，我们中国的运载火箭其实对于火箭的助推级或者叫一子级，我们是没有进行过成功回收的，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经济性没那么友好的时代。但是一旦进入了回收阶段，尤其以这次成功回收为标志，中国开启了火箭回收的历史篇章，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航天发射，特别是商业发射，会进入到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新时代，
5: 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包括我们商业航天都是意义非凡的。现在火箭回收技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二个实现的，商业航天层面其实也是给我们无比的这个信心。因为商业航天它本质是要降本增效，只有回收成功了，它整个成本才会降下来，才有可能实现更大运载的，并且它的技术跟美国的是差异化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创新之路。
3: 对于火箭回收，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他设想用降落伞来实现舰体回收，但这个设想在上世纪初仅仅停留在设计方案阶段。上世纪50年代，沃纳·冯·布劳恩提出代翼滑翔返回方案，为火星5号研究一级回收。1962年，钱学森在《星际航行概论》中明确提出回收运载火箭的设想，他写道，对于未来频繁的发射来说，一次性的运载火箭就是浪费，我们应该想办法把空的运载火箭收回来。在火箭回收领域，中国曾长期处于跟随者的位置。过去10余年，全球火箭回收的主流路线被美国牢牢把控， SpaceX 的猎鹰9号着陆腿垂直回收，星舰机械臂捕获回收几乎成为行业默认的标准。想要打破垄断，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成为无数航天人和船舶人的共同目标，领航者号的研制正是这场破局之战的核心载体。
6: 猎鹰九号呢，它有4个支撑脚，它必须被火箭带着发射上去，那就意味着是什么？载荷就减少了2吨重。同时呢，它要把它放下来的时候呢，它要保证它的稳定性，它也有一定的难度。马斯克用筷子啊，用一个夹子把它夹住，这个夹住。

0: 呢是在它落下来的时候它能够保证稳定性。事实上猎鹰九号他们用的方案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方案，在技术的难度呢是比较高的，要实现起来难度比较大，失败的几率也还比较高。
1: 中国方案呢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有一个很大的回收网系，而回收网系根据火箭最后的落点是在调整的。那在调整的过程中，回收网在调整，火箭在调整，所以双方一起调整，它的容错率本身就会高很多，就好很多。火箭呢可能稍有偏差，但是我的网系也可以把它挂住，这是我们的好处。中国方案其实还有着自己的独到的优势，未来有可能这种方案会在中国后一阶段的发射中，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一幕的重现。
2: 领航者号的研制历程堪称中国速度与中国制造的完美结合。2024年9月，项目全面启动论证，同年12月完成方案设计，2025年4月在南沙开工建设，11月30日正式命名交付。从立项到交付仅用14个月。它是中国专门为火箭回收打造的第一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船”，总长144米，宽50米，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满载排水量2.5万吨，能在海上稳定停住，靠船上搭载的巨型拦截网对火箭进行回收。
1: 我觉得是中国的船舶工业跟航天工业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晶，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互相之间提出要求并且以各自的技术去实现的过程。在海面上能够精准定位并且保持不动，定位意味着这个船只上一定装了复杂的卫星通讯系统，特别是依据北斗甚至北斗的差分定位系统，它要依据卫星信号来确定船只的实时位置。像这样的高要求的船只有可能还会依靠声纳定位，水下有可能利用船只跟海底的声纳之间这个回波定位来确定船只对于海床的位置。这是一套精密的定位系统加上一套精密的推进控制系统，今天中国的造船工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们的北斗系统也足以提供充分的支持。
2: 作为中国首艘经过船级社认证的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从设计之初就面临着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首先是载荷集中难题，船上搭载的67米高、自重3500吨的阻拦网架，加上各类设备，总重达到5400吨。所有载荷通过4组大支座，高度集中于甲板几个点上，对船体结构强度提出了极高要求，普通船舶的设计标准完全无法适配。
1: 一个专门用于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它要求的技术复杂性非常高。首先来讲，它要在海上精准地停在某个位置，维持一定的时间。同时在这个海浪比较大的时候，它要能够尽量的保持平稳，你不能说大幅度颠簸，这个对回收不利。那这个船上有很多通信设备，它要跟火箭之间进行数据的传输，彼此确定相对的位置。同时这个船只呢还得足够的大，你必须得有一个相当大的作业平台来搭建火箭的这个回收网系支架，整个船体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力量。这就意味着这个甲板下方的这个船体结构要有相当的刚性，这个船呢就变成了一个综合的技术要求的复合体。中国现在在世界的造船领域，我们的技术水平和造船的吨位规模都是全球居于前列的，所以这个现代化的造船能力让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去打造这样一个专职火箭回收的特种作业船。
2: 领航者号67米高的塔架相当于20多层楼的高度，让船体重心大幅升高，严重影响船舶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在海上发生侧翻。为破解这一难题，设计团队创新性地在船体四角设计了外漂台，当船身倾斜时，外漂台会入水产生浮力，像一双无形的大手将船扶回，有效减小横摇角度。这一设计也成为领航者号的独特标识。
0: 一个67米高的架子要独立在海面上面，而且它还不让船出现大角度的倾斜，它的平衡、它的稳定性

0: 这些方面都要做得非常好。普通的船可以五度，它的倾斜的角度只能一度，这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能力。它确实是有专门的平衡器，这个平衡器它是会根据它的角度啊，根据它的风力啊，通过这些方面有智能的控制和管理来进行调节的。火箭落下来的过程中间，它是通过激光雷达进行火箭姿态的分析，进行调教，让火箭落下来的时候更加稳，更加符合效果。这些传统的船都是没有的，是很难做到的。
1: 领航者号最核心的挑战当属舰船协同的高精度控制。火箭在返回过程中需在复杂气流中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而领航者号要在海上与火箭实现实时位置和姿态的精准匹配，尤其是在海浪扰动下完成这种高动态对接，难度不亚于在暴风雨中穿针引线。
2: 我这个塔架上面每一个四个角上我们有一组这个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几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所带来的势能把它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的中央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
0: 气船系统肯定是比较难，从天空上面它要落下来，它基本上是要落到船的这个位置，火箭要在和二级火箭进行分离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是绝对不能出现问题的，而且它落下来的时间也是非常快，只有几分钟时间。通过卫星，通过北斗，对于位置进行精确的定位和追踪，不仅仅是火箭的姿态和它的位置可以做一定程度上面的调整，同时船也可以根据这个定位系统也能够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位置它的精准性是非常高的，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状态，它才能够保证不出问题。
1: 不同于传统回收方式，领航者号采用全球首创的井字形高强度缓冲拦阻网系，由上下两层共四对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绳索组成，单根极限拉力达200吨。当火箭降至终端捕获高度后，底部四组机械式捕获挂钩同步弹出，精准挂接拦阻网主承力缆绳，配套的横力阻尼吸能系统随即启动，在数秒内吸收全部下坠动能，实现火箭无损回收。
3: 火箭在回收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垂直回收的方式，我们选择的是有挂钩，让它挂在挂锁上。而这样的方式呢，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我们用的是缆绳，缆绳的张力是可以调节的，换句话说，火箭跟缆绳接触以后，火箭承受的这个缆绳的拉力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很柔和的方式来不断的施加，那火箭就不会承受很大的冲击。另外一个呢，火箭这样的挂钩在上面，火箭重心在下面，本身有一个自稳定的趋势，这就好像我们把衣架挂在这个晾衣绳上一样，它一定会自动稳定，因为重心在下面，它不会自己就掉下去。在最后的关头，火箭和回收的挂锁之间是双向奔赴的，火箭在向挂锁这个钩挂区域前进，而挂锁也会根据火箭的位置进行最后的精确调整，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对于火箭的回收过程是很友好，有利于火箭检测之后迅速的投入二次使用。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 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的网系回收方案，柔性网体具备米级落点容错能力，将火箭落点精度要求从厘米级放宽到米级，捕获窗口更大，配合平台动力定位，可覆盖4米浪高的作业海况，环境适应性显著提升，真正实现了把简单留给火箭，把难度留在地面。
3: 我们的方案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把很多的回收里的一些工程问题更多的交由地面回收系统去完成。火箭呢，不用巨大的支撑脚，火箭回收也不像马斯克一样最后还要完成一个短时间的悬停，悬停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燃料，所以我们把简单化的任务留给了火箭。火箭的任务简单化了，就意味着它能够节省更多的结构重量，节省更多的燃料，去发射最大的载荷。所以中国的这套回收系统实际上它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允许火箭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它最大的商业载荷，这一点跟过去美国实现的回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如果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国的网系回收其实恰恰有自己的独到优势。
1: 在航天领域，重量就是金钱，取消着陆腿不仅减轻了舰体重量，更直接降低了发射成本。据行业估算，长征十号乙实现常态化回收后，单次发射成本可降低40%以上，长远来看甚至能降低60%，单位发射成本有望压制每公斤10000元以下。相比之下，中国长征系列单次使用火箭单公斤发射成本约2.82万元，SpaceX 猎鹰9号复用30次后单公斤成本约0.87万元。
3: 现在人类的航天已经进入到商业航天时代，那商业航天除了比拼原来的目标之外，加了一条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谁能够在完成目标的情况下能够拿出更低的价格。中国这一次成功回收给我们未来航天发射带来的低成本时代的一个美好预期的开始。我们目前的成本，因为咱们没有进入到规模化使用，而马斯克的发射成本呢，它已经最多达到了30到32次，按照现阶段比拼的话，那显然它的成本更有优势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差距会随着我们在回收工程上不断的复现或者说规模化的投入使用而迅速的拉近。网系回收跟支撑脚回收相比，它火箭可复用的次数理论上还可以更高，我们的网系回收更柔和、更轻缓、更友好，理论上可以让中国的火箭实现更大的复用次数。
1: 除了成本和技术优势，网系回收方案的可持续性也更为突出。回收冲击载荷由海上平台成立，舰体结构冲击峰值降低40%以上，可有效提升舰体复用次数，降低检修翻修成本。按照规划，研制团队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对回收后的长征十号乙一次级火箭的检测维护工作，并再次进行复用飞行验证。未来一级火箭可复用超10次，周转仅72小时，真正实现火箭的工业化应用。
0: 降低成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颗卫星最便宜的，现在只有几十万美元。我们的卫星可能做得更大或者能力更强，那我们一颗卫星呢，也就是2000万人民币。但是我们打一发火箭，长征十号乙这种水平的火箭，一发火箭3.2亿的生产制造成本，也就主要成本就在火箭上面。我们如果能够把火箭的成本降下来，那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运营啊，这个效率啊，这方面会大幅度提升。而且这个成本不仅仅是本身的建设的这个成本，如果我们 能够大量的重复使用，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节约时间。现在的火箭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的火箭甚至会形成生产线，那就意味着我们从一个科研的时代要转向一个大规模商用的时代，当然就是里程碑了。
1: 为了降低航天发射成本，实现高频次发射，提供了多元化的技术储备，中国也在进行全面布局。在着陆腿垂直回收路线上，中国的原型者一号在2025年5月已完成国内首次海上软着陆飞行试验。在机械臂捕获回收路线上，宇石空间在2025年12月完成了国内首个百吨级全尺寸筷子捕获臂的地面验证试验。在伞降回收路线上，航天科技集团2025年3月成功进行了大型翼伞回收系统的搭载飞行试验。
3: 中国正在尝试的回收系统，一个是现在的我们看到成功的往期回收，还有一个是传统的缓冲支撑脚式的回收，就是跟马斯克是同类的方案。目前呢，一些商业企业也正在积极的测试，但是这个历史的机遇期可能也并不长。比如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大家尝试各种方法都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有一个方案率先成功了，并且证明这个方案可靠有效，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工程发展路线，可能很多企业很多技术团队就都以这个方案为蓝本去设计自己的方案，所以可能有一个方案就会成为绝对的主流。所以现阶段我个人认为，这个网系回收如果能够被规模化使用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箭回收技术一个主要的潮流。
1: 领航者号的成功研制与应用对中国航天乃至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商业航天领域，低成本高频率的发射能力将助力中国低轨卫星星座快速组网，在民生领域，低轨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组网将让偏远地区海洋航空等场景的高速宽带接入成为现实。
3: 商业航天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一个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卫星星座的建设。现在来讲，像低轨星座可能动辄需要10000颗、10万颗甚至更多的卫星，那这么多的卫星得有多少火箭去发射呀？所以这是人类其实遇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航天新问题。如果谁能够率先完成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商业航天这个竞争格局中，或者说太空星座的基础设施的兴建过程中，你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5: 从那个资本层面，就会有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个商业航天，关注到这个火箭的这个回收技术，然后有了钱，然后我们的人才，然后也会更多的会走进来，比如说创业的这个公司会更多，然后就会更加快速的加速它的技术的迭代，然后就会技术一个更高效的、更快速的这样一个发展。在市场端，因为越来越成熟，成本越来越低，那它就会在市场端得到更好的一个反馈。不管是你像卫星的这个应用，太空旅游的这个发展，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助力作用的。
1: 领航者的交付只是一个开始。根据规划，中国海上火箭回收将分3步走。第一阶段是近海常态化，预计2026到2028年实现每月一次回收，服务双曲线3号等国产火箭。第二阶段是远洋机动化，2029到2032年建造万吨级福岛基地，支持月球基地建设物资运输。第三阶段是星际中转站，2033年后开发火星轨道捕获技术，为深空探测提供太空驿站。从钱学森提出设想到今天，63年过去了，一代代航天人的梦想正在这张网中慢慢变成现实，而领航者正是空天往返航班最可靠的停机坪。
0: 中国应该说今天是世界上面一个国家拥有了综合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在大部分领域我们都是世界前列，因为拥有了这么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保证我们在整个航天领域我们是独立自主， 未来我们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方向，可以完善的地方。以后火箭发射这个能力的提升，这个网络体系的构建，其实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关系就有可能非常大。那么它对于我们的安全、气象、生活品质的改善、通信的能力、生活品质的保证，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5: 要有中国梦，也要有航天梦，未来它就不是一个梦想，只是这个梦想会照进我们现实，让我们切实的走向太空，上太空去工作，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从事的是航天旅游，就是希望自己能上太空看一眼我们的母体，看一眼地球，甚至后面能去空间站住一住，然后去那个月球旅行，去火星旅行。现在其实技术层面应该是能实现，只是成本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至少提出了其中的一个解决成本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未来普通人真的是可以上太空去看一眼地球，去空间站住，去月球旅行，去火星，真的是有望实现的。
6: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规划，这次回收的这枚一子级火箭最快在今年年底前会完成再次复用飞行，首飞及回收当年就复用，多方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的商业价值。而这次试验成功的一子级核心技术，与未来中国执行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的长征十号甲火箭几乎完全相同，被看作是一次全尺寸的演练，为中国登月天梯提供关键的工程数据。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并共同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开幕，与会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
0: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桥梁及阿巴斯港居民区遭袭，导致多人死伤。
1: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对伊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并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切断红海石油航道的准备。
0: 泽连斯基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1: 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涩谷的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等政策。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廖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的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3: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2: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

0: 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7月16号的晚间，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2: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在上海举行。
1: 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16号也陆续抵达上海。
0: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的晚间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3: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前沿技术成果，而其中300款的 AI 产品是全球首发。
5: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6: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5: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7: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5: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会在上海开幕。有观点认为，此次的大会将会展现中国在全球 AI 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
1: 也有观点是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大会获得全球南方的支持，以在 AI 的领域竞争当中占据领导地位。那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各方应该要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繁荣。
8: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战争还在持续当中。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综合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有部分的机场、桥梁还有铁路枢纽遭到了美军袭击。那其中阿巴斯港据报有1人死亡、8人受伤；霍尔木兹干涉2人死亡、4人受伤。
1: 另一方面，伊朗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声称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还有约旦境内多处的军事基地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宣布，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的资产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9: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一座桥梁也遭打击。此外，美军战机在夜间对位于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附近居民称，最少听到3声巨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连续第6晚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早些时候，阿瓦市一家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遭多枚炮弹击中后，医护人员快速将病床上的病人转移。医院院长表示，由于紧急情况迫使医院清空所有床位，包括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在内的约211名病人已被转移，医院将在局势稳定后恢复运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目标均为平民，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他称，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军方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称，自16号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数设施受损，但无人员伤亡。 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可被视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包括高尔夫俱乐部以及。

0: 全的防空系统，延伸到飞弹、无人机、海军以及所谓的后勤设施。而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多家外国媒体最新报道，美军此次主要打击到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包括了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据点，摧毁了防空雷达、飞弹还有无人机基地、海岸监视系统，甚至海军设施以及军事补给网络，目的是要削弱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攻击到商船的能力。而最新消息也显示说，美军持续攻击部分到内陆的军事设施，用来压制伊朗的反击能力。现在美国官员就表示说，只要伊朗仍然持续攻击到美军以及商船，美军还是会维持这个高频率的精准打击，而下一步也会锁定到飞弹的发射阵地，甚至无人机的基地，还有指挥控制中心以及革命卫队的海军设施，同时还要加强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以及海上的封锁行动，并且呢还会保留扩大攻击伊朗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选项。但是白宫还是强调说，希望要来透过这个军事施压，迫使伊朗重新返回谈判桌，而不是要演变成一个全面的战争。杨子祥议，
1: 好的，了解，谢谢怀真。
2: 而现在美方也持续释放或将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德黑兰对此有没有回应呢？来看到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现在可以看来啊，就是马上就要进入全面战争的迹象，所以呢，伊朗国内呢正在进行准备应对全面战争，而且呢，伊朗的军方呢也态度非常明确。首先呢，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伊朗的红线，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轰炸电力或基础设施，伊朗就警告说会轰炸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同时呢，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杀手锏。那现在呢，伊朗的战略呢并不是说要从此就是战争而关闭谈判窗口，有两个迹象。第一个迹象呢，就是伊朗现在并没有宣布全面退出谅解备忘录。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释放了在伊朗的美籍一位美籍人士。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善意，希望能缓解局势的升级。但这个善意能不能够把这个局势缓解呢？其实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在呢，美国的意志呢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那么不由伊朗来控制。其实双方就是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坚持不下，所以呢，如果是双方坚持不下的话呢，那么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而目前看来军事手段也没有任何的成果，所以呢，现在伊朗国内呢对此呢也都是认为一种悲观的态度，就是认为全面战争有可能会爆发。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构成战争罪，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4: 一方声明称，美国近日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一方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并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伊朗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敦促海湾地区有关国家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表示，伊朗不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借此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对立与猜疑，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号向沙特阿拉伯发出严厉的警告，称如果沙特升级介入也门冲突的话，胡塞武装将会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胡塞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沙特日前袭击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是挑衅、傲慢而且无理的侵略，同时也形容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反击程度克制远未达到民众所期盼的程度。他指出，真正的对等原则是萨那国际

机场对利雅得机场港口对港口以及封锁对封锁。胡塞警告说，如果沙特升级对也门冲突的干预，沙特所有石油设施还有其他的关键设施都将会成为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的目标。如果沙特选择全面升级冲突的话， 那么，胡塞武装也将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并指也门具备赢得胜利的所有条件。下节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方报告从法律角度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一会儿见。

0: 有冇睇波啊？睇緊啦，荷蘭就入啦。其實足球係一樣嘢就係一個好unique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6号会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朝中社就报道了，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定义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提出战略方向的国家间条约，在捍卫朝中两国根本利益、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各领域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蓬勃发展，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王沪宁就表示，感谢朝鲜党和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党政代表团盛情款待，为全面履行这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平壤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各项协议，增进政治互信和双边团结，扩大和发展协力合作。
4: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5: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是在南海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多批次高强度海地拔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5: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 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商务部回答本台记者就氦气出口问题提问时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中国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0: 近期，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的管理。那氦气是一种稀有资源，也是战略资源，也常常用于半导体制造这样的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所以，请问这次实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6: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7: 上周，荷兰贸易部长时隔八年访华，中荷也时隔五年半举行了部长级经贸会议。对于外界关注的安石半导体问题，何亚东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表示，双方同意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协商化解纠纷。
6: 中荷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7: 总部位于荷兰的安石半导体由中国文泰科技全资控股。由于荷兰政府在2025年底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介入，公司目前仍与其中资母公司深陷控制权与治理权的纠纷。今年五月，安石半导体中国公司曾发表声明称，在文泰科技的支持下，已宣布脱离欧洲总部独立运作。凤凰卫视新闻侯有运北京报道。
3: 而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士博16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8: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荷兰驻华大使浩士博表示，荷兰外贸大臣和首相访问美国时已经明确反对相关域外措施，认为这类限制会增加企业经营障碍，干扰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稳定。
9: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t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8: 对于荷兰的对华半导体政策是否受到美国主导，浩士博表示，相关出口许可由荷兰政府自行审批。他以荷兰近期阻止一宗美国企业收购案为例，强调荷方会根据数据隐私、战略自主和经济安全等因素独立做出决定。
9: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0: 目前乌两军的拉锯战在持续，而有消息人士，俄方的人士就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
1: 而目前俄罗斯的防空专家正在通过拆解研究这架无人机，试图找到反制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新办法。
2: 俄防空专家克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3: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2: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0,000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0,000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至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河左岸撤退。此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0,000，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之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极群和第聂布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接待到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的时候，回应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卸任的争议，也承认军方内部存在矛盾。
4: 在与斯塔默共同会见记者时，泽连斯基公开承认，已卸任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在不同层面存在冲突，并表示费多罗夫将留任总统团队中。
5: President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не має обирати в такій ситуації. Чесно, я дуже хотів би єдності. Сторони її не знайшли, і в цьому проблема не тільки сторони, і моя.
4: 泽连斯基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指示国家安全局长赫马拉履行国防部长的职责，继续改革国防领域，在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后，将向最高拉达提交任命国防部长的提案，寻求议员们的支持，任命赫马拉为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赖清德编造风险恐吓台湾民众，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六世纪的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开幕，与会的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
1: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桥梁及阿巴斯港居民区遭袭，导致多人死伤。
0: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对伊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并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切断红海石油航道准备。
1: 泽连斯基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0: 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涩谷的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等政策。
1: 欢迎回来。针对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就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并且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问题、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0: 而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6号表示，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而且编造所谓的风险，目的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
3: 针对赖清德日前有关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谬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6日回应称，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将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陈明华强调，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陈明华指出，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所谓的民主？陈冰华强调，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行政公职局与外交部驻澳门特区特派员公署14至16号合办认识领事业务培训班系列课程。
0: 行政公职局的局长梁颖炎在开班的仪式上表示，公务人员需要增强全局意识以及涉外工作的能力，要助力澳门建设成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相关课程是由外交部领事司的副司长李春林率队来澳授课，培训聚焦中国领事业务和涉澳领事工作，还有领事保护机制以及领事证件工作三大主题。教学内容结合了理论跟知识与实际的案例，涵盖撤侨行动、跨境合作，还有这突发事件的应对等重要的议题。领事业务的系列课程从2005年起举办，本年是第18期的培训，有超过200名来自不同的部门的领导、主管以及担任相关职务的人员都有参与。
1: 香港立法会16号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期间接获超过54亿元的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希望能够尽早开通，便利香港市民。立法会17号将会加开会议来恢复二读辩论。
4: 香港立法会16日召开特别会议，继续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表示支持口岸尽快通关，并关注口岸运营前准备情况及运营后的通关程序。

0: 關口嗰個應用咧，就都做類似嘅壓力測試咧。咁亦甚至乎係即係參考啟德體育園嗰個模式，可能係邀請公眾啊，請埋啲公務員同事，大家一齊去演練一下，確保依個通關之後咧係萬無一失啦。
1: 關於測試啦，呢個亦都係必然會做嘅。呢個包括係我哋綜合營運測試啦，一啲公共交通網絡嘅測試啦，一啲嘅應急演練測試同埋壓力測試都會做嘅。咁至於個形式係點做同埋幾時做咧，個細節我哋會再係研究
2: 嘅。喺呢個新嘅口岸咧，又可以持續做到啲優化，例如即係可以兩邊都唔使落車咁樣嘅處理咧咁。
1: 係由於係內地係需要係落車檢啦、車下檢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哋係同內地一路商討緊嘅啦。咁但係未有任何嘅進一步情況下咧，都係要落車檢嘅。喺你落車嗰個位上半層有一個咧閣樓咁樣咧，係有啲特別嘅檢查通道係俾隨車人員用嘅，咁所以相對咧應該係會比較便利啲。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内会结束后会见记者表示，会议有超50次议员提问，充分讨论条例草案，没有任何修正案提出。
1: 当系7月31号系我哋呢个港方嘅口岸区系能够成立之后咧，我哋就会系开展下一步嘅我哋好多嘅调色工作啦、装置工作啦，同埋咧系一啲嘅测试工作。我哋希望系呢个口岸能够系及早系开通便利香港市民。
3: 立法会随后同意于17日上午加开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处理条例草案余下立法程序，以支持尽快完成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工作。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计划在7月31号就要启用，而记者最近探访大楼的内部建设进展，目前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5: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口岸具体开通日期将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深港两地目前正开展内部工程装修，大楼建筑面积有68.97万平方米，地上一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车检层，地上二层是港方非过境交通接驳层，并包含深港跨境巴士接驳区域，地上三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车检层，地上四层是深圳往香港方向旅检层，地上五层是香港往深圳方向旅检层。口岸开通后将24小时运行，深港旅客可通过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通行。口岸配置134条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旅客只需经过一次查验就可通关。车辆跨境方面也只需经过一次查验，旅客需在随车查验厅通行。
6: 强化我们通关的这个智能化与查验模式的一些创新，包括呢就是非侵入查验设备的一个配备，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啊，实现这个跨境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5: 皇岗口岸重建后的设计通关流量将增长到每天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到每天30万人次。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7: 下面我们要关注一下芯片股抛售不止，美股周四全线下挫，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股周四全线下挫，尽管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利好，并且 Q2 财报季开局强劲，但是芯片板块的抛售潮继续主导着大盘的走弱。费城半导体指数再跌超过4%，从一个月之前的高点已经回撤接近20%。
4: 另外，市场的消息提到，谷歌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性能没有达到预期而延迟发布，拖累公司股价超过4%。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2552点，跌了105点，跌幅0.2%。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5881点，跌387点，跌幅1.47%。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533点，跌了38点，跌幅0.51%。
3: 美国宣布对巀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巀西外长维埃拉16号就回应称，美国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维埃拉就表示，美国根据国内贸易法进行的调查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程序，而美方对巴西商品征收关税没有任何的现实依据，而是出于政治动机。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也表示，美国的行为不公平并且毫无根据。只根据过去15年的数据，美国对巴西一直保持贸易顺差，依据美方第301条款提出的征税理由完全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词器操作员因为涉嫌利用内幕的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目前已经被停职。莱维特说，涉事的员工目前是处于无薪行政休假状态，正在配合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而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从2016年起，为特朗普操作提词器的白宫技术助理佩雷斯就涉嫌利用预先掌握的演讲内容，在预测市场压住特朗普会提及哪些词语或是话题的时候，3个月内对10多场的演讲下注，并获利超过了$100,000。预测市场发现了异常之后，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进行报告。
3: 另外，美国德州丘陵地区16号是再次遭遇到了严重的洪灾，瓜达卢佩河和佩德纳莱斯河水位是快速上涨，
4: 而多地也进入了最高级别山洪紧急状态，有数万名的居民都受到影响，而当地也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5: 16日，美国德州丘陵地区发生突发性洪水紧急情况。随着洪水沿着瓜达佩卢河和佩德纳莱斯河迅速推进，当局警告洪峰规模巨大且具有致命危险。而受影响地区正是去年7月遭遇严重洪灾的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瓜达佩卢河水位在1小时内暴涨超过25英尺，约7.62米，已超过去年致命洪灾期间的最高水位，并将于当晚超过警戒水位，于周五凌晨达到中度洪水标准以上约1英尺，届时河流附近部分道路和建筑物可能被洪水淹没。 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向瓜达佩卢河下游6000多名居民发布新的突发洪水警报。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佩德纳莱斯河水位在短短3小时内上涨21.8英尺，约6.64米，被形容为大规模且具有致命危险的洪水，并触发了最高级别的山洪紧急警报。截至当地时间上午10时，该河段已达到重大洪水水位。目前，德州布兰科县和吉莱斯皮县佩德莱纳河沿岸超过20000名居民处于山洪紧急警报范围内，警报持续至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与此同时，科尔县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并请求外部支援协助应对洪灾。水上救援行动自15日晚持续至今，部分居民已接到撤离通知，另一些居民则被要求就地避险，数千户家庭仍处于停电状态。随着洪水持续上涨，特拉维斯县2架创伤救援直升机已前往科尔县和吉莱斯皮县执行空中救援任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下面回来，我们关注一下，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一会儿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并共同见证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开幕，与会的多国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抵达上海。
0: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桥梁及阿巴斯港居民区遭袭，导致多人死伤。
1: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对于伊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并且要求胡塞武装做好切断红海石油航道准备。
0: 泽连斯基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1: 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涩谷的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等相关政策。
0: 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的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